0: 守仪式，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1: 老人家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全，老老小小的从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必将追击。原打算向贺庆召集红军的刘正父女，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贡。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亭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西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2: 花两天过后就接着过，他们划不起，我和杨金元还有赵西民、陈双友看见来帮忙划，他们几个划三天三夜。
3: 一夜是划船了，我呀奶奶如果就是整天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4: 用起来划过河是手偏没起泡，划不起啊，划不起是工具那些，不怕不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亭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现在这关中也接好几包人，东关我西桥派还有高塔派。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2: 红军各八十块大洋，我爷爷有去就说好字。我现在我们属于啥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亭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巨店，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十二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5: 造船工的红军的部队啊，枪被钻进来，第一反应因为也是着实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5: 我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6: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搜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7: 在六零的回报上，如果有刘少爷、陶头大爷，也全部铺在若六零的铺页。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旱的又沾 干部这一

0: 板，就是领导来了，我们二十多人，你说老板，你们入船能占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占80，你们只能占50，为哪样？你们是选服装了吗？中了吗？这对对对人。
1: 皇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囚渡过江。
2: 顺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不然，那个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0: 一匹那轮头，那拴着一匹尾巴了，撵。我撵这个一扭不是扭死，人为父亲说不能撵，不能拴，骡子吞掉就撵。对对对，我背起去。我今年说那咋浮上岸了？
1: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十十五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3: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又现在不救了吧？那么就赶快回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就去帮忙救人。
1: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10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3: 车朝下这种倒空，就提起以后就倒空，追出来以后人就清醒了。
1: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店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店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4: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红军嘛，这样基本就是我邻居大的。那么在过去什么磨坊啊、水堆坊啊、碾坊啊，我直接就加工入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兵就在王家救治。
1: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 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千百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吉勋路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吉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0: 司令部做这件事，我都当不到的，这我年纪真是好，做得有贺龙在这家吗？还要把就我们村上的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来开座谈会。
1: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新疆上江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吉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地将他称作小红军。
5: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的主力，住在半边，但是经常来看贺龙，贺龙也经常来看他。
1: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值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0: 我们爷爷也看着比较瘦弱，不是这个一日前去那睡，我们这个在江波中中人这个苦心的也都是不由多大的声音了。
1: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吉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吉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0: 我们家爷爷拿出自家的棉被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宝贝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布，到什么现在一公尺那种大半布，是不是有这个客户去那边才过来小布嘛，才下来嘛，真成一双小宝贝嘛，过个了红军小战士。
1: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0: 贺龙拉着我家爷爷的手，在那时以后往下来看我们们要送一双崭新的军备。
1: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吉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吉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金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祸害的危

0: 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1: 尽管是父亲跟我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喊大洋啊，等那种给下乡就几脚几就走。
2: 我记下给大家，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我们照给他一小点药，如果不好的话，一天他死掉，我们把那拿出根本没机会。
0: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3: 这次反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家，当时钱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次红军里面。当村子里边有可疑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三四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2: 吃饭那些人就是断了我们楼上给他吃哦，坚持都比叫他下来过了多久嘛。他要好呢，他要挖个那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可包了，包可包再有五个月了。
0: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3: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那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0: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4: 唱的那个现在我呢白流起走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呢，别人打对我走了。
0: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4: 我那阿老他们几次说，我就给他找点白粥来裹起，搁了四块板子，当时叫那六七板了，包裹起来了，给他完事嘛，送到我们的祖坟的前边，俺们知道晚上送进去了，因为白天也有摊在那边，如果被他们发现了，我就不好交代了。
0: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5: 八十年了吧，半半都好了，
6: 半半都好完肯定。
0: 2016年4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7: 啊，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或者4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哦，上面有五座红军墓。哦，烈士陵园里面，那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啊，意思是中。
0: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 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各族儿女的

0: 1943年，为抵抗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刘老庄浴血奋战，全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今天我们就结合《刘老庄82壮士》这部电影，回顾新四军战史上这场极为悲壮的战斗。1943年春，日伪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3月16日，日伪军17师团步兵、骑兵3000余人，分11路进犯，妄图摧毁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16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全连82人扑来。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4连一次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见久攻不下，凶狠的敌人开始后撤，准备上重火力。
1: 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国家，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再尽最后一分钟。
0: 黄昏时分，在敌人毁灭性的炮击后，4连伤亡过半。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苏北平原上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直到最后一刻。日伪军走进战壕后才发现，打退他们5次冲锋、顶住6个小时炮轰、死死拖了12个小时的，仅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面对敌人的凶残，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拼死抵抗。这场战斗体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写道：“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刘老庄战斗后不久，4连重组，改名为刘老庄连。此后，刘老庄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溪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江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
0: 站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八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八音和天然健康的八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八音、说八音、播八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八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体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2: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十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颖颖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3: 这小村就特别在家至少来着，打着合作人多，那心里还虚溜着，像这你几次职高啊，下差干着，非要拼命活着，真是活着。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4: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2: 确实。
4: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2: 对。
4: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2: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请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新人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条、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任职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亦建功。到村任职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同志们好，我们这部分内容来学习青年毛泽东。毛主席啊，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大家对毛主席，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那都是对毛主席那是充满着感情的，充满着崇敬这之情的。因为不光是毛主席他那样的丰功伟绩了，他还有他的人格魅力了。所以即使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学习学习，了解毛主席，青年毛泽东我们今天主要是青年毛泽东，对于大家通过了解对毛主席家世啊、少年生平啊等等吧也都有一些了解。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那种品质，他身上体现出了这种品质精神。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说，我们学党史也要学，我们说的党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定要学到我们党的那种品质。要不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他有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是吧？那毛主席伟大在哪？一样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个农家子弟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也是农家子弟啊。那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这里说的厉害，不是说仅仅毛主席有本事。如果简单的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毛主席，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很了解毛主席。学习青年毛泽东，尤其对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包括广大的学生当然广大的青年包括农村青年了，方方面面嘛，大家都要，不是人光今天说好像我有手机我要做网红，或者是不能去仅仅这样。毛主席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一个那种变化的时代，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今天，好像在今天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所以我才给大家开头给大家做这些交流，是吧？好，那下面我们大家实际上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觉醒年代》，这部影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对，李大钊啊、陈独秀啊、毛主席啊、周总理啊等等这些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的塑造得比较好，非常生动的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大家对那段激荡的觉醒的年代有个清晰的了解。恰同学少年，那讲的就是毛主席他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里头的一句词中流击水也很不错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实际上可以通过手机欣赏一下。这是毛主席，应该是1919年春吧，春天的时候，毛主席三兄弟，毛主席、毛泽民、毛泽台给妈妈在长沙的照相馆里头照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跟母亲的照片。当时他妈妈已经生病了，来长沙治病，抽空毛主席兄弟仨带着妈妈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我们看毛主席的妈妈非常慈祥的那种母亲形象，如果不了解我们还不知道，完全没有那种病容愁容，所以这也是一个伟大母亲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实际上毛主席的
妈妈的那个病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会那样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昨天晚上刚刚看毛主席的一本书，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到自己的故居去参观，家里去参观，看到卧室里头摆着挂着他们兄弟三的照片，给妈妈的合影的照片，他很高兴，用土话了，哪里搞到了，搞割了，是搞个，我们有些同志可能跟我们老家的话差不多，很高兴，就是还搞到这种照片，是他外婆家里保留着，送到故居来挂在那里。所以毛主席看到很感动，也很激动，他就说嘛，他妈妈脖子上长了一个疮，最后就因为没治好，母亲就去世了。毛主席对青年人，是很爱护的，很关心的，那是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慈祥的父亲。这里我引用一下1957年。年底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苏联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谈话，毛主席就像在既是党的领袖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见到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非常高兴，拉家常似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在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2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这2点，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有帮助，有指示，有指导。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尤其我们广大的年轻的朋友，把毛主席的这个谆谆教导，记下来。而且按照他去做。好，那今天主要是给在这个题目下，主要给各位大家讲以下3个内容。第一，青年毛泽东的界定，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青年，然后我们今天的青年，那肯定跟我们要讲的历史中的青年还是，然后具体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青年，我们怎么来界定的？那给大家提供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吧，要不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未必知道，这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有一个提高性，是吧？第二，青年主要部分内容就是讲学习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演变，就毛主席怎么由一个农村的放牛娃。因为我们农村的，包括像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农村的，放牛也打柴都干过。但是你看毛主席怎么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个。最后，我们青年朋友们，广大的，当然不光青年，老年甚至老年也要学了哈，是不能说我老了就不学。我觉得毛主席说过嘛，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是吧？那所有的人吧，尤其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好，首先这实际上是带有点学术性的哈，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哪个系统、哪个行业、哪个这是什么身份的同志，学习总不会错。所以不要认为好像这是跟这是学问，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如果一个人这样，恰恰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青年毛泽东，我们有一种学术界的观点，韶山这个地方呢，我是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建议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实际上现在很方便了哈，可以去韶山去站仰，参观。亲自去了解一下，那跟光我这么讲当然也是一个了解，甚至看书也是一个了解，但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甚至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去韶山瞻仰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有必要。学术界现在说毛主席他青年的开始的时间，那就是说1910年
1910年离开萨山，去东山学堂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如果要按虚岁也17、18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那去毛主席离开韶山或者回韶山，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银田寺呢？所以为什么也主张大家去呢？因为你如果没去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就前些年我去了，以前我没去，那也知道这么一个地点，但是你没去过就是没有那种感性的。我们过去不像现在的交通了，在高铁啊公路啊，历史上基本是走水路交通啊。所以毛主席到韶山实际上基本是从长沙湘潭或者反正从尤其从外地回家乡或者从家里要出门，基本是要到几里以外的银田寺，就离家有一段距离的银田寺去坐船。实际上如果这个用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出家出门，不是说家里门口就有地铁或者说有公交车站，要走一段路，所以毛主席一般要走到这里来坐船，或者回来走到这里坐船到这里，然后上岸走回步行回家去。这是一个好。然后毛主席离开也就17岁离开，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起点，那是一个学术观点。然后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可能45岁甚至49岁或者多少岁还是青年，那毛主席应该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学术界是有这么几个观点，就是1920年春毛主席到上海见陈独秀，也就是这，因为见了陈独秀，用毛主席在1936年在跟斯诺说，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后来就接着就走上革命道路，那这之后，那就这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7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做，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的，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是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嘛，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7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是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四种，1927年9月份，毛主席带领秋收队旗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7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而且毛主席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学术界基本是不太用这个观点，这是简单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啊。那下面我们主要是着重来学习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以他的思想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先做一点往前的延伸。肯定一个人是从少年呢、甚至从我们说一直这么然后进入青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了，也就2岁多一点的时候，和1、2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头。唐家头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是属于湘，我们现在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毛主席外婆家里人口很多。有好多舅，好几个舅舅，7舅、8舅、9舅，大家想一下，8舅，那就说明有8个舅舅吧，是个大家庭。就接了，把外甥吧，是吧？就接到自己家里去嘛。当然还有一个别的考虑，
或者很多的其他的解释。因为毛主席他上面有两个他妈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七舅妈家，七舅妈家就有好几个孩子，七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七舅妈为干妈。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对，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名，毛主席排老三，三伢子，拜石头干娘十三伢子，就这么个来历。所以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9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别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是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只要悟性又强一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认为这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杀十三伢子，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吹服罪的，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在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啊，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还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
啊，飞流直下3000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哎，疑是银河落九天。哎，就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诗都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不过就是就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对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拦到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生活性的，哎，牛皮菜。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啊，那你要对出来，即是菜。

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对，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是吧？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啊，那毛主席对出了马齿苋，对得多工整了，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啥，北京也有啊，对，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他很去火消炎呐，哎，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

好好学习的。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实际上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啊，比如说校训：工程勤俭，学风：勤学好师，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接受了康梁的改良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期间，他读了表哥给他的一套书，叫《新民丛报》，而且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呐、就君主立宪制，和的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说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寺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寺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湘江再到长沙。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那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吧？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五十标，那相当于五十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在报纸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清朝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匪

造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啊，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哎，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哎，也不喜欢，哎，最后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哎，尤其是他写的作文，哎，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哎，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金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啊，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哎，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他长篇的批语里头写道，历官深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气，在家恭候，无不知其所之，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那这是毛主席非常高兴，毛主席当年的作文原稿保存下来了，这对今天来讲当然弥足珍贵了。大家看，是用毛笔字写的，啊，是竖体的。在文章中、作文中，毛主席对商鞅徙幕立信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阐述。但是毛主席他在一中湖省立一中读了一多个学期之后，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不如自学，所以就从学校退学。退学了就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然后呢每天步行3里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学，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可以看，毛主席有非常自律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难得的，因为一般的人你哪里能够坚持得了啊？但是毛主席就非常自律，每天起床就带上一点粮食干粮，就在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的书，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意义》。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但是当毛主席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没在学校读书，那像很多传统的家庭的这家长一样，那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说，你如果不去学校读书，那我就不给你那个生活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再选择，那就要回到学校。这样的话，通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也就毛主席觉得自己以后的职业
职业做什么职业最好？第一当老师，第二搞新闻记者。那毛主席就选择当老师。当老师，那当时湖南誓师招生，为什么考誓师师范？一是除了自己想当老师职业的这样一个选择之外，第二就是免学费，师范是免学费啊，然后食宿费很便宜，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这种选择是很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很善良，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到誓师读书了。但是誓师第二年就并入义师，所以毛主席一共在湖南义师加上誓师读了五年半的师范学校。义师是在当时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义师，当然也其他地方可以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的义师、山东省的义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义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都是木地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这湖南义师去看看，湖南义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义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第、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四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治。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湖南一四期间，毛主席修学处人，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啊、祭皇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啊，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啊，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啊、英国、德国啊，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一四，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的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的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的爱护，着力提携帮助，他对毛主席尤其欣赏。在所有学生中，杨昌济先生最看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深，被称为杨门三杰，尤其推崇毛泽东和蔡和森。可以这样说，杨昌济先生对他们两人情有独钟。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他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济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吧，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一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帝制的阁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吉范是毛主席的姨，就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范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范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吉范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那王吉范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7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这样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带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徇私啊。那王吉范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啊。这里是有一段话，王吉范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师的5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师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预科了，那毛主席自己没有出去，不打算出去，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对，等一下后面会，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会问，毛主席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为什么不出国？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会做个分析。那毛主席不出去，然后也拒绝说去考北京大学，那在那里他又要留下来，那总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经杨昌济先生介绍，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
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在1919年年初，毛主席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就是前面我们开头看毛主席三兄弟跟母亲的合影啊，所以毛主席于是就赶回长沙。对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国，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做了一个解释。一，毛主席说现在如果出国你肯定要学外语，学外语要花时间。第二，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也就是你学外语要时间，而今天的救亡国家的问题摆在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所以你先去了解，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读觉得是写得非常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1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南岸刘辉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有感情的。料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毛主席就又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中，当时主要是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率领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当时因为从北京坐火车要坐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再坐船过长江，然后再去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上海，毛主席专门去见了陈独秀一面，跟陈独秀见面。而陈独秀这个时候以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社会地位和的影响，以及他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
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1936年毛主席自己跟施诺先生说，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1920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当时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他找到湖南的前辈老乡张世钊先生帮忙。那张先生也是这豪侠仗义的仗义疏财的人，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0000块钱，这是巨款呐、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财，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巨款面前，毛主席体现出了的那种品质，对，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特意讲一下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另一种假设，是吧？这不成立的。但是确实是青年毛泽东，你看一下，把这个钱，而且后来

新中国成立革命事业成功了之后，1963年，毛主席跟张世钊的养女张含芝女士，张含芝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老师，来给毛主席教英语，那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啊，对啊，所以在毛主席身上，在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就体现了那种别人帮了我们要莫齿不忘，我们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在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主席跟张含芝有一天说，你家老爷子跟你说过没有，对，1920年我借过他一大笔钱呢、啊、张含芝说没有啊，所以张先生也很好，帮了别人就帮了忘掉，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是吧？毛主席说，你家老爷子仗义疏财，靠那点工资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了，他手上只要有钱就去帮别人了，哎，热情仗义啊，所以我曾经借过他的一笔钱，现在要开始还了，从我的稿费里工资里头还，哎，但是你不要告诉你父亲我是还钱，你就告诉他是政府给他的津贴，每年2000块钱你交给他，说是给他的津贴，因为你如果告诉他还钱他是不会要的，哎，所以这样的话一直还到1972年，毛主席每年准时的给让张含芝送过去。1972年，张含芝说送完了，还完了，毛主席啊，哎，毛主席说哪里还得完呢、啊？那只要老人家还健在，这个钱就要还下去。啊，我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听了、啊、毛主席的伟大。所以我说毛主席的伟大不是伟大在创立了一些丰功伟绩，还在乎毛主席的人格品质、人格风范。1920年9月份，毛主席西藏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回到长沙，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一直担任着党的一大开回来，担任一师附小的校长，毛主席给孩子们给全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主席除了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比如说创办了文化书社，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使毛主席认识到，哎，与虎磨皮的自治运动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前途的。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那种，劳累啊、疲惫啊、心力交瘁啊，这样的话，1920年年底，毛主席到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休养。但是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25日，在给项继瑜写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深，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就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操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这样一条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的道路上的走去。同日在给罗章龙的信《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主席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我们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个人生活也有一件喜事，那就是和杨开慧同志结婚。杨开慧同志是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是毛主席。

应该是第一次，1918年到北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恋爱了。杨开慧同志跟毛主席是革命伴侣，感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1929年6月20日，毛主席也写过，对自己的妻子的，对杨开慧同志的那种深切的感情的那种诗词。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中，那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刻骨铭心的爱。这封信在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我们来看毛主席1923年跟自己的妻子分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词：汽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如。我们去读这首词里头毛主席对自己的爱人妻子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这是我们对青年毛泽东的生平和他思想的一个过程，一个了解。那下面概括一下，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尤其青年朋友，我们要努力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作风等等等等，做新时代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直在别的场合讲党史的时候，我们从党史中要学到什么？要学到智慧和力量。毛主席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品质和精神，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他方法论。我们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什么？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历史会惊人的相似。当然，但是时代又不断的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哪些东西。有些东西是会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说品质、精神、道德情操、毅力。那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毅力，甚至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对王继范、对杨昌济先生、对王继范等老师、对张世钊先生的帮助的那种回报。所以我概括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诚实善良，谦虚谨慎；第二，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第三，理想高远，意志坚定；第四，勇于担当，敢于认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那下面我们一个个展开来讲一下。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胸怀。青年毛泽东实际上从他离开家乡去东山学堂的那个改写日本的诗里头，就体现了毛主席那种胸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当他眼界一开阔的时候，他的格局胸怀那就更是装作世界，装作全国。比如说他晚年他谈到，是吧，他就会联想到，不会仅仅从为了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仅仅为了自己，是吧。所以毛主席你看他考虑问题，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仅仅是自己，所以他在认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他就想我们要去为，是吧，
让

家，所以他说，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毛主席到长沙，看到地图，世界那么大，再结合长韶山自己一个小村庄看到的现实，他树立起来的人生的那种世界观。从上述决绝的语气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充塞在青年毛泽东心灵里的那种巨大痛苦和到报复，也就感叹于当时现实的那种中华民族的苦难，那展现出了青年毛泽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的伟大的抱负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啊。所以毛主席对革命的理解就是，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要推动整个社会，是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道德心生活好，是吧，身体强。所以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头，大家看他的表达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也就是青年人应该挑起这个重任来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这种气概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朋友学习的。第二，要脚踏实地，吃得苦耐得烦，是吧，我们说要励志，励志要高远，但是光有励志是不，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啊，你要能吃得苦，要能耐得烦，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好高骛远了。毛主席为了做事情，在北京八个人挤一个炕，在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那有朋友去看他的那种生活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不言苦，不言累，不言烦。第三，那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追求。毛主席自己写的，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是吧，不为浮欲所惑。所以这些只有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在矢志不移，本志不饶。这一点后来走上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第四，要立足实际，注重了解国情。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出国？他不是说不想出国，是说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是吧，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是吧。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事期间暑假调查到各地搞调查，包括1918年又到蔡和森同志去洞庭湖沿岸搞调查，这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毛泽东同志，他上井冈山，包括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都使得毛主席能够比别人对革命的形势更加客观科学。第五，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实际上包括他在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作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点同样对我们大家，对吧，你不学习哪里能够对问题有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把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间那5年半高度概括为修学处人。无论毛主席的是吧写的诗词，气势磅礴的诗和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
还是他立马可就起草的军事电报，以及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祭皇帝文，都是因为毛主席有非常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到才思敏捷，那跟湖南义士期间青年时期打下的那个学识基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最后，我们学习毛泽东，应该注重修身，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毛主席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刚才我们说他对周春培老师的对联修身，从他对自己的妈妈的那种赞誉肯定，就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对一个人的人品修身的重视。世界上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由这一点出发，毛主席后来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对不允许做损人利己。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强调看重这个的。毛主席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会员的守则五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气。这都特别强调做人的修养。所以这种对问题的认识，到了革命队伍里头，包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包括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强身健体，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那干什么事也不可能干得好，干得成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我们从文献来看，毛主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吧？其中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义士期读书期间就非常注重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浴、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就是要吃一些苦，锻炼自己的毅力，对不对？所以青年毛泽东就特别注重这一点。所以后来毛主席无论是革命这年代，他自己说，我能够在长征能够那样的艰苦环境走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日理万机，但是毛主席仍然有良好的身体素质。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主席还能够横渡长江，所以这些都源于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他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

0: 漂向左移动，好，慢一点，注意控制速度。
1: 重达2000多吨的转子从近20米的高空掉下，放入钉子中，误差不能超过51毫米，否则1.6万千瓦功率的发电机将损坏，近50万户居民的安全用电将无法保障。
2: 我发现在于师傅的这个工作当中，他经验特别丰富，而且技术也特别高超，在每次遇到那种技术问题呀、工作困难，他都能迅速的解决掉。
3: 在初次了解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新员工迎新会上，当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的个人工作经历，在16年间10万多次的吊装中，做到了零失误。我感觉他的这种技术还有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他先后参建了我国仅10几座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吊装任务，一直带领自己班组攻坚克难，
1: 练胆色，磨熟练。起吊重量从几吨到上千吨，6100多个日夜，这位身材纤细的90后姑娘以次次操作的零失误，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成为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性。她是谁？

0: 匠心传承，毫厘不改。大家好，我是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天车班的班长田德梅。我是水电建设行业的一名天车司机，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几吨到上千吨的电站设备调到指定的地点，同时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组装工作。其中每个电站的转子吊装是我们天车司机的最大挑战吊装项目。在我手中的是一枚普通的鸡蛋，训练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着它，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老话都说别拿鸡蛋碰石头，仿佛鸡蛋和石头是对立的存在，而我的工作就是与比石头还硬的钢铁打交道。那我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鸡蛋呢？
1: 百米高的水柱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冲击着黄河干流，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发出电8亿千瓦，可供当地地区50万户居民用电。

0: 田德梅的工作就是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把发电机组的转子吊装起来，与地面的钉子对接，安装完成后即可启动发电。
1: 大家往上看，高架载轨道两旁的这就是天车。天车的操作室内部空间不到2平方米，平时呢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一坐就是4个小时起步。为了避免离开岗位太久，平时我们很少喝水。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就是转子，转子是水电安装建设过程中的大型器械之一，直径是11.692米，起吊重量约700吨，需要在地面指挥人员相互配合下一次性精准无误地掉入到机坑内。转子和钉子是水电建设安装过程中的心脏，是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之一。在高达数十米的高空上，且转子和钉子之间仅有几十毫米的间隙，肉眼几乎看不到这个间隙。吊装的过程中，哪怕有多一毫米的操作误差，都有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钉子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巨额的金钱，更是整个水电站全体职工几年的心血白费，几十万用户居民的运电也无法保障。我们只有不停地练习，希望熟能生巧嘛。最开始就是使用支舵或者箱件练习，让下面的起重指挥人员在天车的主钩上面挂个支舵。
2: 控制速度，慢一点。刹车向左移动。

这种练习方式误差的范围比较大，远远没有达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所以不少学员即使练习了很多遍也很熟练了，但还是不敢带头进行转子吊装工作。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有一天在节目里看到可以运叉车去开一个小小的啤酒瓶盖，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想法进入我的脑海，用以大带小以脆带硬的方法来练习我们天车运作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通过鸡蛋是否破碎来判定那51毫米的误差范围。把鸡蛋放在地面的台子上，然后操控天车运主钩底座下方的双面胶，把台子上的鸡蛋不破损地粘起来。如果破了，那说明速度和力度都控制得不够到位。

这种更精准和感知的鸡蛋训练法，让田德梅在实际操作中更加精确稳健。在6100多个日夜、114300多次的吊装操作里，起吊从几吨的零部件到2000吨的转子，它都是零失误。用自己瘦小的身躯为水电建设行业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鸡蛋训练法也在2020年的白河滩水电站建设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伴随着指挥队的哨声响起，田德梅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一次性将2100吨的转子成功掉入一号基坑就位，顺利完成了全球首台100000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全面吹响了全球首台100000千瓦水电机组攻坚号角。2021年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从100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成功吊装，到8台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现如今，总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每天可供1.48亿人生活用电。田德梅运用鸡蛋训练法，带领天车班组始终保持吊装零失误的记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也登上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舞台，成为了同年唯一一名入选的女性工匠。
1: 这是我工作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工作照，2007年，那时候我才18岁，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又有3个孩子，当时想着

0: 方能演得真，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才能把舞台上的戏演好。演师们透过手中的丝线，将德行注入木偶身上，赋予其生命。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演尽世间百态，让每个观众在戏中感悟人生。一提一走百出戏，一线一偶千年艺。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传统美德砥砺品格，与势力虚实心力。党员干部做人做事也应如演绎提线木偶一般，守牢规矩，条理分明，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有形的玄思规则到无形的为人准则，只有让高线和底线成为修身律己的最佳防线，才能演绎好新时代风清气正的美好华章。
1: 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

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
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

0: 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替代的作用，其中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是最重要的。对于草坪草来说呢，也是一样。我们已经了解了草坪草对几种养分的要求，根据这些养分的需求，我们来了解草坪草常用的肥料。草坪草常用肥料，适用于草坪的肥料种类很多，我们一般概括为无机肥料、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机肥料包括畜粪、丙肥、禽粪、骨粉等。从长远来看，施用有机肥料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协调水、氧、气、热状况，增强生物活性，从而综合提高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另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坪专用肥料。草坪专用肥料是指根据草坪草生长习性和规律所研制的专用型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中一种以上养分的多养分肥料，具有多元素、平衡营养等特性。我们知道，草坪草如果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洒施一半，纵向洒施一半。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其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罐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

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腕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完成之后，要按动注油器3到5次，使注油器里面充满油，走后门打到关的位置，停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然后锁油门，快速拉动启动器，3到5次即可启动，把走后门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腕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带。

0: 进行正常作业。
1: 手推式剪草机，手推式剪草机主要有操纵机构，包括扶手、离合器、油门调节杆、换挡杆等，行走机构、发动机、刀头总成、集草带、高度调节机构、机架等部件组成。
0: 它有四大部分，然后一是动力部分，上面是一个四冲程的发动机，然后呢底下呢配的是这个割具，机具部分就是有一个刀片，然后这个在发动机的这个带动之下呢，它进行割草用的。它这个转速呢是在3000转左右。它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操作系统，操作杆，就是操作杆，然后这是油门开关，油门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呢，这是把它掰到前面的，这就是风门关闭，冷机启动需要关闭风门，然后开启之后它的转速就慢慢就提高了。然后咱们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松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的这个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集草带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草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集草带。
1: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

0: 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并按照草坪修剪的1/3原则，将剪草机调整到合理的剪草高度。七、确定草坪的湿度。刚浇过水或者下过雨的草坪地湿度较大，最好不要剪草。任何植物出现在人们不愿它出现的草坪中时，称为草坪杂草。如果草坪中有其他植物的存在，很可能影响草坪的密度、颜色和质地。即使它们是草坪草，这些植物也被认为是草坪中的杂草。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征，就可以掌握草坪杂草的发生和危害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的防除措施，减少杂草对草坪的危害。杂草的识别。草坪草杂草在分类学上可分为单子叶杂草和双子叶杂草两大类群。单子叶杂草多属于禾本科，少数属于梭草科，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系、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常为掌状或网状，茎圆形或方形，如空心莲子草、一年蓬、车前子、马齿苋等。杂草的防除。杂草的防除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物理防除、化学防除等。我们先看一下物理防除杂草的方法。物理防除法，物理防除法最常用的就是人工除杂。人工除杂就是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对草坪内的杂草进行清除的方法，一般适用于有少量杂草或者无法用除草剂的草坪。人工除杂的时候要按照区、片、块划分，定人、定量、定时地完成除草工作。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将草连同草根一起拔除，做到斩草除根。化学防除法。化学防除 是利用化学除草剂进行防除杂草的方法，它是控制草坪杂草的关键措施之一，具有高效、速效、使用方便、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除草剂按作用方式可分为选择性除草剂和灭生性除草剂两类。选择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具有选择性，它能够杀死杂草，但是对草坪植物没有伤害，如平阔茎、消核、消杂。灭生性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既能杀灭杂草，又会毒害或者杀死草坪草，因此必须谨慎使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由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在这个泵架上，然后这个发动机转动带动这个泵头的转动，然后把这个水从这里进水管抽进来，然后经过加压之后从这个出水口喷出去，形成那个雾化的效果。然后这个机器主要是用于农林跟园林病虫害的防治。
0: 草坪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如果这些环境条件不适宜，或者遭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使其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或破坏，内部生理机能或外部组织发生改变，生长发育受到明显的阻碍，甚至导致局部或整株死亡，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病害。草坪病虫害的识别，常见的草坪病害症状可归为五种类型，即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当你发现草坪草正常的绿色中出现异常的颜色，如黄色或者褐色等，这时候的草坪已经发生了病变，再严重一点就是其发病部位的组织坏死，草坪叶片上的斑点就是常见的坏死症状。当草坪草整株或部分器官生长变形有反常态，这也是一种病害现象，如羔羊毛早熟禾的黄矮病。当草坪草发生病害之后，一定要及时防治。常用杀虫剂、杀菌剂，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只有合理的使用农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草坪草防治病虫害常用的药剂有高效氯氰菊酯、三唑酮、戴森猛锌、甲基托布金等。好了，同学们，本期的节目就为您讲解到这儿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您讲解了草坪的灌水，然后是草坪的施肥，接着是草坪的修剪，最后给您讲解了草坪杂草与病虫害防除的相关知识。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草坪平床准备的终极内容。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宇，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真货混交林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非常感谢省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项目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介绍。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真货混交林呢？它是由常绿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组成的森林群落，这种结构复杂的森林正成为现代林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早期我省是以营造杉木马尾松纯林为主，目前福建省的杉木产业正处于一个从全国领先向国际领跑跨越的关键节点，但整个木材市场面临的价格低迷、人工成本高、市场需求萎缩等压力，马尾松正遭受松材现成的危害，这样迎接真货混交林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从单一用材向多功能可持续转型的核心举措，在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稳定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纯林，混交林能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蔓延，增强森林抵御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一片林海所处一方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像下面的图就是马尾松遭受松材线虫以及有些树种遭受了白蚁、粘巢蜢危害的照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组建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机构以及乡土的基层专家组建的一个真货混交林高效培育技术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团队，围绕着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来开展指导。很多人会问，真货混交林的树种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像我们的针叶树，我们南方山地主要以杉木、福建柏、马尾松那杉木，它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产量高、材质优、用途广、无严重的病虫害，在提供木材、维护生态、林农征收、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杉木的造林地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交通便利、相对集中连片且立地条件较好的林地，选择半阳坡或凹形坡、长坡中下部、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疏松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林地。而福建柏，它是柏科福建柏属的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重要的针叶用材树种，木材新材黄褐色，材质轻柔，纹理直，它的切面很光滑，是优质的板材原料，对胶粘剂要求不高，加工性能好。右边的这张图就是福建柏制作的一个家具。那福建柏的造林地选择，它对立地的条件要求较低，较耐积薄，但在深茎优越、水肥充足、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立地生长迅速，适宜山地造林，一到三类地均可。特别在三类立地以下，福建柏较其他树种具有生长优势，但坡顶不利于福建柏生长，在造树峰林的时候需要一到二类立地。那真货混交林的树种选择当中的阔叶树，我们是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像闽南、木河、红锥、毛红村等。那闽南，它是我们樟科南属常绿高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木材坚硬，结构细密，纹理淡雅，质地温润柔和，为上等建筑、家具以及雕刻等良好的木材。它为商品材金丝楠最主要的产材树种，被誉为中华第一材。那闽南，它的立地要求要遵循是地是树是目标的原则，它要求选择土壤肥沃湿润的立地条件，如沟谷、山脚、长坡下部，选择二类以上的立地，坡乡以东坡和南坡为佳，以中下坡为宜。但如果立地较为贫瘠，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进行种植。而木河，它是山茶科木河属的植物，
因花的形状是荷花而得名，称它为树上荷花，也叫荷木、荷树，生长适应性强，是重要的防火树种。这就是构建的木荷防火林带，它就像一座绿色长城，起到了生物防火的作用。木荷的造林地选择要注意哪些呢？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一林地，其中用材林宜选择海拔1000米以下1、2、3类地级，土壤 pH 值4.5到6.0的林地。而红锥，它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优质乡土阔叶树种，也是珍贵用材树种，材质优良，木材红褐色，材质坚重，可作为工业用材及高档家具，也是食用菌原料，像红菇还有庭院观赏、石盘绿化以及林下套种、低效磷酚补植的优良树种。左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福建华安的红锥王。那红锥的造林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在500米以下、3类地以上，林地的储存厚度大于或等于80厘米，排水性良好的酸性蓝土或青黏蓝土，土壤的 pH 值为4.5到5.5。毛红椿，它是我们楝科的香椿属落叶大乔木，其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花纹美丽，树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称，是珍贵的用材树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毛红椿的造林地选择，我们该如何选呢？要选择海拔80到800米，红榄、黄红榄，土层厚度0.8米以上，地地质量等级1、2类的林地。那侦括混交林的主要造林技术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混交比例。确定混交比例之前，要先确定目的树种，再确定比例。一般，目的树种的混交比例会略微大一些。像混交的方式，推荐带状或小块状的混交，便于我们的经营管理。那如何提高我们侦括混交林的造林成活率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选用两种，这里指的是省认定的两种母树林，造林区附近较大种群的天南林和优良的单株种子，然后正确的栽植方法，以及在造林时来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在选用两种方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其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品种的种植材料。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林木良种审定并颁发林木良种证书。以下是我们的杉木福建柏、闽南红锥、木荷的林木良种证。那杉木的栽植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12月到第二年的3月再进行栽植，栽正中将它根系疏长，适当的深栽，覆土打实，要做到3埋2采1提苗。定植前，苗木适当的修根，裸根苗要打上泥浆，打透且不沾到枝叶。福建柏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挖穴后晾晒1个月，每亩埋白蚁幼沙包5到10包。定植前，裸根苗的苗木要用黄泥浆和灭蚁灵混合粘根打浆，种植后覆土打紧，黄树兜撒施灭蚁灵粉剂。有人会问，像珍贵树种闽南红锥、木荷、毛红椿，它在营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在苗木选择方面，宜选用优质的清基质容器苗，闽南以2年生以上中苗造林，而红锥、木荷、毛红椿宜选用清基质容器1到2年生苗木造林。造林的时候要做到深栽扶正，培土高度10到15厘米，靠山体一侧形成泪沟。而闽南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施钙镁磷肥250到300克每穴，或有机肥每穴1000克，初植株含距在2米×2×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宜采用2.5×2.5米，混交比例以2:4:1为宜，育碧后应该及时的进行多次的卫生防

国建法抚育与培育大进财。像木盒的栽植方法，穴规要求在40到50厘米乘以30到55厘米，照龄前吃钙镁磷肥250克到300克每穴，或复合肥每穴100克，至穴底，或施有机肥每穴1000克到1500克，回土至高出穴面10厘米以上。混交磷的初值密度以1125到3000株每公顷为宜，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在旱季和苗木抽梢的生长期进行栽植。红锥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为60乘以40乘以30厘米，回表土施基肥，每穴施氮磷钾复合肥0.15千克或钙镁磷肥0.25千克，初值密度每公顷1335到1995株。山类地它的疏含距宜采用2米乘以2.5米，恶类地且集约经营强度高，它可以采用2.5乘3米。像杉木和红锥的比例，它的混交比例可为1:1到2:1。像毛红椿，它的穴规是在50到60乘以50到60厘米，再乘以40厘米，施基肥，使用的是腐熟的有机肥，每穴在0.75到1000克，或者过磷酸钙每穴0.25到0.5千克，或钙镁磷为3:15的复合肥每穴0.2到0.3千克。初值的出含距宜采用2.0乘以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要采用2.5米乘2.5米。毛红椿、杉木的比例，混交比例可为2:4:1。那这是我们以杉木为主的杉木闽南混交，这是以闽南为主的闽南杉木的混交林，这是闽南和杉木的小块状混交的一个林分，这是杉木和木盒混交的一个混交林，这是杉木和杂交鹅掌楸的混交林，这是红锥以及木盒和杉木混交的一个林分情况。这是以福建柏为主的春货混交林，是福建柏和泡花楠的混交林，以及福建柏和桉树的混交林。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在照林的时候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该如何做呢？育苗前，它的苗木要对它进行浇水，然后在山上制作一些简易的蓄水池，然后在苗木运送到的时候，我们要将苗木放送在这个阴凉处，并且用遮阳网来遮阴。如果遇到气温较高无雨天的时候照林，我们该怎么做呢？要均匀地将这些枝叶茂密的阔叶树进行栽叶。右边的这张图，其中有一个像农民为了比较方便的栽叶，他就采用了直接把枝剪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子的苗木到时候很容易被风吹倒。那如果遇到气温较高连续晴天照林，有条件的话，照林后我们要浇透水，未能及时照林的话，我们要对苗木的基质进行浇水。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绍，希望对玲珑朋友有所帮助。

0: 还不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刚接触食用菌那阵子一样，但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相连。
1: 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贫困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刚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说，要使落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身为党员干部，我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大家请看大屏幕，他是带料军棒栽培香菇技术之父彭兆旺老先生。他受到了很多孤

0: 龙的追捧。兰陵是这次四下基层实践锻炼的学员，一个从基层中来，一个走向基层，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与新生。
1: 彭老先生您好，我们深知莆田县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源自群众的智慧和民间的力量，所以借着主题教育，我想向您拜师学技术。
2: 大家好，我呢从事食用菌产业的研究呢，确实时间比较长的，思想里面就一直在想，好能不能用其他物料做些人工砖木。在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用木胶试验栽培香菇，8-9年时间研究，就慢慢的总结了用什么木胶最好，人造砖木用什么来做，闭着眼睛摸。也没有任何地方看到资料，也没有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学习过。
0: 裴老先生把技术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他的这项技术不仅找到了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使得莆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更是很好地践行了习总书记对他的殷切鼓励，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我们的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工作，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占领市场。孙院长主要从事食用菌品种改良与选育、食用菌生产发育机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兰陵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努力。
3: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下基层工作实施意见，2013年，福建能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以校地合作的典范，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提质增效正全面探索中。
1: 2021年9月起，莆田县分批次组织我们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四下基层实践锻炼，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县领导班子的带头下，学习运用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梳理确立了9个涉及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调研课题，及时把群众呼声变为政策哨声。
3: 那是我们以莆田特色食用菌品种银耳海鲜菇为主要研发品种，同时积极开展十种相关食用菌珍稀品种的栽培技术研究，为后续新品种的栽培技术推广注入力量。
0: 我们期待食用菌产业能有更大的突破，孙院长也期待着有全新路子的出现，专注行业创新，把莆田银耳产业带入精深加工的道路。这是福建许小美生态农业负责人许夏淼一生所求。
3: 现在莆田都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食用菌的精深加工，有像邓干银耳羹以食用菌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非常热销。
4: 是啊，我们作为莆田第一家精深加工企业，首创研发的 FD 冻干银耳羹获得专利，后续我们从银耳种植、银耳产品研发、精深加工、销售、银耳文化推广，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引进了多条先进的银耳深加工生产设备，构建一个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环境舒适的人性化工厂，促进食用菌产业的提质增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莆田食用菌产业发展时指出，莆田县坚持一县一品，以食用菌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路子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 古田县创立十方田公共品牌，探索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提升古田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并通过在双创基地的石永郡数字档案，汇集石永郡全产业链的所有数据，提升产业竞争力。如何把总书记所提出的大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做精、做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今天交给我们石永郡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答卷。请赖淑芳、王真芬上台，他们作为新时代石永郡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为这块土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赖淑芳主任看来，只有跳出菌业干菌业，让菌业接二连三，才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助推剂。
5: 近几年我们聚焦菌里产业持续融合，大力发展食用菌加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新模式，打造蘑菇部落、板中银耳观光园、智慧采摘园等一批食用菌文旅景点，结合红色历史和食用菌文化，建立四下基层馆，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来古田指导产业发展的相关事迹，展示在习总书记指导下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
0: 王真芬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子，推广绿色生态种植，让乡村开满自护花。
6: 过去传统菇棚种植零散，环境差，占地多，监管难。襄阳镇党委政府聚焦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光伏菇棚示范基地。我们在棚上发电，棚下种菇，配套烘干冷链设施和金融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光伏加菇棚融合发展了绿色能源加生态种植，推动传统种植棚升级为现代产业园，走出了一条具有襄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聚焦打响品牌，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银耳看古田中国银耳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古田银耳以89.9亿元居中国食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古田中国菇业资源世界菌业之窗的菌业地位。我们今天齐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奋斗，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曾艰难地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我们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幸运的是我们坚持了，我们成功了，我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光，也让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造血之路更加坚实。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古田首战优势，把四下基层贯穿古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练好基本功，运好传家宝，写好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承榜样精神，凝聚红色力量。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左洛。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淮安县烈士陵园的阮慕涵纪念馆，为您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阮慕涵同志的别样人生。阮慕涵出生于大地主家庭，祖产丰厚，留学日本，回国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他不畏艰险，深入敌后边区开展抗战工作。他背叛地主阶级，将3600多亩土地和万贯家财捐献给贫苦农民。他用热血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和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阮慕涵出生于河北省淮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姐弟四人呢，只有他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他留学日本，一去便是7年。9·18事变后，阮慕涵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回国，他的母亲非常高兴，以为家中从此有了主心骨。可是阮慕涵在老家住了没多久，便到北平做事。他在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北平和柴沟堡之间，就是回到家中也常常有人找他，很是忙碌。有一段时间阮慕涵突然不见了，解放后才了解到他在1931年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各科成员。当时呢，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同时成为了著名的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阮慕涵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其当时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1933年，阮慕涵毅然离开家乡，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和万贯家财，举家搬迁到了北平。当时他的母亲痛哭一场，因为阮慕涵在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的老母亲好不容易盼到阮慕涵学成回国，本以为他可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却没有想到他做出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的决定。阮慕涵一家来到北平，租了一个四合院。他的妻子张耀香原本是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现在则完全在家操持家务。阮慕涵虽然是3所大学的教授，但家里孩子众多，还要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1934年11月的一天，阮慕涵从天津讲课回来，帽子还拿在手里。车夫老童急匆匆进来说，门外有一位白先生找他，却不肯进来。阮慕涵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车夫老童说，

投身到我党的革命事业当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阮慕涵辗转到了太原，来到了晋绥地区参加抗战。1943年1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阮慕涵同志当选为议员，并担任秘书主任。按照党的规定，每一名参议员都会分派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阮慕涵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党和人民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当时正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疯狂扫荡的时期，为了避开敌人的残酷扫荡，切实保证参议员们的安全，阮慕涵身体力行，行军带着尖兵班向前探路。他带领参议员们爬过了人迹罕至的摩天岭，越过大石湖，每到一个地方休息时，他都会首先查看参议员们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当时的阮慕涵同志已经40多岁，又是深度近视眼，在坎坷崎岖的羊肠山路上经常摔跤，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迎难而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家里的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可以说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为此，他常与本家阮宝成多次联系，共协商还田于民之事。其叔父也深明大义，决心予以帮助，共襄此事。在1946年7月23日，阮慕涵在淮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谷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协助下，在柴沟谷城西北角的旧戏院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阮慕涵在会上宣布无条件将祖籍的3600多亩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确实提出和号召对地主占有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但阮慕涵却来了个自觉自愿的和盘奉还，这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确实是个破天荒。会后，阮慕涵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衣、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2大箱金银首饰、1箱玉器，全部分发给当地缺衣少食的穷苦农民。同年的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涵献地3600亩，其叔父以深明大义共襄一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涵献地的社论，对阮慕涵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给阮慕涵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都要向阮慕涵同志学习。阮慕涵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使得大部分地方都解决了千年来未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使得很多农民都实现了拥有耕地的夙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送子上学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当时阮慕涵的老家柴沟谷有1所高校、3所初小，在校学生12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县人民政府想要新建若干校舍，又深感财力不足，为此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阮家的宅院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房屋宽大明亮坚固，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
柴沟

我镇人民政府向当时担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木汗同志致函，协商租房办学之事。在1951年的1月16日，阮木汗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县长李振华，信中说道：“李县长，我家在柴沟古之祖居房屋，久已无人去住，若政府需要，请急派人接收。”归政府所有，不必谈什么租赁。我家军在革命岗位工作，用不着这所房子，请急派人与张小西先生接洽为盼。在2月7日，张小西先生以阮木汗同志代表人的身份，向县政府呈送了现房愿书。1949年9月19日，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木汗出任第一任市长，当时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都留在这里，其中不乏有很多的顽固分子。在1950年，顽固分子鄂友山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分局，向他们索要枪支弹药。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阮木汗同志汇报。阮木汗当机立断，命三分局将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之后，阮木汗立即去找起义将军董其武，小以厉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听后非常气愤，立刻给鄂友山打去电话，勒令其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木汗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但阮木汗却说：“我们对于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是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今后能够改恶从善，遵纪守法，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鄂友山等人得以释放。阮木汗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不少顽固分子明白，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也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尽快地走上正轨，归于安定。阮木汗在任职期间运筹帷幄，深入基层，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教育方面，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3年间，使一个破旧的呼和浩特市建成了楼房林立、道路纵横、绿树成荫、市容整洁的新兴城市，使这个边陲城市尽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阮木汗都在为呼和浩特市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在1964年4月2日，阮木汗在呼市因病去世，享年62岁。他的妻子张耀香在阮木汗的灵前写下了一副挽联，来概括他的一生，内容是：抛亲彼爱，历经心霜，为儿女走下一条光明大道，半生戎马，十载疆场，为革命献出你的全部力量。丰厚的财产，留日的背景，大学教授的身份，这在后人眼中都是可以尽情享乐的资本，但在阮木汗眼里却无足轻重。他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为国为民奔走四方，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背叛地主阶级，抛弃所有的家产和土地，宁愿做一个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上留给后人的却是浩瀚无穷、取之不尽的思想精华。

德化四地从此有了红色的身影。被地主豪绅以及反动民团大肆剥削的贫苦农民有了新生的希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号，现在收藏于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的展馆中。在这闽南传统古大厝，先后成立中共佛宰阁支部、中共安南永德临时县委。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打通了闽西与安南永德地区的联系，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火种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国苏维埃》的第一张插图，就把安南永德列入苏维埃区域之一，并与江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1932年4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为闽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让安南永德四县的革命斗争迅猛发展，四县逐渐连成了一片。1932年11月，中共安西县委升格为中共安西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四县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这也标志着安南永德苏区初步形成，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3年，安南永德的革命斗争借助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迈向了新的高度，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改分田，组织文化教育，开展革命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斗争，让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福建的第二个闽西。特别是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需要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安南永德苏区军民主动出击，与红九团等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中央苏区东南战线防线上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从此，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地下，开展持续3年的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已于1985年10月。被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安西县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第二批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军号依旧嘹亮，穿透着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会忘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是福建的第二个闽西，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烈士用生命打造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军号依旧嘹亮，吹响的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了解新陆军的历史吗？
1: 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但是很感兴趣。
2: 我知道新陆军进江过程中的鼓浪战役是11月中旬九军攻占鼓浪之后，和马将军苦战3天，毙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这是新陆军过河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3: 真正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
4: 知道了解一些。我知道，
5: 我知道新陆军进江史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
6: 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7: 现在可能有的同志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只是听过名字，有的是在电视中呢了解过一些片段，那么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西路军进将纪念园，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同时呢也见证一下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好，我们现在出发。

大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师党委党校教师李潇逸。今天呢，来到了红军西路军即将纪念园，由我带着大家来重温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纪念园呢？因为我们当时红军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最终呢与党中央代表会合的地点是在星星峡。其次呢是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后走的最远的一条路。第三点，这是对甘肃沿线纪念馆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这里修建纪念馆的意义所在。那这个纪念馆呢由三部分组成，面前的这个广场，两侧的碑廊，还有后面的一个主体馆。这座铜像高约6.2米，重5吨。这个西路军烈士呢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手握钢枪，显现出了西路军烈士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基座的下面呢有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主体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

1936年夏秋，日本加紧对我东北、华北各省份的侵略渗透，这引起了全国民众极大的愤慨，掀起了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内容的抗日救亡新高潮。8月份，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中国与莫斯科通道，以期获得苏联援助，首先实现西北抗日局面为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宁夏战役计划。

0: 10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组织大量军队，组织了通渭会战和西北剿共计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歼灭红军。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可以通过外蒙到中国的通道呢，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援助，要求红军打通定远营，延伸到外蒙边境，前去接应物资。10月11日，中央权衡利弊，基于当时共产国际做出的军事援助承诺和国内的战事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颁布了10月份作战纲领，要求我们的部队呢进行1个月的时间休息整顿，并做好西渡黄河的准备，具体渡河事宜由30军负责，并秘密造船。
1: 我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个10月提前进行宁夏战役，彻底打乱他的部署。这次给3军的总部就叫10月份作战纲领，突出10月作战。工宁部队就以西方野战军全部加上4方面军的3个军就够了。4方面军余部加2方面军的全部等向南的防御部队，以阻击南敌，保证10月份西兰大道还在我们手中。
0: 10月22日，蒋介石对三大主力会师呢大为惊慌，飞临西安亲自督战，命令朱绍良为西北晋绥军主任，统领着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来共同的围剿红军。他们企图采取南攻北堵的战术，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和宁夏边境。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领30军呢，在甘肃晋源虎豹口偷渡黄河，成功攻破了在黄河西岸驻守的马步青的七五师。随后28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9军指挥机关相继的过河。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由红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相继渡河，但是呢，由于当时国民党国安林征推进速度非常快，29日的时候呢，就占领了渡口。同时，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关林征纠集了10万大军向会宁方向集中，将河东部队和河西部队呢拦腰斩断。已经过河的部队面对独自作战，没有来得及过河的部队面对如此强敌，只好向达拉赤方向一带撤退，最终与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合。现在我们已经过河的部队呢，由5军、9军、30军直属骑兵师，共计呢21800人，占到当时红军总人数的2%。11月11日呢，中革军委呢就正式批准组建河西部队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完成西上新疆接应物资的准备。红军过河之后呢，就不断地受到了二马的狙击。二马他兴起于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曾叫嚣说宁死10000人，不失1寸土。红军过河之后呢，他们感觉自己的反动统治受到了威胁，于是呢竭尽全力地对红军进行围剿。马家军应对红军的正规军人数有30000人，并且在甘肃和青海呢强征了10万民团用于参战。
2: 我就要一样电盘。
0: 西路军仍然要完成西进的任务，于是12月27日夜，西路军连夜从永昌城撤离，昼持夜袭向西挺进。当痛金台3000敢死士，悲壮烈，肝胆红，尽忠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牺牲。还有一位姓张的男护士长呢，在受伤后被俘，敌人活活将他钉死在一棵大槐树上。高台之战可以说是我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我军的将士呢，以简陋的武器与10倍于我之力展开恶战，红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指战员。
2: 城里的红军，都给我听好了！你们都往这里看。就是你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的人头。高台有多少人啊？啊，你们有多少人啊？你们赶紧给我投降，再不投降把你们一棍打死。
0: 在高台失陷之后呢，马家军以一个兵力猛攻临泽，

0: 当时林泽我们驻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和指挥人员，战斗经验非常的少，这个补充呢也非常的奇缺。最高的领导呢就是后勤部部长郑义斋，郑义斋随后呢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总部四科科长秦基伟，秦基伟呢将城中的部队按班排编组打了3天3夜，最后突围。林泽一战，西路军的损失极其惨重，200多名还不到20岁的女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秦秋呢，临产留在总医院。战士们手拉手，背靠背，围起人墙，孩子就这样在枪林弹雨和茫茫戈壁上诞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啼哭声。可当时呢，正值西路军惨败之际，弹尽粮绝，冰天雪地之中，只能把孩子呢留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啼哭声。难道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的无情吗？这无情正是为友情于国家独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被丢在雪地中。3月14日，部队进抵红石窝。此时呢，部队大部分已经被冲散，能够聚集起来的也就3000多人。总部呢就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3项决定。第一项呢，就是将现有的人员分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打游击。第二呢，陈昌浩、徐向前回到陕北，向中央作出报告。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先念任军事指导，李卓然任政治指导，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呢，对中央作出报告。14日夜，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呢，新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就3个支队怎么划分展开商讨。那第一支队呢，就是30军剩下的1000余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与左翼大山打游击；右支队剩下的700多人呢，在右翼大山王树生的带领下打游击；第三支队呢，就是在妇女儿童采兵号组成的这些人员与祁连山区活动。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此时的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伫立在烈士墓前，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赴仙团呢，在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也是身陷绝境，被敌人团团包围。政委吴富连和团长王全元告诉大家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独自下山，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他们激昂地喊死，死在一块儿，烂，烂在一堆。最后的战斗呢，也是非常的惨烈，一些战士拉响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部分女战士，她们选择了死，用刀子和剪子剪断自己的气喉，更有一些女战士，她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从山头跳下。政委吴富连受伤后被俘，为了保持红军气节不受侮辱，吞针自杀，英勇牺牲。3月23日，中央呢设法的与西路军左支队取得了联系，指示西路军左支队设法保存力量进入新疆。当时呢，这样的一封电报给西路军的战士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在4月16日的时候，我们的左支队呢终于跨出了祁连山山脉，此时呢部队还有850人。在稍作休整之后呢，即向安西城呢发起了总攻。不料敌人在城中呢设有埋伏，很快的就进行了反扑。我们的战士弹药奇缺，装备武器呢也不是特别的精良，不敢恋战，就不得不向戈壁深处转移。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不时的伴有飞沙走石，方向都难以辨别。我们的战士没有水源供给，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那在经过40多天的苦行军之后呢，在李先念和李卓然的带领下，我们西路军的左支队呢，终于摆脱了茫茫的祁连山山脉，摆脱了戈壁，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为中国革命呢，保存了400多人的骨干力量，到达了新疆境内的新兴峡。 五月一日，党中央代表陈云一行人呢，就驾驶着几十辆汽车，载着棉衣棉被来到了星星峡。他们一行人刚到村口呢，就被西路军战士发现了。顷刻间，大家涌现了出来，激动地握手拥抱，一时间百感交集，呜咽地说不出话来。稍作休整之后呢，陈云就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剩下的这些人前往迪化。他们回到迪化之后呢，对外称新兵营，在那里学习了军事、政治、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等等这些技术，为当时新中国的部队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志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征程，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呢，也奠定了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播种，用自己在大漠风沙中的壮举奏响了生命的绝唱。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依然是鞭策着我们今后前进的强大动力。
1: 下起毛特别大，我们的帽子得被刮风刮走的，然后几乎就看不到，基本上一米的地方也看不到。我说，哎，不用害怕，只有我们在这儿，你们也是不用担心。

0: 新疆克州乌恰县的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坐落在帕米尔高原下。作为副所长，加古普瓦利和同事们牵挂着辖区群众的所需所盼。
1: 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要我们准备东西，梳理一下我们前期我们掌握的写在那个本子上的一些困难诉求呀。我们用那个红笔为啥要备注，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最需要的，我们要最必要说的、最必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0: 处理完所里的日常任务，已是傍晚时分。加库普瓦利和同事毅然决定出发前往牧区。笔记本上那些鲜红的标记，让他来不及等待。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管辖的四个村庄，都在帕米尔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多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的每一次上山走访，都充满了艰巨的挑战。
1: 好，
0: 警车陷入泥坑里推不出来，但好在他们面对突发状况早有准备，而这份准备来自12年如一日往返于这条路上的坚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2019年冬天，在波斯坦铁列克乡遭遇暴雪之际，加库普瓦利带着同事在去往山里的路上，解救了一位60多岁被困在雪山里的老奶奶。
1: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也很困难，也很难受，天气也比较冷。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人怎么往这边走过来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很感动的哭起来了。他说了，我只有你们来了，好像天亮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希望。
0: 一次普通的走访工作，却让牧民感受到了光和希望，这让加库普瓦利更加坚定了进入牧区开展走访工作的意义。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午夜时分，加库普瓦利到达了车辆能够行驶的最远距离，寄宿在了沿路牧民家的毡房里。
1: 去山里也比较远，然后基本上那个牧区是车坐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走到一半，然后骑马过去。那次我们进山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百姓有高水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感冒，这个他们来这个山里面买个东西也不方便，有的老百姓啊户口本没有，需要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回也不方便。
0: 为了改善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种种问题，加古普瓦利组建了马背服务队，他们化身马背上的流动服务站，为在大山更深处的牧民带去物资和服务。
1: 我们认为我们走这条路很有必要，老百姓需要我们。
0: 面对动辄数日的漫长上山走访路途，加古普瓦利创新推出毡房警务，既为民警提供了落脚点，也将服务送至牧民身边。在这里，他们不仅办理业务，更成为了牧民们的亲人。
1: 毡房警务很方便，我们就在老百姓身边，一起吃，一起喝，一直生存，一直感受到老百姓什么辛苦，我们才有服务的意识，完善一些我们的一些管理机制呀、服务呀这一块，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拉近这个警民关系。曹先生好不好？
2: 好，
3: 你好，
1: 挺好的是吧？
3: 你好，
0: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时刻有着期待已久的欢乐。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为孩子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1: 作业都带上了没有？作业吧，过会儿警察叔叔要看啊，你们的作业
4: 上了没有？
1: 好不好？
2: 上
1: 好，
2: 但不是。
0: 声声关切的问候过后，加库普瓦利郑重地翻开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信号隔绝的深山里，这小小的本子不仅是备忘录， 更是一座连接山里山外的信息桥梁，传递最新政策，分享山外讯息，成为他此行的要务。
1: 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呀、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纠纷呀，还有宣传一些回民政策、法律法规，尤其是这个召开的这个二十大，这个跟这个牧民的这个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有牧民也特别关注。
2: 这个警察叔叔不是给你免费给的啊？警察叔叔问个问题好不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小妹妹，如果我们叫活了，我们要活到哪一个号码？119，对不对？真棒，
4: 真棒啊！
0: 从学习用品到粮油药品，从排长量血压到调节家常，马背服务队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山里最珍贵的春风服务。这些点滴关怀如春雨润物，悄然进入牧民的心田。
5: 那个警察叔叔经常在这边上来，他们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生病的问题也能解决，吵架的也能解决，然后还有牛羊不见了还能解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1: 主动给我们说，我们小小的错嘛，把它解决掉。好，打了吗？麻烦了。刚才有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话嘛，你爸爸打了吗？也是违法的。哎，对方打了吗？也是违法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好。好，那谢谢小朋友啊，好，
6: 再见。
1: 好，还没事过来给他们解决一点事情，这个跟老百姓这个接触了解做方式，他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善良，对我们也是很认可，也支持我们工作，也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最起码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这身衣服。
0: 前一个村庄的暖意尚在心间，加库普瓦利与同事们骑马返回起点，驾车奔赴下一程。随着车辆深入群山，空气愈发凝重，湍急的河水如挣脱束缚的巨龙，将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彻底吞没。
1: 挺危险，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这个水也比较大。当时这个地方骑个摩托车啊，还有车，被掀进去的事情多得很。这个时候老百姓也很无奈，很无助。摩托车一旦掉水里面，能发动的这个可能性很少很少。
0: 如此险峻中的救援，对加国普瓦利而言早已是寻常。他们的鞋袜被河水浸透过无数次，双脚在刺骨激流中站立过无数回，却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只要百姓需要，纵是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1: 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洪水来了把帐篷冲走了然后帐篷冲走了，一个人生病了腰没有了，发烧了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骑个摩托车不过来的话也挺不方便，有的时候最起码带点药，突发时间我们给他们帮忙。
0: 寻访归来，加库普瓦利回到了他熟悉的工作道路上，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救援仿佛还在眼前，图警官救援的视频火遍全网后，至今依然有网友在为加古普瓦利点赞鼓劲。
1: 看到那些视频一直在转发，一些人评论感到肯定是心里是一种激动，还是想的是以后更加要为这个老百姓服务。
0: 4000多个日夜，12载春秋，加古普瓦利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当夕阳的金辉洒向天山，他又一次披着霞光踏上寻护的路，只要群众需要，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那枚庄严的警徽也化作天山路上一束不灭的星光。

0: 我们这边已经收了七号人，你明天能不能多收个几个人？
1: 。
0: 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县塔拉村的村民。2022年提供欢乐，好政策来了后再种植了差几个，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
2: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3: 哎，马叔。
0: 哦，你好。
3: 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好丰收。
3: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特别好。
3: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0: 见长了。
3: 有点好，
4: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爷给咱们的饭了，
3: 你看，哇，这太漂亮了！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还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这颗太漂亮，就拿这一颗吧。
0: 现在我要着急得很，今年摘果子的人少得很，外面打工去了，影响大嘛，我们的果子收不回来了嘛。我们需要多多的人来帮个忙，我们摘果子。
5: 我叫沙根，28岁了，刚大学毕业，专业会计。我的爸爸马子，毕业以后来爸爸帮忙做沙棘呢。
2: 从没有采摘过沙棘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0: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时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还教着了，认真的很。
5: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2: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几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赫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开始采果，大家分筐。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其余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
1: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2007年来到清河，已经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地里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因为来的东北嘛，东北木比较多。
0: 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
1: 营养价值很高，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当时是尝试做了将近5万袋，经验不足嘛，3个月的时间，整个全菌覆没了，也当时亏损了很多，30多万。二个太小的不能采啊，得采大一点的，小的还可以长。
2: 时值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冻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
1: 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得季节气候好，新鲜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咱这木耳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能品质要好一些。
0: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摸索很多的经验，你知道吧？这些菌袋是孙文胜的木耳合作社去年制作出来的，他们把沙棘枝条粉碎、装袋，再进行高温消毒。 种菌。 和长达半年的滋养，才保证了今年木耳的丰收。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

在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0: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不忘拿手的饺子。木耳七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1: 哎，就是咱们

0: 是唐宋时期福州淮安古窑中的青白釉瓷碗，都记述着当年福州地区瓷业兴盛宏达。福州四面环山，地貌特殊，内部即是闽江水冲刷出来的盆地，所以在古代交通航运只能依赖水路。推及秦汉，周边地区尚是一片蛮荒，因此这些瓦当只能是自产自给。进入宋代，发达的水运将闽江上游的烧制工艺带到了这里，随后福州的陶瓷工艺开始融入全新的血液。
1: 由于这个马尾港从唐代开始就开始开发啊，随着这个对外贸易的拓展，那么带动了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啊。那么像地方的这些陶瓷窑厂的这个生产呢，其实是服务于对外的销售啊。于是像红唐窑、像淮安窑啊，这些窑址烧制了非常多的生活器皿啊，销往国外。
0: 福州市闽清县东桥乡有着4000多年的陶瓷文化与1000多年的海丝文化，埋藏着遍布10多平方公里的上百处古窑遗址。在宋元时期长达400年的时间里，福建出口海外的陶瓷中70%产自闽清东桥古窑。如今这些遗存下来的残瓦碎片，不仅是闽清古窑曾经辉煌的缩影，更是承载着千年前先民们的技艺精髓。咱们这幅画上面描绘的是什么内容呢？
2: 描绘的是闽清宋元时期的一个做陶瓷的一个流程，
3: 全过程
2: 、然后当时的窑路这边有2条窑路，窑路当时是叫做龙窑，就是依山而建的，依山形而建。当我们以前的这个烧瓷工艺呢，它运到霞波，没有裸烧啊，就是霞波。然后呢，这个陶瓷会在霞波里面烧，
3: 从
2: 取土开始，然后到那批，然后呢到彩绘，然后这边烧制，这个窑路下面窑路烧制，然后呢取出来，用霞波取出来，然后到这边去拉到
3: 整个过程都在这幅画上。
2: 这个我们讲闽清的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产区呢？首先第一个它要吃土，这是一个，要吃土。
3: 第二啊，
2: 对，要资源，要吃土。第二个的话，它要有木材，原来都是柴火烧，都是柴烧的原来，所以说要有茂密的森林，也提供给它热量。第三个的话，还要运输呢，要便捷方便。
0: 闽清一窑图是程福波和他的团队制作的第一幅陶瓷壁画，他将一窑的刻、画、压、印、堆、贴和捏塑等传统工艺进行了创新，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技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虽然这幅画只有50米，却倾注了程福波4年的心血。于是100米、198米、380米，谁也没有想到跨出第一步后的他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
2: 我们在镶嵌的时候啊，难度是比较高的，
3: 特别是这种有弧形的，
2: 是有弧形的，没有错。那我们又要它整体的一个水平平整，所以说难度比较高。我们这么大巨型的壁画，它如何克服热胀冷缩？
3: 那
2: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那他希望他是没有缝的，那我们的缝也做得非常的小，差不多我们控制。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了好多的专家，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3: 我们刚来说，在远看基本上是看不到。
2: 对，没错，没错，
3: 是的，看
2: 到0.06的缝，那基本上我们平均控制在0.6左右啊，所以说呢，是这样子的一个
3: 缝隙啊，
2: 对，很难。
3: 就像您刚才说的，
2: 三种材料，它最里面是混凝土的这个墙。然后中间是金属的，我们用不锈钢金属进行镶嵌，拿去挂，然后呢，外面是陶瓷，这三种材料怎么做到热胀冷缩的时候这么大、这么长，200米长，怎么也做到不？
3: 不会有什么
2: 不会，冬天跟夏天它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2年了，没有问题。
0: 陶瓷的诞生是一场从无到有的创造， 人们的双手能够交织起土壤、水火，

亦能够造就奇妙反应、质量转换。这是一段源于泥土的成长，人们也从中发掘着自身创作万物的能力，而程福波就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闲暇之余，他总喜欢独自在公园里散步，看着壁画，他总想感谢当年的自己，感谢一直陪着他、支持他的伙伴。那么程福波为什么会走上陶瓷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呢？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团队呢？通过程福波的作品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闽清陶瓷的独特魅力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那程福波说呢，多年的设计工艺生活啊，他的脑海里有许多的创意和想法亟待成型。

0: 我是2018年招入驻火场单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很多帮助，想让学生能得到他们的资助，所以我就大学毕业以后又加入了驻火场单位。人嘛，总要带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气馁，不放弃，不以为生命的残缺而失去本该有的风采。希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身边的人。
1: 现在目前这个委员会那会计我车厂是
0: 十岁的时候呢，小王不懂事呢，我骑着大人的单车，我当初老婆们就跌倒以后呢，然后膝盖严重的撞击了。当时家里面一穷，就不得到及时的医疗，就足了就拿下了那个残疾和一阵。我是他的村委会两个月回了。他的村呢有个住着残疾人轮椅又换掉了嘛，又要出去要设计衣服，需要些什么材料？好的。入党以后就顺利的聘请了他的村委会人员。第一件任务是入户捐粮件，我们村有多少个残疾人，每个残疾人需要什么，140多个残疾人来我每户的家里面打包。我自身的条件也比他们好的太多了，所以我有义务有责任为他们服务，主动承担残疾人的人员的工作。

0: 哭个，我托子哭了来的这样，那样，比他家了，他特别绿色呀，冷静呗。
1: 那个时候，他们在说，可能他还不了再说一些。
2: 给别的各方姊妹就办事的也在那个条件，那个时候他在里面相当困难的，家里面人都是想放弃，我就自发组织了，自愿的呢，捐一点钱，及时的就做。
3: 我爸是四百万，才几个月之后都接。

0: 们的妹妹呀，我是贝勒贝贝呀，阿姨来生着了。你们还阿子在问个呢，这爸爸是生多久毕业的呢？怎么了？你们过来这里不呀？哦，哎，是这么冷吗？阿子贝呀，这个来打阿子贝给你过的雨，给阿姨我吃呀。公哥，都好了吗？邻居别人呀。
1: 我一直相信，只要有梦想，不断的奋斗和成长，一样能活出人生的精彩。我坚信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像身边的大人一样，不忘初心，牢记奋斗使命，努力做好一名合格的过场大人。
2: 前几天以后，我们小人给我打电话说的，他那个签名都给一点分了什么。今天要开始他那个还没到顶呢。
3: 前个月是我们的前面多少个人跟他说有点腐烂味。
1: 我们这边嘛，天气前几个月嘛，下雨雨水点多，就是个潮湿的我现在多，这个天门都是最怕那个潮了嘛，就是给腐烂意思了。你可以到那个农业店里面买那个多久里小猪哈，跟给天门都这个种植项目是来之不易，是我多次同那个种植收购方协商，才同意将免费7.5万入天美洞苗送给合作社残疾人的户。此次合作是以那个公司将合作社将基地将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的种植、统一的浇果、统一销售，解决了残疾人种植销售困难的问题。我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因为我自己不仅是知残人士，也是残联最基层的残疾人指导员，有责任和义务单独全向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农户投放展固支付。前面东市到去年为止呢，就放展了100多亩。
3: 前年这跟我们多少了前面都种植的产业道路吧，非常感谢上边大户政府对我们的残疾人的大力支持，要不然我们残疾人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也比较落后啊。有了这个产业，增加了发展的信心。
1: 我的合作社社员有36人，基本都是残疾人，他们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缺少方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这种生产经营模式很适合残疾人身体特点，残疾人在家种养殖，由企业做技术指导和销售，极大地解决了残疾人出行不便、息息不畅的问题。我是一名新时代残疾人工作者，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义无反顾地为残疾人谋福利。

0: 热气腾腾的清晨，故事在烟火里上演。嘿，自行车的链条会调皮，浇花的水壶也会偷懒，可这巷子里的日子从不怕这些小麻烦。
1: 师傅，你帮卡着自行车链条。
2: 师傅，你看这个水壶的人手，
3: 交给我，没问题。
0: 因为左邻右舍的笑脸就是最暖的答案。

0: 一张会行走的办公桌，每年接触了500多个的不如意。当服务从窗口搬到树荫下，新的距离，需要时递过来的板凳，更是一种回忆。
1: 我只有不会，你再要看还是？
0: 回应那句我不会弄，回应那双迟疑的眼神，让便民不止写在清单上，更落在心上。
2: 我们着力组织社区便民网红化服务体系，让服务触手可及，
3: 落实流动办公进社区便民服务，将社区服务窗口搬到居民楼下，让居民少跑腿、少等待、快办事。
0: 在东大还有一个日日热闹的老来乐，一棵老槐树，一副牌，一盘棋，就是这群老朋友的黄金剧场。当便民服务跨过山河，一声再来一盘，变成了老槐树下的欢乐。东大每天有着属于社区自己的新闻联播。
4: 老年朋友们，东大新闻现在开始了。
0: 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责任，一字一句传递的是温度，把文件里的术语变成了大伙爱听的家常话。
4: 这讲大家听得懂的话，
5: 这就是看老的秘诀。
0: 上万小时的深夜伏案，百万字备课稿件，跨越7300个日夜，都化作凉亭里的晨光。社区的温度就在这落子声声的酣畅声里，也在砍老粉笔灰落下的光影里，是居民信任的回应，是社区温柔的回音。
2: 在这棵老槐树下，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一副棋盘，几把椅子，就是这群老朋友的老友记。你听，
6: 四哥，小扇子，你们别吧。
2: 这声吆喝声啊，比什么都鲜活。我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更想把老人的笑声留在树荫下。
0: 在东大，孩子们的世界也被悄悄安顿好。校门对面这方小天地，从不等谁开口。他知道孩子们有时会忘了带伞，他记得父母晚归的终点，更记得有些成长需要一盏不催促的灯，一盏灯，一支笔，一把伞，一张桌子，都是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模样。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用一件件小事把人心暖热。
7: 我来帮你。
0: 每一声我来帮你。
8: 爷爷，您坐这儿等一下，马上帮您办。
0: 每一次您坐这儿等，都是在回应，回应居民的信任，回应生活的点滴，让便利不止在流程，更落在心上。

0: 不只存在一瞬间，而是付出一生的时间，是从自我的态度变成爱他的温度，是无数次的付出却依然热爱，是没有条件但有爱，
1: 是今天给你改善生活了啊。好嘞，哎呦，老沈就开心呀。来，我先把这碗饺子送给俺的高龄老人。
0: 每一份热爱都不该被辜负，无论你热爱什么，不负每一份热爱。

0: 母亲喜怒，容儿讲，凡事还王们多体谅，我赴北海把命丧。
1: 他们说，热爱

0: 我叫崔秀妍，今年61岁，曾经种过地，养过鸡，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小剧团里也唱过戏。1997年开始在焦作市马村区凤英街道从事社区服务工作。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丰富的经历培育了他善良乐观的心态，也练就了他服务群众、践行初心的能力。他用热心、爱心、耐心、恒心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拥戴，被誉为独居老人的亲闺女。他的故事在居民间广为流传。
2: 是吃饱饭了没有？
3: 吃饱了。
2: 你过来看看，你是好几天没有见你了，想你了是。啊。俺想着带着工作人员过来给你的赔什么事，想看看脏嘞，得有好几个月了，也该拆洗拆洗了。哦。一冬天嘞，想你拆洗拆洗，还得注意事儿。你腰前的前一段时间腰闪住了，可注意点儿。啊是。

0: 身体没事吧？是？
1: 哎，没事。
0: 早饭吃了没？
1: 啊，这吃了。
0: 你今天早上咱不是定下的窗帘纸药药费忘了？早上八点吃饭之前把窗户拉开，净了忘了。
1: 啊，
0: 咱到晚上九点的时间再把窗帘合上，好不好呀？是？
1: 谢谢关心。
0: 哎，咱一定记住窗帘纸药，好不好呀，老婶子？
1: 啊，好。
2: 比闺女还闺女呢。我的身体不好，我是享受的最多。
3: 全天起来八点多，往一开，你床帘没有开，没有拉，那都还把你个屋烫，有啥事？
4: 你要是自己人后没有宽不宽的，他有大工走了，那说实在话，在这边你迟早会睡的。
5: 我看
4: 见
5: 床帘拉开了，我就放心的去上学走了。
6: 啊，我种种那是个暗号是吧？
5: 啊，那是个暗号。
7: 王朝丽和大哥都在南方打工，八十多岁的父母在东苑社区生活，年老多病，身边没人照料，着实让人不放心。庆幸的是，平时社区干部们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了社区的关心照顾，让他千里奔丧，心急如焚。王朝丽兄弟跨越千里返回家中，当他们陆续抵达时，老人后事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8: 年底走时候，还陪俺姐走的最后一程。
5: 哦，
8: 现在擦身子、洗脸、擦手，本来是当儿子做的，他

0: 替做了。
1: 是的，就是这个这啥都是他给我操心。
2: 俺闺女儿都在市里都住，这想把俺接回去，因为社区这闺女们都对俺都太亲，俺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3: 一晃27年过去了，徐秀叶用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跨越了社区服务的人间四季，由青春的嫩绿到中年的金黄，不骄不躁，不温不火，奉献着自己，温暖着别人。从绿叶到红枫的轨迹，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秀叶如风，它就像天边一抹普通的晚霞，沐浴在这温暖的霞光，让我们的党旗更加崇高鲜红。

0: 近期你将开展并主持工作会议。
1: 又得开一整天会了。
0: 作为相关会议负责人，此时你会根据相关规定召开本系统全国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同时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我们要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这次的两场会议可以合并在一起，集中讨论关键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清理，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以合并的坚决合并。
2: 领导需不需要再派人制作会议展板？
0: 面对下属询问，此时你会会议活动一切从简，要避免铺张浪费，这些盆栽也都撤了吧。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例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作为会议主持人，此时你会
3: 大屏展示相关数据，直接讲问题和方案，提高会议时效性。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要坚持开短会，讲短话，力解空话、套话。
2: 领导，刘总刚刚来电邀请您参加他们项目剪彩仪式，您看看是否需要另外安排时间。
0: 面对活动邀请，此时你会
3: 按规定未经批准的各类活动一律不参加，帮我推了吧。
0: 未经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会风不是小事，体现着党风、政风。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无疑是提高效能、转变作风的一剂良方。跳出文山会海，就是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基层调研、为民办事。实干兴邦，从改变会风文风开始。

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又到了揠苗孵化的黄金季节。小番鸭破壳而出，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长大后的番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不同，因为长着颜色鲜艳的皮瘤，所以被人们叫做瘤头鸭。在繁殖季节，公鸭会散发出麝香气味，因而又被称

0: 为麝香鸭。番鸭还长着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喜欢戏水，喜欢飞翔。由于番鸭具有生长快、体重大、瘦肉率高等特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不过由于番鸭规模化养殖推广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养殖户还掌握不了它的特点。谢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谢文娟，32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求助问题：番鸭均匀度差，体重不达标。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王家坝区域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蓄洪区，当地人利用大坝外侧的空闲地搞养殖，谢文娟就在这里建了两座养鸭大棚。栏目组接到谢文娟的求助信息后，帮小妹就来到阜南县实地走访。
1: 文娟姐，您这是养了几个鸭舍呀？
2: 两个。
1: 两个？就是这边和这边。
2: 对对对。
1: 他现在这棚用了几年了？
2: 2018年建的。
1: 2018年？
2: 对。
1: 用了目前
2: 三年了。这个棚子反正当时我建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的钱。
1: 有多少钱呀？
2: 30多万。
1: 两个加在一起。
2: 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听到这个鸭舍里面的声音，这鸭叫声音很清脆。
2: 对对对对，这边的鸭子小一点，15天的鸭子，小鸭子叫得很欢，对吧？
1: 是。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啊。
1: 好。
2: 里面有点热，因为小鸭子它需要一个保温。
1: 温度有点高。
2: 对对对。
1: 小鸭子在这里面。
2: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小番鸭呀。
2: 对，15天的鸭子。
1: 哇，太可爱了。
2: 对，你小心一点，就这样抓，它这个爪子比较厉害，小心它别抓到你就行。
1: 好。
2: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你看，这个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白鸭、麻鸭是没有的特点。我给你看，它的爪子特别锋利啊。挂我身上，看。
1: 哎呀，真的挂住了。就是小爪子就勾在你的衣服上
2: 了。对，就勾在上面了，所以我怕它伤到你。
1: 文娟姐，我看咱们的小番鸭都挺活泼的，你看摇摇摆摆的走，就像就没事散步一样。
2: 是，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2: 现在的问题吗？就是大小不均的问题。
1: 大小不均？
2: 对，我给你找一下。
1: 好。慢一点。
3: 这大肚子不是说明它就吃饱了？
4: 那不是，有吃饱了是在上面。
3: 吃饱是在这里啊？
4: 对，
3: 脖子这。
4: 对，素懒是在这里面，这下面就是肚子。
0: 番鸭吃下去的食物会暂时储存在素囊里，经过软化后再送入胃部，所以
4: 那一个逐步的一个细菌感染，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它个体营养不够，造成个体不大。这样的现象
3: 造成太小了。
4: 对对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
2: 大小不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4: 对对对对。
2: 小鸭子它那个肚子就跟小孩子一样，肚脐还在那里。我觉得它是肥，老师就反驳我，不是肥。小鸭子之所以还有这个黑色的点点在那里，是因为卵黄完全没有吸收。它不对比我也不知道啊。
0: 程老师对文娟说，在小番鸭出壳时，卵黄存在于胚胎的腹腔内，给刚出壳的小番鸭提供营养成分和免疫保护，一般在出生后10天内完全吸收。卵黄囊与脐部相连，所以看雏鸭脐部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卵黄吸收的好与差。
2: 程老师是不是鸭苗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鸭苗的问题。
4: 苗到的时候，整体的活泼度怎么样？
2: 挺活泼的。
4: 挺活泼的是吧？这一点也活泼。那个来的整齐度呢？
2: 大小是吗？
4: 对，我知道大小。
2: 大小的话，反正看着也差不多，没有说一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那么大，那个那么小，就也差不多吧。吃食也挺活泼的。
4: 像来的时候的伤亡呢？
2: 伤亡没怎么伤。
4: 与鸭苗质量没有关系。应该还是在饲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小番鸭出壳后第一天就来到养殖户这里。从第一天到第15天为育雏期，所以说卵黄吸收不好与鸭苗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整个育雏期的营养、饮水、环境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很多养户一养不好鸭子，他就埋怨鸭苗。其实最主要的这一个是，在第二个环节就是养好，包括正常的通风呐、和保温呐、包括正常的一个保健呐、环境卫生的一些消毒工作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合肥的饲料是吧？
1: 嗯。
0: 这个厂的饲料还是可以的。嗯，饲料这一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对。哎，停停停！
1: 咋了？
0: 你平时都这么喂吗？
1: 啊，平时就这样喂啊。
0: 哦，好了，这多了。
1: 多了。
0: 对，多了。
2: 平常你一共放多少
1: 了？我平常都兑完了。
0: 加满
1: 平常都加满加一桶。
0: 这一桶能吃几个小时？
1: 我也不知道吃几个小时，反正他啥时候吃完，我啥时候给他添。
0: 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啊！室内高温和外界高温一定要保持在3-4个小时内，是吧？因为保证为了保证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啊，明白
1: 了。那我这样喂的话，对我的鸭子大小有没有影响？
0: 那个这一点倒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其他的没有影响。
3: 文娟使用的饲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在营养上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省事儿，投喂量比较大，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翻鸭发生肠道疾病。不过从目前鸭群的整体情况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1: 慢点。
0: 哎，
1: 你慢点，老师。
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水线掉的会这么高啊？
1: 这因为这里有拦网呀。
0: 哦。
1: 就是两间那样把鸭子分开的，要拦一下。
0: 就为了图省事是吧？水线其实水线掉这么高，你完全可以把水管从这下面穿过去啊，对吧？
1: 穿过去。
0: 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这样的这个乳头，和这个鸭子是够不着的，完全是够不着的，对吧？
1: 太高了。
0: 哎，是吧？本来是这一栏的鸭子。是十只鸭子一个乳头，但是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20个鸭子一个乳头，因为这一块鸭子是够不着的这个现象。如果水位不足的话，会造成有一部分鸭子喝不到水，会造成个体的一些差异，肯定会存在的啊。
2: 那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1: 对对，以前都没意识到。
0: 我们再往前看，前面那个位置可能最多也就10公分高。您过来看。这个。明显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鸭子喝水，有些鸭子的话会卧着再来喝水，对吧？不爱动，对吧？鸭子喝水会很慢，喝水的时候它也不舒服。正常的情况下的是，这个乳头的位置高于鸭头5-8公分，是吧？你看看现在，就有鸭子能够这样喝水了，是吧？它是喝水这样喝水，它就喝得很快，哎，而且很舒服，是吧？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喝它也不会难受，而且喝水也比较快。
1: 哦，您的意思是说，它正好站在这，然后它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0: 对，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1: 哦，
0: 其实的话，鸭子它自己
1: 的标准给我，哎，让我有参考。我觉得它的水平啊非常好。
3: 专家说，雏鸭从第一天来到鸭舍就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可以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因此把水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并且保证水位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完水线，乡土专家说，文娟大棚里的保温、通风等设施也不符合要求。
0: 你看，你这个鸭舍的设施本来就这么简陋，到处呢都是一个通风的一个现象，是吧？在入厨保温的期间呢，温度很难保证达到一定的标准。平时你这个温度，浴室温度是怎么把握的？
1: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35度，然后每天降半度。
0: 哦，我看看你的温度计，你的温度计摆在什么地方？
1: 在这里。
2: 哦，就挂这儿了。
0: 这个温度计有点高了，摆的啊。
1: 高了。我一直都是这样。
0: 最起码是。像这个水银位置和这个网船面一样高才能够装。我们所指的35度指的是鸭子腹部的温度35度，

0: 不是，收猎的温度达到32度，现在能明白了吗？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的35度在这里，其实鸭子还是冷。
1: 对，其实鸭子的鸭子腹部的温度可能只有31、32度，但是我们需要鸭子腹部的温度要达到35度。我说它怎么打嘚打嘚啊？我说我温度也还行。就主要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方面，其他的温度你在什么地方？
0: 就你身边的一个。
1: 就这一个是吧？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饲养。
2: 日出季温度计是每个角落必须得放一个，这是必不可少的。
0: 你为什么就放了一个呀？
1: 因为我自己感觉吧，就是靠自己感觉。养了很多年，自己的经验。
0: 那如果还要放的话，需要放哪里？
1: 每个角落，每个角落，因为中间的温度肯定比两边的温度要高，这最终的参考值以边的温度为准。
3: 哦，那程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可以，
1: 哎，对，
3: 哎，不代表您那边的温度。
1: 其实那边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3: 肯定达不到的，肯定是达不到的。就您的条件来看，姐，你看能达到吗？文娟测量温度的方法不对，往床周边也没有悬挂温度计，来自热带的番鸭只能默默忍受抱团取暖。 过低的温度也影响了雏鸭的饮食、活动和休息，造成卵黄吸收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由于日出期温度、饮水等日常管理方面的细节没有掌握好，十几天的小番鸭已经出现了大小不均匀的情况。长此以往，弱小番鸭被强壮的大番鸭欺负，抢不到水，抢不到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1: 他们的生长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为了让文娟有更直观的认识，乡土专家打电话给帮小妹，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合作社来看看。
2: 这是我们的消毒室，好吧？啊，对，在门口的消毒室里，经过一系列的消毒之后，他们进入了养殖小区。哎，高师傅你好，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高师傅啊，这是高师傅，你好，啊，鸭子养的不错，今天我带你过来看看，好吧？好了，师啊，嗯，你养了几个棚啊？
5: 三个。
4: 三个棚啊？啊。哦，那你一个棚上多少只鸭子？
5: 5000只吧。5000只。
4: 啊。
5: 你这个鸭子能长到多少斤？
4: 菌种达到4年。
5: 菌种啊。
4: 那不跟鹅一样大了？
5: 那就跟鹅大了，还有再大的还有3年。
0: 菌种达到多储量的时候，
5: 菌种可以达到4年，
4: 一只利润能成倍，10块钱吧，
5: 10块，啊，一亩啊，
0: 10块，
5: 一只可以分了10块吧，啊，
0: 哇，他们这10块，多是吗？
5: 我
0: 连他的4分之一都没有，
5: 啊，那没事，后期会养好的，
0: 慢慢来，
5: 对，
0: 嗯，
5: 嗯，
0: 这个棚是吗，高叔？
5: 对对对对对，
4: 咱们进去看看，好，
5: 这
0: 里它的有多？
5: 大约4厘米，嗯，你看这。

确实是个破天荒。会后，阮慕寒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衣、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2大箱金银首饰、1箱玉器，全部分发给当地缺衣少食的穷苦农民。同年的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寒献地3600亩，其叔父以深明大义共襄一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寒献地的社论，对阮慕寒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给阮慕寒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都要向阮慕寒同志学习。阮慕寒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使得大部分地方都解决了千年来未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使得很多农民都实现了拥有耕地的夙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送子上学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当时阮慕寒的老家柴沟谷有1所高校、3所初小，在校学生12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县人民政府想要新建若干校舍，又深感财力不足，为此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阮家的宅院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房屋宽大明亮坚固，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柴沟谷镇人民政府向当时担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慕寒同志致函，协商租房办学之事。在1951年的1月16日，阮慕寒亲笔写信给当时的华安县县长李振华，信中说道：“李县长，我家在柴沟谷之祖居房屋久已无人去住，若政府需要，请急派人接收，归政府所有，不必谈什么租赁。我家均在革命岗位工作，用不着这所房子，请急派人与张小西先生接洽为盼。”在2月7日，张小西先生以阮慕寒同志代表人的身份向县政府呈送了现房愿书。1949年9月19日，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慕寒出任第一任市长，当时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都留在这里，其中不乏有很多的顽固分子。在1950年，顽固分子鄂友山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分局，向他们索要枪支弹药。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阮慕寒同志汇报。阮慕寒当机立断，命3分局将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之后，阮慕寒立即去找起义将军董其武，小以利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听后非常气愤，立刻给鄂友山打去电话，勒令其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慕寒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但阮慕寒却说：“我们对于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是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今后能够改恶从善，遵纪守法，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鄂友山等人得以释放。阮慕寒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不少顽固分子明白，他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也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尽快地走上正轨，归于安定。阮慕寒在任职期间
运筹帷幄，

深入基层，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教育方面，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十三年间，使一个破旧的呼和浩特市建成了楼房林立、道路纵横、绿树成荫、市容整洁的新兴城市，使这个边陲城市尽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阮慕涵都在为呼和浩特市的建设和发展竭尽全力。在1964年4月2日，阮慕涵在呼市因病去世，享年62岁。他的妻子张耀香在阮慕涵的灵前写下了一副挽联，来概括他的一生，内容是：抛亲彼爱，历经心霜，为儿女走下一条光明大道，半生戎马，十载疆场，为革命献出你的全部力量。丰厚的财产，留日的背景，大学教授的身份，这在后人眼中都是可以尽情享乐的资本，但在阮慕涵眼里却无足轻重。他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不畏艰险，为国为民奔走四方，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背叛地主阶级，抛弃所有的家产和土地，宁愿做一个两袖清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任何的物质财富，但在思想上留给后人的却是浩瀚无穷、取之不尽的思想精华。

1927年前后，军号声响起，安西、南安、永春、德化四地从此有了红色的身影。被地主豪绅以及反动民团大肆剥削的贫苦农民有了新生的希望。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号，现在收藏于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的展馆中。在这闽南传统古大厝，先后成立中共佛宰阁支部、中共安南永德临时县委。1929年八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打通了闽西与安南永德地区的联系，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火种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1930年五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国苏维埃》的第一张插图，就把安南永德列入苏维埃区域之一，并与江西、闽西、东江连成一片。1932年四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为闽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让安南永德四县的革命斗争迅猛发展，四县逐渐连成了一片。1932年十一月，中共安西县委升格为中共安西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四县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这也标志着安南永德苏区初步形成，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3年，安南永德的革命斗争借助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也迈向了新的高度，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改分田，组织文化教育，开展革命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等。这些敢叫日月换新颜的革命斗争，让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誉为福建的第二个闽西。特别是1934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心县委根据中央要在敌人之后方与侧边需要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安南永德苏区居民主动出击，与红九团等中央红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反围剿斗争。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南永德苏区

0: 成为了中央苏区东南战线防线上的极为重要的前哨阵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被迫撤离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安南永德苏区成为了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从此，中共安西中心县委领导苏区军民转入地下，开展持续3年的游击战争，
1: 付出了巨大牺牲，
0: 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旧址中心厝已于1985年10月被安西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安西县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公布为第二批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军号依旧嘹亮，穿透着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我们不会忘记，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共安西中心县委是福建的第二个闽西。我们不会忘记，革命烈士用生命打造的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的前哨阵地。军号依旧嘹亮，吹响的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了解新陆军的历史吗？
1: 不是很了解，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但是很感兴趣。
2: 我知道新陆军进江过程中的鼓浪战役是11月中旬九军攻占鼓浪之后，和马将军苦战3天，毙敌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多人。这是新陆军过河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3: 真正的确实也不是很了解。
4: 知道了解一些。
5: 我知道，
6: 我知道西路军进江史这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
7: 我对这段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
4: 现在可能有的同志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只是听过名字，有的是在电视中呢了解过一些片段，那么今天呢，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西路军进江纪念园，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同时呢也见证一下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好，我们现在出发。

家好，我是来自十三师党委党校教师李潇逸。今天呢，来到了红军西路军即将纪念园，由我带着大家来重温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行程。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纪念园呢？因为我们当时红军在甘肃晋源虎豹口西渡黄河，最终呢与党。

中央代表会合的地点是在星星峡，其次呢是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之后走的最远的一条路。第三点，这是对甘肃沿线纪念馆的一个延续，这是我们在这里修建纪念馆的意义所在。那这个纪念馆呢由三部分组成，面前的这个广场，两侧的碑廊，还有后面的一个主体馆。这座铜像高约6.2米，重5吨。这个西路军烈士呢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手握钢枪，显现出了西路军烈士以一当百凛然不屈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基座的下面呢有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主体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路军6个月的苦难行程。

0: 1936年夏秋，日本加紧对我东北、华北各省份的侵略渗透，这引起了全国民众极大的愤慨，掀起了以支援绥远抗战为内容的抗日救亡新高潮。8月份，中共中央制定了以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中国与莫斯科通道，以期获得苏联援助，首先实现西北抗日局面为目标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组织大量军队，组织了通渭会战和西北剿共计划，企图不惜一切代价歼灭红军。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可以通过外蒙到中国的通道呢，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援助，要求红军打通定远营，延伸到外蒙边境，前去接应物资。10月11日，中央权衡利弊，基于当时共产国际做出的军事援助承诺和国内的战事情况，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颁布了10月份作战纲领，要求我们的部队呢进行一个月的时间休息整顿，并做好西渡黄河的准备，具体渡河事宜由30军负责，并秘密造船。
1: 我看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这个10月提前进行宁夏战役，彻底打乱他的部署。这次第3军的总部就叫10月份作战纲领，突出10月作战。工宁部队就以西方野战军全部加上4方面军的3个军就够了。4方面军余部加2方面军的全部等向南的防御部队，以阻击南敌，保证10月份西兰大道还在我们手中。
0: 10月22日，蒋介石对三大主力会师呢大为惊慌，飞临西安亲自督战，命令朱绍良为西北晋绥军主任，统领着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来共同的围剿红军。他们企图采取南攻北堵的战术，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和宁夏边境。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领30军呢，在甘肃晋源虎豹口偷渡黄河，成功攻破了在黄河西岸驻守的马步青的75师。随后28日，陈昌浩、徐向前率领9军指挥机关相继的过河。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由红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相继渡河，但是呢，由于当时国民党国安林征推进速度非常快，29日的时候呢，就占领了渡口。同时，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关林征纠集了10万大军向会宁方向集中，将河东部队和河西部队呢拦腰斩断。已经过河的部队面对独自作战，没有来得及过河的部队面对如此强敌，只好向达拉池方向一带撤退，最终与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会合。现在我们已经过河的部队呢，由5军、9军、30军直属骑兵师，共计呢21800人，占到当时红军总人数的1/2。11月11日呢，中革军委呢就正式批准组建河西部队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完成。

0: 西上新疆接应物资的准备。红军过河之后呢，就不断地受到了二马的狙击。二马他兴起于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曾叫嚣说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红军过河之后呢，他们感觉自己的反动统治受到了威胁，于是呢竭尽全力地对红军进行围剿。马家军应对红军的正规军人数有3万人，并且在甘肃和青海呢强征了10万民团用于参战。
1: 我就要一仗定盘，谁占领我的地盘我就要他的命，谁啊要是丢了我的地盘我也要他的命，就这话。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呢，中央指示西路军仍然要完成西进的任务。于是12月27日夜，西路军连夜从永昌城撤离，昼迟夜急向西挺进。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大多穿的都是走出川北时的破草鞋。12月月底，祁连山的温度已经到达了-230度，但是呢，我们的战士仍然以顽强的毅力，顶着西北高原凛冽的寒风向西挺进。12月30日，五军攻下临泽。1937年1月1日，五军又攻下高台。1月初呢，蒋介石在扣押张学良之后，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呢，就指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这一地带呢，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暂勿西进。1月12日，马家军呢，以一部兵力进攻9军、30军的方向。主力部队则向西绕道包围了高台城，此时高台城内包括军长董振堂在内呢，只有3000多人，每人平均只有7发子弹。马家军对高台的进攻呢，非常的猛烈。政委黄超带着仅有的一部电台，分部驻扎在临泽，这使得我们高台的守军呢，和总部之间失去了联系。董振堂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准备突围。不料黄超呢，政委黄超此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呢五军死守高台。1月20日，马家军再次对高台发起猛烈的进攻，董振堂手提大刀登上城墙，亲临县指挥作战。最终呢，敌人还是仗着兵力悬殊的优势攻入了城内。示意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部主任杨克敏、13师师长叶成文、政委朱金畅全部壮烈牺牲。2000多名战士，大部分战死，少数重伤被俘。一名红军老战士写过这样一首词：痛经台3000敢死士，悲壮烈，肝胆红，尽忠节，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战斗结束之后呢，马家军不仅残忍地屠杀了我军的俘虏，还将董振堂和杨克明的首级割下，挂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还打算送到南京邀功请赏。很多年之后呢，董振堂的后人看到当时被割下首级的照片，泪如泉涌。同时呢，当时我军增援高台的500多名骑兵被占有绝对优势的马家军围攻，500多名将士血洒疆场，师长、政委在受伤之后誓死不做俘虏，向自己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守卫东城的100多名战士在子弹打光之后被敌人攻上柴楼，马家军用汽油和柴草点燃了城楼，100多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还有一位姓张的男护士长呢，在受伤后被俘，敌人活活将他钉死在一棵大槐树上。高台之战可以说是我军作战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战斗之一。我军的将士呢，以简陋的武器与十倍于我之力展开恶战，红军失去了一大批对党忠诚、英勇善战的指战员。
1: 就是你们五军军长

在高台失陷之后呢，马家军以一个兵力猛攻林泽，当时林泽我们驻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和指挥人员，战斗经验非常的少，这个补充呢也非常的奇缺，最高的领导呢就是后勤部部长郑义斋，郑义斋随后呢将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总部四科科长秦基伟，秦基伟呢将城中的部队按班排编组打了3天3夜，最后突围。林泽一战，西路军的损失极其惨重，200多名还不到20岁的女战士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秦秋呢，临产留在总医院。战士们手拉手、背靠背围起人墙，孩子就这样在枪林弹雨和茫茫戈壁上诞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大家都能听到他的啼哭声。可当时呢，正值西路军惨败之际，弹尽粮绝，冰天雪地之中，只能把孩子呢留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啼哭声。难道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的无情吗？这无情正是为友情于国家独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被丢在雪地中。3月14日，部队进抵红石窝，此时呢部队大部分已经被冲散，能够聚集起来的也就3000多人，总部呢就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做出3项决定。第一项呢就是将现有的人员分为3个支队就地分散打游击。第二呢，陈昌浩、徐向前回到陕北向中央作出报告。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先念任军事指导，李卓然任政治指导，为今后的工作方针呢对中央作出报告。14日夜，部队在转移的过程之中呢，新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就3个支队怎么划分展开商讨。那第一支队呢，就是30军剩下了1000余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与左翼大山打游击；右支队剩下的700多人呢，在右翼大山王树生的带领下打游击；第三支队呢，就是在妇女儿童彩兵号组成的这些人员与祁连山区活动。昔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此时的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大家伫立在烈士墓前，依依不舍，洒泪而别。赴仙团呢，在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也是身陷绝境，被敌人团团包围。政委吴富连和团长王全元告诉大家说，愿意活命的可以独自下山，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愿意下山，他们激昂地喊死死在一块儿，烂烂在一堆。最后的战斗呢也是非常的惨烈，一些战士拉响了手榴弹，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有一部分女战士，他们选择了死，用刀子和剪子剪断自己的气喉，更有一些女战士，他们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从山头跳下。政委吴富连受伤后被俘，为了保持红军气节不受侮辱，吞针自杀，英勇牺牲。3月23日，中央呢设法的与西路军左支队取得了联系，指示西路军左支队设法保存力量进入新疆。当时呢，这样的一封电报给西路军的战士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在4月16日的时候，我们的左支队呢，终于跨出了祁连山山脉。此时呢，部队还有850人。在稍作休整之后呢，即向安西城呢发起了总攻。不料敌人在城中呢设有埋伏，很快的就进行了反扑。我们的战士弹药奇缺，装备武器呢也不是特别的精良，不敢恋战，就不得不向戈壁深处转移。茫茫戈壁，白天骄阳似火，晚上寒气逼人，不时的伴有飞沙走石，方向都难以辨别。我们的战士没有水源供给，不得不喝马血，饮人尿。那在经过40多天的苦行军之后呢，在李先念和李卓然的带领下，我们西路军的左支队呢，终于摆脱了茫茫的祁连山山脉，摆脱了戈壁，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为中国革命呢保存了400多人的骨干力量，到达了新疆境内的新兴峡。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

0: 些人呢，就驾驶着几十辆汽车，载着棉衣棉被来到了星星峡。他们一行人刚到村口呢，就被西路军战士发现了。顷刻间，大家涌现了出来，激动地握手拥抱，一时间百感交集，呜咽地说不出话来。稍作休整之后呢，陈云就带着西路军左支队剩下的这些人前往迪化。他们回到迪化之后呢，对外称新兵营，在那里学习了军事、政治、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等等这些技术，为当时新中国的部队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志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西路军六个月的苦难征程，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呢，也奠定了先烈坚守信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他们为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生命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播种，用自己在大漠风沙中的壮举奏响了生命的绝唱。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依然是鞭策着我们今后前进的强大动力。
1: 下起毛特别大，我们的帽子得被刮风刮走的，然后几乎就看不到，基本上一米的地方也看不到。我说哎，不用害怕，只有我们在这儿，你们医生不用担心。

0: 新疆克州乌恰县的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坐落在帕米尔高原下。作为副所长，加古普瓦利和同事们牵挂着辖区群众的所需所盼。
1: 我们慢慢的根据这个老百姓的诉求，要我们准备东西，梳理一下我们前期我们掌握的写在那个本子上的一些困难诉求呀。我们用那个红笔也是要备注，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最关注的、最需要的，我们要最必要说的、最必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带的。
0: 处理完所里的日常任务，已是傍晚时分。加库普瓦利和同事毅然决定出发前往牧区。笔记本上那些鲜红的标记让他来不及等待。波斯坦铁列克乡派出所管辖的四个村庄都在帕米尔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多米。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的每一次上山走访都充满了艰巨的挑战。
1: 好，
0: 警车陷入泥坑里推不出来，但好在他们面对突发状况早有准备，而这份准备来自12年如一日往返于这条路上的坚守。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2019年冬天，在波斯坦铁列克乡遭遇暴雪之际，加库普瓦利带着同事在去往山里的路上解救了一位60多岁被困在雪山里的老奶奶。
1: 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也很困难，也很难受，天气也比较冷。我们看到，哎，这一个人怎么往这边走过来呢？然后我们到的时候，他很感动的哭起来了。他说了，只有你们来了，好像天亮的感觉，我看到一个希望。
0: 一次普通的走访工作，却让牧民感受到了光和希望，这让加库普瓦利更加坚定了进入牧区开展走访工作的意义。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午夜时分，加库普瓦利到达了车辆能够行驶的最远距离，寄宿在了沿路牧民家的毡房里。
1: 啊，距山里也比较远，然后基本上那个牧区是车坐不了嘛，然后我们只能走到一半，然后骑马过去。那次我们进山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百姓有高水啊，然后有的时候有些老百姓感冒，这个他们来这个山里面买个东西也不方便，有的老百姓啊户口本没有，需要的时候也用这个来回也不方便。
0: 为了改善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种种

0: 问题。加古普瓦利组建了马背服务队，他们化身马背上的流动服务站，为在大山更深处的牧民带去物资和服务。
1: 我们认为我们走这条路很有必要，老百姓需要我们。
0: 面对动辄数日的漫长上山走访路途，加库普瓦利创新推出毡房警务，既为民警提供了落脚点，也将服务送至牧民身边。在这里，他们不仅办理业务，更成为了牧民们的亲人。
1: 毡房警务很方便，我们住在老百姓身边，一起吃，一起喝，一直生存，一直感受到老百姓什么辛苦，我们才有服务的意识，完善一些我们的一些管理机制呀，服务呀这一块，得到这个群众的认可，拉近这个经营关系。
2: 就带上粮食。
3: 讲谢。
4: 曹先生好不好？
3: 好，
2: 你好，
4: 挺好的是吧？
2: 你好，
0: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迎接着他们的到来，他们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时刻有着期待已久的欢乐。加库普瓦利和同事们为孩子们特地准备了糖果。
1: 作业都带上了没有？作业吧，过会儿警察叔叔要看啊，你们的作业。
2: 你上了没？
1: 好不好？
3: 上好，但不
0: 是。声声关切的问候过后，加库普瓦利郑重地翻开那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信号隔绝的深山里，这小小的本子不仅是备忘录，更是一座连接山里山外的信息桥梁。传递最新政策，分享山外讯息，成为他此行的要务。
1: 先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呀，然后有没有什么矛盾纠纷呀，还有宣传一些惠民政策、法律法规，尤其是这个召开的这个20大，这个跟这个牧民的这个生活也有很大的关系，与牧民也特别关注。
5: 这个警察叔叔不是给你免费给的啊，警察叔叔问个问题好不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小妹妹，如果我们着火了，我们要拨打哪一个号码？
3: 119，
5: 对不对？真棒，
6: 真棒啊！
0: 从学习用品到粮油药品，从拍照量血压到调节家常，马背服务队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山里最珍贵的春风服务。这些点滴关怀，如春雨润物，悄然沁入牧民的心田。
2: 那个警察叔叔经常在这边上来，他们太厉害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生病的问题也能解决，吵架的也能解决，然后还有牛羊不见了还能解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以为他们是超级英雄。
1: 主动给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的错嘛，把它解决掉。
2: 好，
1: 打了吗？麻烦了，刚才有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话嘛，你爸爸打了吗？也是违法的，哎，对方打了吗？也是违法的，你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好。好，那谢谢小朋友啊，好，
2: 再见。
1: 好，还没事过来给他们解决一点事情，这个跟老百姓这个接触了解做方式，他们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善良，对我们也是很认可，也支持我们工作，也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最起码能对得起我们这个这身衣服。
0: 前一个村庄的暖意尚在心间，加库普瓦利与同事们骑马返回起点，驾车奔赴下一程。随着车辆深入群山，空气愈发凝重，湍急的河水如挣脱束缚的巨龙，将通往山外的唯一道路彻底吞没。
7: 下车！快！
1: 挺危险，尤其现在天气比较冷，这个水也比较大，同时这个地方骑个摩托车还有车被掀进去的事情多得很，这个时候老百姓也很无奈很无助，摩托车一旦掉进里面能发动的这个可能性很少很少。
0: 如此险峻中的救援，对加库普瓦利而言早已是寻常。他们的鞋袜被河水浸透过无数次，

0: 双脚在刺骨激流中站立过无数回，却从未有过半分迟疑。只要百姓需要，纵使刀山火海，他们也义无反顾。
1: 这个地方也不一样，洪水来了，把帐篷冲走了，然后建房冲走了，一个人生病了，腰没有了，发烧了，发烧了那么远的地方，还有骑个摩托车不过来的话也挺不方便，有的时候起码在第二要突发时间，我愿意给他们帮忙。
0: 寻访归来，加古普瓦利回到了他熟悉的工作道路上，守护着百姓的平安。一年多以前发生在这里的救援仿佛还在眼前，图警官救援的视频火遍全网后，至今依然有网友在为加古普瓦利点赞鼓劲。
1: 看到那些视频一直在转发，一些人评论看到，肯定是心里是一种激动，还是想的是以后更加要为这个老百姓服务。
0: 4000多个日夜，12载春秋，加古普瓦利的足迹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上。每当夕阳的金辉洒向天山，他又一次披着霞光踏上寻护的路，只要群众需要，他的脚步就不会停歇。那枚庄严的金辉也化作天山路上一束不灭的星光。

0: 我们已经生疏了，需要人。你明天能不能多收个几个人？
1: 给他们通知，他们组织到微信给你建三级。行，好。
0: 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乡卡拉斯村的村民。2022年提供欢乐，好政策来了后再种了个茶几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
2: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3: 哎，马叔。
0: 哦，你好。
3: 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对对对，好丰收。
3: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疼好疼，特别好。
3: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0: 先尝吧。
3: 有点好吃。
0: 又酸又甜。
3: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爷给咱们的饭了，哎，这太漂亮了！来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性的农产品展销，这颗太漂亮，就拿这一颗吧。
0: 现在我也着急得很，今年摘果子的人少得很，外面打工去了，影响大嘛，我们的果子收不回来了嘛。我们需要多多的人来帮个忙，我们摘果子。
4: 我叫沙根，28岁了，刚大学毕业，专业会计。我的爸爸马子山，毕业以后来爸爸帮忙做沙棘呢。
2: 从没有采摘过沙棘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0: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给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还教着了，认真的很。
4: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2: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一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赫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沙棘果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大家分筐，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鲫鱼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
1: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2007年来到清河，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地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因为来自东北嘛，东北牧人比较多。
0: 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
1: 营养价值很高，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当时是尝试做了将近5万袋，经验不足嘛，3个月的时间，整个全菌覆膜也当时亏损了很多，30多万。儿子太小的不能采哦，得采大一点的，小的还可以长。
0: 时值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冻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的季节气候好，新疆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
1: 咱这木耳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能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摸索很多的经验，你知道吧？
0: 这些菌带是孙文胜的木耳合作社去年制作出来的，他们把沙棘枝条粉碎，装袋，再进行高温消毒。 种菌和长达半年的滋养，才保证了今年木耳的丰收。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再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0: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忘拿手的饺子，木耳切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1: 哎，就是咱们

0: 是的，然后上一场就得练习，先平常平常啊。
1: 加急茶配上各色菜式，忙了一整天的亲友们将所有辛苦都如数交给美食。加急茶叶虾仁别出心裁，茶叶焦脆酥香，入口滋味劲爽。清炒木耳爽口解腻，营养均衡。
2: 上
1: 我们就把它敲下来了。一棵沙棘树在劳作者手中幻化出万千功效。
2: 还有多少沙子没浇？
3: 还一大片呢，人工浇一下。
2: 今年就是太害了我们这个天气，让这吃上沙子，我们还是好好的人工浇一下行。80年来这新疆结婚来的，我来这有37年。
1: 陶金香十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自己开荒拓土出来的沙棘林地以及林下养的沙棘鸡，都是见证了他的心情和收获。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恣意生长，不仅保证了肉质紧实细滑，也让捡拾沙棘果叶的鸡肉味道更为鲜嫩，滋阴补气。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沙棘鸡蛋个头更大，味

土鸡焖炖的过程中，曹阿姨弟媳开始和面做饼，面和的软硬适中。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将面擀好，一条条放入锅中，然后盖好盖子，继续焖煮，让土鸡的香味熏蒸入饼中。

0: 鸡再来一道爆炒土鸡蛋。
1: 来拍拍了最后一道菜，再放进两三小时了，
2: 好好吃，好
1: 好吃，
0: 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1: 哎，这是今天的鸡蛋。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林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0: 许多人对胃痛、胃胀、反酸、嗳气等胃部不适症状很不重视，能忍就忍，能拖就拖，更不愿去医院。事实上，任何胃不舒服的表现都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当出现上腹疼痛、胸口有烧灼感、餐后饱胀感等一系列不适症状时，很可能是得了消化不良。
1: 中医认为呢，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呢很复杂，它跟多种因素都有关系，包括饮食啊、情绪啊、免疫啊、感染啊、肠道菌群啊等等，这些都有关系的。
0: 长期消化不良得不到及时治疗，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甚至癌变。我们该如何甄别消化不良的不同症状？又该如何正确预防消化不良的发生？
1: 中医一般呢是从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情绪啊、心理啊、服药啊等等各个方面呢来预防和调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大家好，那我们这节课呢就讲功能性消化。

不良。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实际也是中医的一个优势病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实际是一个排除性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啊。你比如说，你用什么来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你说用胃镜啊，还是用其他的，用 CT 啊，还是用 B 超啊？这些都不行啊，因为你都看不到说是哎。这个哪一个特异的征象呢，我们就能诊断说这是一个消化不良啊。它实际就是由一组症状构成的这样一个疾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症状啊，而且要进行排除性的一个诊断啊。比如说一般说这个患者去看病，他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啊，但是医生呢说你做个胃镜看看啊。那么做完胃镜说啊就是消化不良啊，他会说你看你本来就说是消化不良，那为什么还要做胃镜啊？是不是浪费钱呢？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你不做这个这个检查的话没办法排除，只能是说啊初步的印象诊断啊，这就是医生第一印象说可能就是这个疾病啊。那么真正的诊断还需要进行各种仪器的排查啊，最后才能确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状呢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它分为两个亚型，那么一个呢叫餐后不适综合征，另外一个呢叫上腹痛综合征。那么顾名思义呢，餐后不适综合征就是这个吃完了以后难受的这样一个综合征。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早饱和餐后的饱胀不适啊。那么很多患者其实有这样的体验哈，有的时候觉得问他说食欲怎么样，说食欲挺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吃一点就饱了啊，这个就是早饱啊，就是吃一点就饱，但是过一会儿呢又饿啊。那么所以很多的患者他就找到了方法，我少食多餐啊。那所以少食多餐实际是不对的啊，少食多餐呢这个胃的节律都被打破了啊，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性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习惯啊。那么这是餐后不，那么它可以跟别的疾病呢也可以重叠啊。那么比如说我有这个吃完饭我就胀疼，那我可不可以有反酸烧心啊？可以啊。可不可以有便秘啊？可以啊，对不对？可不可以有拉肚子？没有谁规定说不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临床上很多患者不仅仅有这个疾病，它还有那个疾病啊，它是混杂出现的。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我们刚才讲了哈，它的诊断呢主要是一个排除性的诊断，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以后你要排除哎，又有这么多的症状，我们就诊断它是功能性消化不良。那它需要和谁来鉴别呢？它需要和萎缩性胃炎或者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来鉴别啊。我们说慢性胃炎啊，它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呢就是浅表性胃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萎缩性胃炎。那么慢性胃炎和消化不良啊，在临床上呢他们的症状呢没什么差异啊。那么你如果不做胃镜不做病理的话，你没办法确定啊这个是慢性胃炎还是消化不良啊，因为我们只有做了胃镜、做了活检、做了病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伴有这个萎缩肠化啊，这是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有一些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他的炎症比较明显，那么他就是浅表性胃炎啊。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呢，他的这个炎症呢是相对的比较轻的啊，就是有一些淋巴细胞的浸润啊，这也是需要做胃镜做活检我们才能给他们进行区别的啊。有的呢这个患者不理解说你看这个本来就是这个病，非得让我做检查哈。不是说非得让你做检查，做检查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排查有没有大的问题啊。那么排除的主要是那些肿瘤性的疾病啊，那些溃疡啊，那些影响你生命的一些重大疾患。那么这些疾病排查了以后，比如说是消化不良也好，是慢性胃炎也好，啊，有没有问题？它的症状呢都差不多，

都可以混杂出现的，那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现在呢，啊，我们看很多患者对萎缩性肺炎的担心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一看到萎缩性肺炎，啊，都说完了，都有肠化了啊，都有萎缩了，啊，是不是我就是癌前病变啊？啊，实际呢，癌前病变呢，它不是说是啊萎缩性肺炎伴有肠化，它就是癌前病变了啊。它这些萎缩肠化，它是一个背景病变啊，就是癌前病变的背景病变。那么它最直接的癌前病变是什么？啊，是萎缩性胃炎伴有异型增生的啊。那么异型增生呢，它又分为轻中重度啊，这是过去的分法。那么现在呢，它改了一个名称叫上皮内瘤变啊，有高级别的，有低级别的。那么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实际就已经是早癌了。那么低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呢，它就属于癌前病变啊。那么当我们发现它说它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时候啊，那么它属于癌前病变。那么这个癌前病变的时候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不能手术啊？啊，目前看呢，指南呢也没有要求它手术，它还没达到早癌的程度啊，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可以用中药啊，因为也没有什么这个确定的西药说是治这个癌前病变的，胃的癌前病变啊，大多数还是通过中药呢辨证论治，调理环境啊，调理它脾胃的功能，从而让它的黏膜进行修复啊。那实践证明呢啊，通过这个途径，实际啊它的这个萎缩肠化以及异型增生呢啊是可以啊有变化的啊，而且很多的异型增生呢，包括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了啊，就有消失啊。只要它消失的话，那你的风险就下降了，对不对？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啊，你比如说你今年治，哎，复查胃镜好了，但是我不管它了。很多患者觉得我这个一劳永逸，我这已经好了呀，啊，好了我就不管它了。等过了两年以后再一做胃镜又出来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你的药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对不对？你吃了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你吃了半年的中药，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但维持一年两年啊，还能维持永远吗？对不对啊？因为当你的这个里面的环境又变回到过去的环境的时候，它有可能啊又会发生过去的现象啊，过去的疾病。所以对这样的患者呢，我都告诉他哈，你如果哎这一次不是好了吗？好了，你也不能说是你就不管他了啊。那你还要啊，比如说明年、后年哈，以后每年呢，你再啊这个再吃一吃哈，巩固巩固，让他不要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的那个环境，有可能过去的那个现象就会出现啊。因为现在我们弄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癌前的问题也好。是早癌的问题也好，啊，肿瘤的问题也好，知道它确切的原因吗？如果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就可以直接切断这个路径哈。最可怕的是，啊，也是最麻烦的问题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一个混杂的问题呢，目前没有研究清楚呢。所以在没有研究清楚的那些疾病，啊，我们消化系统里就有很多，统一给它叫做啊功能性胃肠病。啊，就是没有确定的病因啊，但是呢跟哪个病因都有关系，这也是一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状态啊，这是它的诊断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功能性胃肠病呢，因为它的症状比较多啊，我们刚才说了哈，不仅仅是早饱餐后的饱胀不适以及啊，这个上腹的烧灼感、上腹痛啊，那么还可以伴有反酸、烧心，可以伴有便秘、拉肚子啊，可以伴有这个啊腹胀等等啊，这些都可以。那么什么症状都可以整合到这里面来。从它的发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现代医学认为呢，啊，它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啊，一个方面的因素呢，就是确定的跟幽门螺杆菌呢是有关系的啊，有的人呢。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它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呢，真是无处不在啊！它跟这个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必须根除它啊。就是大多数呢，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还是需要啊去抓紧检查啊。它不仅跟消化不良有关系，它跟萎缩性胃炎、胃癌啊都是确定的关系。所以这是明确的病因，就是幽门螺杆菌。但是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来讲呢，啊，不仅仅就是幽门螺杆菌，它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啊，更多的病因呢，啊，是不知道什么因素啊。你比如说，啊，这个饮食的因素可以不？可以啊。情绪的因素可以不？可以。受凉了可以不？可以啊。啊，对吧？包括免疫功能不行啊，也可以。包括这个内脏的敏感性高啊。内脏的敏感性呢，实际它就跟那个跟人一样的啊，脏器啊跟人是一样的啊。就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叫敏感啊，我经常跟患者讲，这就跟有的人一样哈，我们在普通的聊天说这个事儿呢啊，他就受刺激了，他觉得就是在说他啊，这就叫敏感啊，他就不活了，要跳楼。你说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人家说你了吗？人家点你名了吗？没有啊，对不对啊？就是自己呀，想的太多太敏感。那么这个脏器呢，它也有这样的特性啊，不管是胃也好，肠子也好啊，它都是跟这个啊，跟一些激素分泌啊都有关系啊，跟这个神经的传导啊，跟你的感知的功能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它的病因呢，除了幽门螺杆菌是确定的以外，其他的呢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没关系，都有关系。但是谁是最关键的，不好说现在。那么有的人呢，他犯病就是因为吃的不合适就来了啊。有的呢就是生气了，那生气了就堵得不行，对不对啊？就会发生消化不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毛病呢，啊，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它主要呢还是跟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跟这个肝的疏泄的功能啊，跟肾的蒸腾气化的功能啊，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中医呢它是讲整体的嘛，就说你这块有问题了，它不一定说是就是局部的问题，它是整个脏器五脏六腑，实际呢你要说关系的话都能挂上关系啊。那么它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啊就是脾胃的功能啊，它是管消化的嘛。那脾胃我们讲，实际我们经常说脾胃是什么呀啊，它跟现代医学对应的功能其实就是消化吸收的功能啊，而不是现在的我们讲的说啊脾脏怎么了啊，跟脾脏没有关系。那么现代医学的脾脏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啊，我们说脾虚是不是脾脏有问题了，是脾脏虚了吗？不是那样的啊。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杂的问题啊，为什么把它的概念不能理清楚哈？你叫你的，我叫我的呀，是没有办法啊。这个中医的这个名称实际已经几千年了啊，但是因为过去呢，它也没有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概念啊。它虽然有这个约定俗成的这个叫法，但是它没有把它固定下来，没有形成保护，对吧？别人也可以叫啊。那么人现代医学，人家就叫这个。啊，人家进行了新的梳理啊，那么把它固定下来，导致了那我们也这么叫，人家也这么叫啊，就没有办法。那么患者呢就认为啊，我脾虚，我是不是脾脏有问题啊？我们说你肝胃不和，那是不是我的肝脏出问题了啊？那个都是两码事儿啊，肝胃不和不过是说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消化的功能，并没有说你的肝脏就有问题。你的肝脏有没有问题，你做 B 超，你做肝功，对不对？很快就看出来了嘛。所以这个中医的名称和西医的名称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啊，大家不要把这个混淆了啊。那我们所说的消化不良还得回到这上来，我们中医怎么认识的啊？那么它的病因呢啊，我们刚才讲了跟很多的因素都有关系啊。它的病位呢，主要的脏器啊还是脾胃功能啊，另外一个肝的疏泄的功能，这几个是关键的病位，就是脾胃和肝啊。它因为跟气机的升降功能是有关系的。我们所讲，不管你是消化不良也好，不管是这个胃食管反流也好啊，还有呢是慢性胃炎，
还有肠易激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气机升降它涵盖的范围其实还是很大的啊，就是总体从平衡角度来讲啊，你升降一定要平衡啊，就是不管你是消化也好，你吸收也好，你不平衡，那我经常跟患者讲，人体实际就是一个像天平一样的，它要平衡的。那你如果得病了，那你必然是一边的重量跟另一边的重量啊不一样的，它出现了失衡啊。那么有的人呢就特别愿意自己保健，说哎呀我这个我家里有人参，我好把它多喝一点哈、啊、灵芝啊，对他们也是经常家里有这些东西，说哎呀我这个肯定是好东西哈、啊、营养很充足，我赶紧把它都吃上吧啊，吃上就一定是好的吗？啊，大家一定要区别这个问题哈、啊、你适合吗，一定要看你自己的这个体质适不适合哈、啊、假设你确实是需要啊，你就是这个天平出现了失衡，那我就赶紧把这个这个虚的一面给它补上来，那你就平衡了哈。那假设你现在本来是一个平衡的人，那你使劲往这上加加加啊，那你加了以后会不会失衡啊？肯定会失衡。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区别对待啊，有一些东西能吃你可以吃，不能吃的不要瞎吃。好多患者呢这就跟这个吃剩饭剩菜是一样的啊，舍不得倒这点剩饭剩菜，哎，觉得我赶紧都吃了吧啊，浪费要不？但是你吃完了以后啊，你就得去治病，你花的钱更多啊，所以啊，一定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啊。那么这是他的这个发病和他的病因病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到底怎么来治啊？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怎么治啊？啊，那么中医呢，实际就是辨证弄治啊，不管哪一个病都是辨证弄治，它是非常灵活的啊。辨证弄治就是根据你不同的个体差异来给你治病的啊，就根据你的所得的这些症状啊，这些。这个你的疾病就是由不同的症状组合而成的呀，啊，这个症候也是不同的症状组合在一块儿，再加上舌脉啊，然后啊组成了一个症候，实际它是一个啊很多症状的一个组合，是一个病理阶段。那么说起来可能听起来还是比较难懂的哈，但实际呢，它治病啊确实是通过这样的辨证弄治啊。就是把你这些所有的东西汇总在一块儿，我给你出一个方案啊，给你一个方子，嗯，解决你所有的这个，不仅仅是你的主要的症状，还有你的肩胛症，还有的比如说你的情绪的问题，你睡眠的问题，你大便的问题等等啊，你不仅仅是说就是保障的问题，你还有其他问题呢，对吧？那么这些问题啊它都会有所涉及，这样呢啊你所有的症状都或多或少都减轻了，那么你自然人就舒服了，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用西药的话，那么它只是针对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我易酸，我就只能易酸，我不可能出来说我易酸我还把情绪给改善了，嗯，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也就是中医和西医不同的地方。那么功能性消化不良，它的症候呢，常见的主要还是一个呢就是脾虚气滞，另外一个呢跟脾有关的还有脾虚湿阻。因为大家经常去我门诊看病呢，都说我是不是湿邪重啊？我看呢，大家对湿邪呢，实际也还是有所了解的啊。那么这个湿到底从哪儿来啊？那么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是长夏季节，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的，大家都能感觉到空气里呢，就是特别潮湿黏腻哈。你开空调的时候都是开那个除湿的模式。你如果开那个制冷的模式，实际你也能感觉到空气里太湿了哈。我们中医里讲啊，这个外湿就可以引动内湿啊，因为这个长夏季节的这个湿邪啊比较重的时候，空气里潮湿的时候，那你看那些湿邪比较重的人啊，他就明显的能感觉到他的症状的加重，包括那些湿疹的患者，你看他都什么时间发病啊？啊，大多数都是。湿邪比较重，就是空气里啊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的这种季节的时候，也是它最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在南方生活的人啊，你比如说

他那个他那儿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啊，就是跟我们这儿的季节气候分明这种的还不太一样啊，所以他的湿邪犯的就更多。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冬天比较冷，那么南方的那些啊也会出现冻疮啊什么的，这些都是跟这个啊跟这个季节有关系，跟这个外湿啊外寒这些有关系。那我们可能想，你看这个跟我们人体能有什么关系呢？啊，为什么这个空气里的问题怎么能牵扯到我们自身身上呢？那实际呢，啊，这个湿邪呢，它就是从这个消化功能低下来的啊。我们讲这个消化功能、消化吸收的功能从哪儿来？中医里讲，脾胃呢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它不仅仅运化水谷，它还运化水湿啊，也就是说它要把食物啊包括水液这些东西要转化成营养物质。那这个转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它消化吸收的过程。那如果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强的时候，你比如说它吃的那些东西啊，喝的那些饮料啊，喝的那些水进去以后啊，它就该吸收的吸收，该分解的分解啊，它就不会有一些剩下的都是一些啊，食物残渣啊，这个变成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哈、啊。那么如果它的功能呢不够那么强大，那么在中间呢，它有一些吸收了，有一些呢吸收不了啊，它就转化成了湿啊、痰啊这些病理产物啊，那么就会在机体内那样呢进行堆积，堆积啊，它就会出现问题啊。那么临床上我们发现好多这个有湿疹的患者啊，那么他们在皮肤科治病。那么因为皮肤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从这个皮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啊。那么很多患者我看湿邪呢还是挺重的啊，那么他有这个消化功能的问题，他又来到我们科治疗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是会说他有湿疹的哈、啊、有的时候他以为说是哎这个科他也不治湿疹哈、啊、他也不说，但是不管你说不说，我们通过这个健脾化湿的这种治疗以后啊，哎，它不仅仅消化功能啊，哎，改善了，而且呢，它的湿疹呢、啊，也改善了啊、嗯。就是真正你想治它的时候，它未必治得了。但是，你治这个脾胃功能啊、嗯，这个脾胃的症状的时候啊，它反倒改善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理论是对的。通过这个，按照这个理论去处理这些问题呢，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啊消除了。那么这是啊，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啊，几个症型啊，脾虚气滞、脾虚湿阻啊，包括还有一些寒热错杂的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寒热错杂呢，现在我发现有一种观点，嗯，因为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嘛，很多的专家啊，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专家哈、啊，他的观点呢都是千奇百怪的啊。那么近期呢，有一个专家就说是，这个胃啊，胃肠呢、啊、是喜欢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吃凉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说这个多少年的经验哈、啊，中国人啊，你就算是算是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这个认识，不仅仅是老年人哈、啊，老年人呢他更有亲身的体会，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胃不可能喜欢凉的东西，对不对？吃进去以后必然会难受的啊。我们说，那个你想吃啥，你就是缺啥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哎，我特别想吃这个热的东西，那必然是你里面啊，肯定是怕凉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年轻人现在尽管他这个代谢旺盛啊，他火力强啊，但是你长期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问题也逐渐的会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非得说这个胃是喜欢凉的，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哈、啊，因为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这么说的啊，我还没看见这个视频啊，我跟他说，我说因为这个专家的观点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要区别的看啊，而不是说是专家我就听啊，这个专家说的是不是？合理的，你得有个最起码的分别的能力啊。那如果说的对，你可以听；说的不对，你完全可以就看一看就得了，好不好？啊，
那么另外一个常见的症型呢，是跟情绪有关的啊，就是别的疾病啊也经常常见的肝胃不和症、肝胃气滞症啊。也就是说，只要我生气了啊，我这个消化吸收就受影响的这样一个症型啊。那么这个症型呢，啊，我们通过疏肝呀，啊，通过理气呀，其实啊也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的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啊。那么如果从虚实的角度来区分的话，那么他们大多数呢都是虚实混杂的一些症型啊。我们很多患者看病的时候，他都说啊，我到底哪儿虚啊，到底哪儿虚啊，这个纯虚的或者是纯粹啊是实症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呢是混杂在一块儿的啊，包括寒热，包括气血啊，包括虚实，包括脏腑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医呢辨证论治啊，从不同的角度来治疗的一些啊这个定位。那么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呢，没有必要说啊我到底哪儿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啊，我肾虚不虚，这些从你这个从这个问法来看呢，就是没有必要啊。你要关注的是我得的这个毛病到底是个什么病啊，是会反复发生啊，还是说能彻底治好不啊，我吃了这个药啊，我应该关注什么啊，我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我回去以后，那我吃完药以后，我关注的是我的症状能不能改善，能不能缓解啊。至于说什么症候，我觉得这个是专业性的东西哈啊，咱又不学中医，我觉得呢啊，中医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是就是那么好理解啊，有很多的东西呢它是从理论啊，然后到机制啊，到治疗，到临床哈，它是一体下来的。就是最初我们学的时候啊，也觉得它特别的难学啊，就不好理解，特别的抽象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你说湿是什么呀，湿我们至少还说哎呀，长夏季节这个老下雨，我们还能感觉到有一些湿啊。那么阴是什么，阳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啊，很多的东西它是一些理论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这些症状能不能消失，我吃了这个好使不好使啊，好使那么这个医生他的判断就是对的，不好使可能判断的就不对。那么中医治疗一般都是针对这些症候去治疗的啊，你比如说肝胃不和症啊，那肯定是疏肝理气的啊，疏肝理气和胃啊，那么就是用一些常见的疏肝的一些中成药呢，市面上有的啊，叫小柴胡颗粒啊、斯尼散呀、逍遥颗粒呀 啊这些啊，都是一些跟疏肝有关系的啊。那么如果是说脾虚啊有湿邪的啊，那可能我们用平胃散呀啊，三仁汤。平胃散它是啊健脾啊祛湿的，还有就是三九胃泰呢，它是有湿热的啊，脾虚有湿热的啊也可以用啊。就是因为有的人呢湿比较重，有的呢热比较重，因为你怎么会出现热的，因为湿邪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化热，这是中医的理论啊。就是你在你体内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也不会说是千年不变在那待着不动啊，它也会转化啊，它会变成啊，到底是湿热还是寒湿啊。你如果是寒凉的因素重，那么它就寒湿，那么你是热的因素比较重，那么就湿热啊。那么这个用药啊它也都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寒湿类的，就像我们经常用的火阳正气散或者是火阳正气水啊，这些呢都是从寒湿的角度来的，拉肚子也好，吐也好，或者是胃肠道的症状也好。那么三九胃泰呢，它就是从湿热的角度，包括叫分疗肠胃康啊，它也是湿热啊。那么这是上消化道的，那么下消化道的如果是湿热的话，就是葛根芩连丸啊，葛根芩连微丸，这些都是从湿热的角度啊。那么如果是单纯从湿的角度的话，

上消化道是平胃散，下消化道呢就是生灵白术颗粒啊。所以就是中成药，实际大家也不能说上面写的呢有很多的适应症啊，我们不可能说是作为患者来讲啊，因为你也不好区分，他写的好像他都能治啊，对消化系统的所有的疾病他都行，但实际中成药跟人是一样的，他有他的特长啊，你每一个人你是全能的吧，你不可能全能啊，谁能全能啊，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有优点也有缺点啊，那么中成药也是，我们肯定用它最擅长的那一面啊，它到底偏重于理气还是偏重于化湿啊，还是偏重于散寒还是偏重于清热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特点的话，那我们治疗的效果呢它就会增加。那么因为大多数中成药啊其实都是西医院的西医的专家开的比较多啊，还有一些是药店里卖的比较多啊，也就是患者自己买的多，那么你在买的时候也要知道这个药啊到底偏重于哪一个角度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判断呢其实也不太好判断啊，这个你看了半天以后他写的都是既治消化不良也治拉肚子又治便秘啊，那么最终他到底能治什么，你如果不清楚啊，就去问问医生啊，你问医生说这个药啊到底擅长于哪一个方面，我能不能吃啊，那你问清楚以后啊，每一个患者实际啊你天天上医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么你自这一次找了医生他告诉你啊你一些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个可以成为一个方案，以后你再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解决的啊。那包括我在临床上经常门诊上，你有胃食管反流病啊、消化不良啊、萎缩性胃炎这些患者哈，那么你这一次来，我是给你这么治的哈，那么这个给你开的这些药，你下次犯病了可不可以用啊？啊，有的是可以用的，尤其是一些中成药啊。那我们因为这个中医院呢，大多数呢实际是更愿意开饮片、开汤药的哈，因为汤药的效果更好一点。那么中成药呢，有的时候患者说哎呀万一我这个出差啊，或者是我平时有事儿的时候啊，我能不能备一点啊，那么这个你可以问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你备点什么药啊，那么你就可以自己体会他说的是不是对的，你吃完这个药是不是能不能控制你的症状啊，不是说是医生说的我吃啊，我吃这个不管用我也使劲吃，那没有必要。饮食的角度，我们到底怎么来，这个预防或者是调理这个啊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消化不良啊，谁都可能发生啊，只要你吃的不合适啊，只要你情绪有问题啊，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吃饭呢，你看不同的年龄，他都吃了好几十年了，对不对？啊，你40岁你就吃了40多年，而且你一天呢。你都不是吃一回，你都吃两回三回啊，一般我们都吃三顿饭的，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哪一顿饭呢是合适的，大多数我们认为都合适哈，但是肯定有的时候它是不合适的，那这个不合适它就累积啊，你比如说今天的不合适它不会马上出现症状，但是它经过几十年的不合适啊，这些因素累积在一块儿，它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啊，你再吃点什么东西它就诱发了这些症状的出现，所以很多患者说其实我也没吃啥，为什么他就这么难受，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呢啊，那压死骆驼的那个稻草呢是他的主要原因吗？啊，那不是他的主要原因，那只不过是他的诱因啊，对不对？早就已经摇摇欲坠了，马上就要倒了，那么再给他加上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倒。那么一个呢就是啊，消化不良的患者呢啊一定要加强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现在其实很多的生活方式都不太好啊，尤其有了这个自媒体以后啊，这个有了这个网以后啊，大家呢天天都拿着手机啊刷视频啊看新闻看娱乐啊等等啊，你再一看时间可能早就

已经12点啊，有的患者呢啊1、2点才睡觉，对不对？那你第二天上不上班？你上班的话啊，你就顶着黑白颠倒，你白天必然是你的睡眠是不够的，对不对？当你睡觉的时候，实际是你全身各个器官都在休息的时候啊，当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那些器官它也休息不了，对不对？啊，所以它休息的时间短，它必然啊，它工作起来它就没有那么多能量啊，这是跟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尽量不要黑白颠倒啊，还是要按正常的节律啊，有时有赏。另外一个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好多患者呢都会有这个各种疾病的混杂啊，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有糖尿病啊，有这个内分泌的，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甲亢等等啊，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挺多的啊。这些病啊，你吃不吃药啊？肯定都得吃药啊。你不吃药的话啊，那你血糖高了啊，它的并发症更严重啊。那你心脑血管不吃药，血管堵了怎么办？也得吃药。那么这些药呢，其实对这个胃肠呢有没有影响啊？啊，它对胃肠有的药它都是有影响的啊，都有刺激的。我们经常做胃镜的时候看到这个患者里面那个啊胃黏膜啊有一些呢都是糜烂陈旧的出血点啊，那你说这些都怎么来的呀？吃个饭他能这样吗？啊，可能不一定啊，有的呢就是跟服药有关系啊，你的这个药物的剂量合适不合适啊，有没有刺激性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些药啊，如果能在饭后吃，尽量在饭后吃，这样呢对胃肠黏膜的刺激能小一点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是明确有规定的，说就得饭前吃，那没有办法啊，那你就得饭前吃。那如果胃肠有问题了，只能再治吧啊，那咋办？其实胃肠的功能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讲呢，它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仅是啊，说它的位置在中焦啊，你看它确实在人体的中间的部分，它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经常你看照相的时候，那些娱乐圈我们都说啊，有的人是站到 C 位的， C 位代表什么呀？是很重要啊，对吧？那你胃肠为什么它的病呢看似没那么严重，为什么它站到了 C 位啊？那它这个它把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它要供到全身各脏器啊。那么你全身的这个啊各个脏器的生理功能都需要这些基础的物质啊，这些物质从哪来？就是从这个消化系统来啊，包括你的免疫力从哪来？也是从这个消化系统来的啊。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包括你的脸色好不好啊，这都跟这个脾胃的功能有关系，因为它把消化成营养物质以后供到全身，供到你脸上啊，它这个气血充足了，你自然脸色就好了。所以很多患者呢，他在调理胃肠以后啊就发现脸色越来越好了啊，特别有气色啊，看着特别精神啊。你原先呢都是特别憔悴的，尤其是50、60岁的那些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女的啊，就脸色看上去特别的憔悴啊，这个实际跟这个脾胃的功能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啊自己的情绪的调节啊，因为情绪对这个消化功能来讲，我们也说啊，你的情绪不好的话，你的体内的激素分泌的水平就不正常啊。那么你那些抑制性的激素，或者是你一生气以后啊，你看你生气以后的那些激素，它能是好激素吗？那肯定是不咋地的，对不对啊？那不好的激素天天在你体内，你说它能起好作用吗？所以还是啊，要适当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女的啊，女的呢大多数都比较冲动啊，嗖的一下就跳起来了，对吧？因为确实这个男女有别，这个是没办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稍微等一秒再发火啊，真的等一秒以后，你发现这个事儿可能不是那样的啊，这样呢他就能控制控制。那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消化不良和老年的关系哈，因为这个消化不良啊，确实是它还是有跟年龄有关系的哈，尤

其是这个老年人呢、啊、最容易得的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讲你这个吃饭一天三顿饭啊，你吃40年跟你吃70年啊，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想你天天开车哈、啊，你开一年你还得修一修，对不对？那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你修过吗？啊，你看病看过几回呀、啊？对吧？我们之所以看病，实际我们用药就顶如找一个帮手，让他呢有修复的时间，所以该看还是要看的啊、嗯。我们一般的呢，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我小病啊，我就撑一撑就过去了啊，等大病的时候再看。等你大病的时候，实际是挺难弄的了啊、嗯，就是你的功能啊已经影响的啊、特别严重了。那么这也就是说，老年人啊。啊，它的这个代谢功能啊，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包括它的脏器的使用时间，它都比年轻人要多，对不对？所以它的功能啊都是下行的。而年轻人，尤其是小孩子啊，你看他一会儿就饿，为什么呀？他的代谢很旺盛啊，他又蹦又跳啊，他消耗的多，他很快就饿了。那老年人就不饿，对不对？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差不多40岁以后啊，50来岁以后啊，一般都不怎么饿，对吧？一天就两顿饭，过去呢三顿饭，逐渐就变成两顿饭了，两顿饭也不怎么饿。所以啊，这个跟年龄特别有关系。那么我们如何来增强我们的体质，增强我们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啊？那就需要啊要锻炼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啊，就是这个广场舞啊。很多人呢吐槽，实际是影响大家呢哈。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啊，其实通过这个广场舞啊，啊，对他们的这个整体啊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他们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啊，其实还是有帮助的。啊，你如果不跳广场舞可以吗？也可以啊，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比如说打球、乒乓球、羽毛球啊，游泳它是一个全身的锻炼。那么这些。啊，如果打球的话，可能还需要找伴儿哈。那么你游泳啊、跑步啊、跳绳啊这些，实际就不需要，你就自己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啊，就是不要太专注了，对某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发现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啊，他怎么回事呢？就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都要管，哈、啊。那你这个心思太细的人，啊，就是啥都放不开的人。他的这个消化的功能他就不好啊。你比如说人家那些粗犷一点的啊，毫不在意的，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啊，就是比较神经比较大条的人啊，他的这个啊消化功能啊，或者是得病的几率就少一点啊。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患者，那如果做胃镜，我们告诉他说，哎，你家属在不在啊？一般的患者一听说家属在不在，他是非常紧张的啊。那因为这个不跟他谈，要跟家属谈，这什么意思，对不对？这肯定是啊比较严重的病啊。你如果是再告诉他说这是胃癌，那就根本就没法站住了啊，马上就得摔倒。那你如果过一会儿你说啊不是你，是张三，对吧？他又能爬起来，又能活蹦乱跳，对吧？这个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大啊。虽然这个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啊，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实际是啊对我们疾病啊对我们生理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啊，我们这个情绪呢啊也不要让它大起大落的啊，大喜大悲实际对这个脾胃的功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了，你自己说是怎么控制啊，我这个就是冲动型人格啊，我就是天天我这个急躁型的性格，那你咋办呢？那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你如果自己不从思想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不进行控制，那别人控制那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别人怎么控制你啊？你只能是想开一点，对不对？你不要关注的那么啊，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少管一点啊。那么抑郁型的人呢啊，他就是对什么都比较悲观看问题呢，不从积极的方面啊，这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去啊。那么，如果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啊，适当的做个调整啊。有的人呢，他对孩子天天盯着啊，这个学习他就盯上没完没了。那你盯着他能学好吗？
啊，有可能能学好，也有可能学不好，盯得太紧了，对不对？啊，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很多的事情实际是要从两面来看的啊，不是说是啊你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啊，自己要脱出这个当局者啊，你把你作为旁观者，嗯，可能这个事情才能更好。应该消化不良呢啊，我们总体呢讲的就差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吧。

0: 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青绿泼墨技法绘制的一幅幅陶瓷壁画，静静地向游客们展示着闽清的山山水水，传播着闽清的风土人情。闽清呢，素有瓷都之称。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边的这幅画就是完全由陶瓷制作而成。那这幅画的名称叫做《梅川里月图》，全长是380米，高度是有2米高。那这幅画描绘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513位人物，并且呢，融入了闽清当地的这些里月文化。那由这幅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咱们这个闽清的里月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感受到了闽清陶瓷发展的历史悠久。
1: 梅川里月图绘制时用了135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5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里月文化。
2: 我们把当地的原来的这种赶集，也就是闽清的18版的前身，把它做了一些这个入画了。那么这里面有很特点的闽清的这个特产。像这个糟菜混干，你看，还有这个我们的茶油面，哎，闽清茶油面。然后这边写了闽清特色美食，实际上叫梅县，以前古代叫梅县。然后还有这个沈环糟鸭，也是闽清的特产。
1: 陈福波，续元堂的创始人，梅川里月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
2: 我们这幅画的彩绘呢，实际是7、8月份是部署，去黄土林的路上，然后呢，车子爆胎的，我们是趴在水泥路上去换轮胎，
3: 是吧？
2: 那所以说呢，这个感觉记忆很深刻，所以说就在我们这幅画里面留个纪念，就在这个地方，没错，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这个是后备箱还开的，然后在这边捡轮胎，然后还抓了一把雨伞，当时是我趴在，就我是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去换轮胎，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我们。觉得很难得的记忆，把它留在这里。
1: 制作《梅川里月图》花了1年多的时间，可从想法的萌芽到着手实施，再到最后的一举成名，陈福波花费了6年的时间。以瓷为画，以胎为纸，古艺窑的精髓，传统文化的精华。程福波和他的创作团队将思想化为绘画的语言，绘制到瓷器上。在新的瓷器源于陶，脱胎于陶而精于陶，伴随着中华上下5000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而程福波

0: 也想让自己的陶瓷作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因此他在传统釉下彩绘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壁画实现玉石的镜面效果。无论远观还是近看，壁画上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颜色总能让你身临其境于画境当中。程福波说，越是在研究陶瓷的道路上往下走，越是惊叹先民们的智慧，更为了自己生于闽清长于闽清而感到自豪。
1: 闽清的陶瓷啊，起源于这个商周时期，鼎盛于这个宋元时期。那我们福建拉到国外的这个当时的海丝的这个产品，绝大部分是陶瓷。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摇火不断，到现在还是一个支柱产业的产区。所以说，闽清的做陶瓷它是有传承的。
2: 福建是我们国家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大省。那么它的项目跟这个种类都非常多，陶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德化的白瓷，一个是建长啊，比如福州的陶瓷，它可能是原始陶瓷更早啊，比如说唐诗山文化的这个原始陶器很早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红唐窑，这个也是大概是在唐代开始就烧制啊，到了宋代是成熟。
0: 早在两三千年前，闽都的先民就开创了陶瓷文化，如今还陈列着许许多多丰富精美的生活陶器。不论秦汉时期闽越王城所用的万岁瓦当，还是唐宋时期福州淮安古窑中的青白釉瓷碗，都记述着当年福州地区瓷业兴盛宏达。福州四面环山，地貌特殊，内部即是闽江水冲刷出来的盆地，所以在古代交通航运只能依赖水路。推及秦汉，周边地区尚是一片蛮荒，因此这些瓦当只能是自产自给。进入宋代，发达的水运将闽江上游的烧制工艺带到了这里，随后福州的陶瓷工艺开始融入全新的血液。
2: 由于这个马尾港从唐代开始就开始开发啊，随着这个对外贸易的拓展，那么带动了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啊。那么像地方的这些陶瓷窑厂的这个生产呢，其实是服务于对外的销售啊。于是像红唐窑、像淮安窑啊，这些窑子烧制了非常多的生活器皿啊，销往国外。
0: 福州市闽清县东桥乡有着四千多年的陶瓷文化与一千多年的海丝文化，埋藏着遍布十多平方公里的上百处古窑遗址。在宋元时期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福建出口海外的陶瓷中70%产自闽清东桥古窑。如今这些遗存下来的残瓦碎片，不仅是闽清古窑曾经辉煌的缩影，更是承载着千年前先民们的技艺精髓。咱们这幅画上面描绘的是什么内容呢？
1: 描绘的是闽清宋元时期的一个做陶瓷的一个流程，
0: 全过程、
1: 啊。然后当时的窑路，这边有两条窑路，窑路当时是叫做龙窑，是依山而建的，依山形而建。当我们以前的这个烧瓷工艺呢，还用到霞钵，没有炉烧啊，就霞钵。然后呢，这个

0: 便捷方便。
1: 闽清易窑图是程福波和他的团队制作的第一幅陶瓷壁画，他将易窑的刻、画、压、印、堆、贴和捏塑等传统工艺进行了创新，从无到有的创造，人们的双手能够交织起土壤、水火，亦能够造就奇妙反应、质量转换。这是一段源于泥土的成长，人们也从中发掘着自身创作万物的能力，而程福波就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闲暇之余，他总喜欢独自在公园里散步，看着壁画，他总想感谢当年的自己，感谢一直陪着他、支持他的伙伴。那么程福波为什么会走上陶瓷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呢？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团队呢？通过程福波的作品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闽清陶瓷的独特魅力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那程福波说呢，多年的设计公寓生活啊，他的脑海里有许多的创意和想法亟待成型。

0: 我是2018年招入住户会长单位。我在读大学时候也是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很多帮助，像入学费呢得到他们资助，所以我就大学毕业以后又加入了住户会长单位。人嘛，总要带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气馁，不放弃，不以为生命的残缺而失去本该有的风采。希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身边的人。
1: 小张，哎，这位啊，那好几个车厂是他
0: 们。十岁的时候呢，小娃不懂事呢。我们骑着大人的单车，我们打出蓝跑了，就跌倒以后呢，两个膝盖严重的抓紧了。当时我家里面一穷，就不得到及时的医疗，就足了就拉下了那个残疾和遗症。我是桃子村会来了园会了。他说村里有个住着残疾人轮椅又换掉了嘛，又要出去要申请衣服，需要些什么材料？哦，好的好的。入党以后就顺利的聘请为他的村会领路员。第一件任务是入户去了解我们村有多少个残疾人，每个残疾人需要什么。140多户残疾人们，我每户的家里面打包。我自身的条件比他们好的太多了，所以我有义务有责任为他们服务，主动承担残疾人的人员的工作。

0: 个我车子过来了，这这呀，这这呀，皮车开了，他特别绿色呀，邻居呗。
1: 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可能

0: 他好不了再说了，你去。就别个房子嘛，因为当时人家想到个条件，那我这个他在里面想到困难的，在里面遇到是想放弃，我就只放组织了，自愿的呢，捐一点钱，几十年就做了。
1: 我爸40岁了，才几月之后都接着嘛，妹妹要。
2: 我是本来不要，阿姨那时候了，你们阿姊辈问过你，这不八十岁，我多吃点也就能走了，你们过来这里不要？哦，哎呀，是这么老吗？阿姊辈啊，这个还大阿姊辈给你过的年纪，阿姨我吃呀，我哥都会问我，人家本来啊。
3: 只相信只要有梦想，不断的奋斗和成长，一样能活出人生的精彩。我坚信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像身边的大人一样，不忘初心，牢记奋斗使命，努力做好一名火锅的过场大人。
4: 前几天以后，我们小袁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天明都给一点分了。
3: 今天要开始吃晚餐了，我准备做点面。
5: 前个月我们的天明都。
3: 7.1万株天明豆苗送给合作社残疾人农户。此次合作是以那个公司将合作社叫基地将农户的经营模式统一的组织，统一讲过，统一享受，解决了残疾人种植、销售困难的问题。 我创办合作社的目的，是因为我自己不仅是基层的残疾人指导员，有责任和义务担当全乡自力更生的残疾人农户托付发展、谷支付。天明豆是到去年为止，我们就发展了100多亩。
6: 前年子跟我们做上了。 天明豆种植的产业大路啊，非常感谢上边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残疾人的大力支持，要不然我们残疾人丧失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也比较落后啊，有了这个产业，增加了发展的信心。
3: 合作社社员有36人，基本都是残疾人。他们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缺少方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这种生产经营模式很适合残疾人身体条件。残疾人在家种养殖，由企业做技术指导和销售，极大地解决了残疾人出行不便。 息息不长的问题。我是一名新时代残疾人工作者，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义无反顾地为残疾人谋福利。

0: 热气腾腾的清晨，故事在烟火里上演。嘿，自行车的链条会调皮，浇花的水壶也会偷懒，可这巷子里的日子从不怕这些小麻烦。
1: 师傅，你帮卡着自行车链条。
2: 师傅，你看这个水壶可能是
3: 交给我，没问题。
0: 因为左邻右舍的笑脸就是最暖的答案。

0: 一张会行走的办公桌，每年接触了500多个的不容易。当服务从窗口搬到树荫下，新的距离只剩一张桌子的长度。
1: 老了，给你们找麻烦了。
2: 您说的这是哪话？你那会儿叫小孩走路可比这费劲哎。您坐。
1: 一来办一个证也不好几次，今天好，这一次性就办好了。
3: 张姨，轮椅换新，我帮你约上门。
0: 这张会挪窝的桌子，没有宏大口号，有的只是填表时并拢的肩膀，需要时递过来的板凳，更是一种回应。
4: 我这个不会，你再要看还是？
0: 回应那句我不会弄，回应那双迟疑的眼神，让便民不止写在清单上，更落在心上。
2: 我们着力组织社区便民网红化服务体系，让服务触手可及，
5: 落实流动办公进社区便民服务，将社区服务窗口搬到居民楼下，让居民少跑腿、少等待、快办事。
0: 在东大还有一个日日热闹的老来乐，一棵老槐树，一副牌，一盘棋，就是这群老朋友的黄金剧场。当便民服务跨越山河，一声再来一盘，变成了老槐树下的欢乐。东大每天有着属于社区自己的新闻联播。
6: 老年朋友们，东大新闻现在开始了。
0: 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责任，一字一句传递的是温度，把文件里的术语变成了大伙爱听的家常话。
6: 这讲大家听得懂的话，
7: 这就是看老的秘诀。
0: 上万小时的深夜伏案，百万字备课稿件，跨越7300个日夜，都化作凉亭里的晨光。社区的温度，就在这落子声声的酣畅声里，也在砍老粉笔灰落下的光影里，是居民信任的回应，是社区温柔的回音。
2: 在这棵老槐树下，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一副棋盘，几把椅子，就是这群老朋友的老友记。你听，
8: 四根小扇子，你们别吧。
2: 这声吆喝声啊，比什么都鲜活。我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更想把老人的笑声留在树荫下。
0: 在东大，孩子们的世界也被悄悄安顿好。校门对面这方小天地，从不等谁开口。他知道孩子们有时会忘了带伞，他记得父母晚归的终点，更记得有些成长需要一盏不催促的灯，一盏灯，一支笔，一把伞，一张桌子，都是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模样。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用一件件小事把人心暖热。
7: 我来帮你。
0: 每一声我来帮你。
2: 爷爷，您坐这等一下，马上帮您办。
0: 每一次您坐这儿等，都是在回应，回应居民的信任，回应生活的点滴，让便利不止在流程，更落在心上。

0: 容儿讲，凡事还王恩，多体谅我父北海大宁桑。
1: 他们说，热爱不只存在一瞬间，而是付出一生的时间，是从自我的态度变成爱他的温度，是无数次的付出却依然热爱，是没有条件但有爱，
0: 是今天给你改善生活了啊。好嘞，哎呦，老婶子开心呀、啊！来，我先把这碗饺子送给俺的高龄老人。
1: 每一份热爱都不该被辜负，无论你热爱什么，不负每一份热爱。

0: 国家岁秀爷，今年61岁，曾经种过地，养过鸡，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小剧团里也唱过戏。1997年开始在焦作市马村区凤英街道从事社区服务工作。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丰富的经历培育了他善良乐观的心态，也练就了他服务群众、践行初心的能力。他用热心、爱心、耐心、恒心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拥戴，被誉为独居老人的亲闺女。他的故事在居民间广为流传。

0: 你身体没事吧？是。
1: 哎，没事。
0: 早饭吃了没？
1: 啊，这吃了。
0: 你今天早上咱不是定下的窗帘纸药约会忘了？早上八点吃饭之前把窗户拉开，你净给忘了。
1: 啊。
0: 再到晚上九点的时间再把窗帘合上，好不好呀？是。
1: 谢谢关心。
0: 哎，咱一定记住窗帘纸药，好不好呀，老婶子？
1: 啊，好。
2: 比闺女还闺女呢。我的身体不好，我是享受的最多。
3: 全天起来八点多，刚一开，你床帘没有开，没有拉，那就还把你个屋烫有啥事？
4: 你要是自己人后面有宽不宽的，他有大工走了，那说实在话，在这边没吃到我睡着。
5: 我看着床帘拉开了，我就放心的去上河走了。
6: 啊，我中那是个爱好事
5: 儿。啊，那是个爱好。
7: 王朝丽和大哥都在南方打工，八十多岁的父母在东苑社区生活，年老多病，身边没人照料，着实让人不放心。庆幸的是，平时社区干部们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了社区的关心照顾，让他兄弟俩在外面安心了许多。2023年11月12日夜晚，王朝丽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看到是徐秀叶打来的电话。半夜来电，她心中不免一紧，怕啥来啥。
0: 喂，朝丽，你爸头发几顶？

0: 我在了，你抓紧回来吧啊！
1: 马上收拾东西，我先赶回去。
2: 千里奔丧，心急如焚。王朝丽兄弟跨越千里返回家中，当他们陆续抵达时，老人后事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3: 也临走时候，还陪俺爹走的最后一程。现在擦身子、洗脸、擦手，本来是当儿子做的，他替俺做了。
0: 是的，就是这啥都是他我操心。
4: 俺闺女儿都在市里头住，都想把俺接回去，因为社区这闺女们都对俺都太亲，俺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2: 一晃27年过去了，徐秀业用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跨越了社区服务的人间四季，由青春的嫩绿到中年的金黄，不骄不躁，不温不火，奉献着自己，温暖着别人。从绿叶到红枫的轨迹，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秀叶如风，它就像天边一抹普通的晚霞，沐浴在这温暖的霞光，让我们的党旗更加崇高鲜红。

0: 近期你将开展并主持工作会议，
1: 又得开一整天会了。
0: 作为相关会议负责人，此时你会
2: 根据相关规定召开本系统全国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同时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我们要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这次的两场会议可以合并在一起，集中讨论关键问题。
0: 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清理，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以合并的坚决合并。
3: 领导需不需要再派人制作会议展板？
0: 面对下属询问，此时你会
2: 会议活动一切从简，要避免铺张浪费，这些盆栽也都撤了吧。
0: 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作为会议主持人，此时你会
2: 大屏展示相关数据，直接讲问题和方案，提高会议时效性。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要坚持开短会、讲短话、力解空话、套话。
3: 领导，刘总刚刚来电，邀请您参加他们项目剪彩仪式，您看看是否需要另外安排时间。
0: 面对活动邀请，此时你会
2: 按规定未经批准的各类活动一律不参加，帮我推了吧。
0: 未经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会风不是小事，体现着党风政风。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无疑是提高效能、转变作风的一剂良方。跳出文山会海，就是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基层调研、为民办事。实干兴邦，从改变会风文风开始。

0: 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又到了鸭苗孵化的黄金季节。小番鸭破壳而出，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长大后的番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不同，因为长着颜色鲜艳的皮瘤，所以被人们叫做瘤头鸭。在繁殖季节，公鸭会散发出麝香气味，因而又被称为麝香鸭。番鸭还长着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喜欢戏水，喜欢飞翔。由于番鸭具有生长快、体重大、瘦肉率高等特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不过，由于番鸭规模化养殖推广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养殖户还掌握不了它的特点。谢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谢文娟，32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求助问题：番鸭均匀度差，体重不达标。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王家坝区域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蓄洪区，当地人利用大坝外侧的空闲地搞养殖，谢文娟就在这里建了两座养鸭大棚。栏目组接到谢文娟的求助信息后，帮小妹就来到阜南县实地走访。
1: 文娟姐，您这是养了几个鸭舍呀？
2: 两个。
1: 就是这边和这边。
2: 对对对。
1: 现在这棚用了几年了？
2: 2018年建的。
1: 2018年。
2: 对。
1: 用了目前
2: 三年了。这个棚子反正当时我建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的钱。
1: 有多少钱呀？
2: 30多万。
1: 两个加在一起。
2: 对对对。
1: 那我现在听到这个鸭舍里面的声音，就是鸭叫声音很清脆。
2: 对对对对。这边的鸭子小一点，15天的鸭子，小鸭子叫得很欢，对吧？
1: 是。
2: 我带你去看一下啊。
1: 好。
2: 里面有点热，因为小鸭子它需要一个保温。
1: 温度有点高。
2: 对对对。
1: 小鸭子在这里面。
2: 对对对。
1: 哇，这就是小番鸭呀。
2: 对，15天的鸭子。
1: 哇，太可爱了。
2: 对，你小心一点，就这样抓，它这个爪子比较厉害，小心它别抓到你就行。
1: 好。
2: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你看，这个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白鸭、麻鸭是没有的特点。我给你看，它的爪子特别锋利啊。挂我身上，看。
1: 哎呀，真的挂住了。就是小爪子就勾在你的衣服上了。
2: 哎，对，就勾在上面了，所以我怕它伤到你。
1: 文娟姐，我看咱们的小番鸭都挺活泼的，你看摇摇摆摆的走，就像就没事散步一样。
2: 哎，是，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2: 现在的问题嘛，就是大小不均的问题。
1: 大小不均。
2: 对，我给你找一下。
1: 好，慢一点。
2: 这只小的给你拿着，
1: 好，
2: 怕它抓到你。这只就比较小。这一只就是正常的。
1: 这两只鸭子同样都是15天的吗？
2: 对对对，一天的。对，你看，插到哪里去了？
1: 但是我发现我手里拿的这只小鸭，它活力很好。
2: 活力也都挺好的，别的毛病也没有，但是它就是长得小一点。
1: 当时文娟姐随手一抓，就
2: 带你看一下这个大小不一的。
1: 慢一点。
2: 我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么大，你看一下那个小的，你抬起来跟它比一下，看，对吧？
1: 差这么多呢。
2: 还有这个头比它大那么多。
1: 像我手里掂到的这只，它是有多沉哦？
2: 大概6斤多吧。
1: 6斤多。
2: 对。
1: 那您手里拿到的这一只呢？
2: 我手里拿着的大概有9斤吧。
1: 9斤。
2: 对。
1: 他们俩之间差了大概有3斤。
2: 对。
1: 像这种不达标的鸭子，咱们再养养它行吗？养到9斤多然后卖出去。
2: 不行。它像这种鸭子越养越亏。
1: 咋的？
2: 因为到它一定的生长周期，它就不怎么长了，但是它还是照样吃。它吃归吃，但是它不怎么长。
1: 就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往后就是亏钱了。
2: 对，越喂越亏。每天长得很少。
0: 文娟的这批番鸭

0: 都是公番鸭。公番鸭的养殖周期是75天，75天出栏的时候，平均体重一般能达到9斤。如果体重不达标的番鸭太多，就很难挣到钱了。今天是文娟的番鸭出栏的日子，约好的收购商也来到了鸭舍。
1: 看看我那个抓鸭的钱，我今天还来到了。哦，行。
2: 能干了吧？能干活了吧？
1: 好好。抓吧。哦，是用这个小车抓吗？
3: 对。这是我们专门帮我们抓鸭子的。
1: 哦。
3: 哎，所以他们抓的又快又好。
1: 哦，就是。两个阿姨用黄布把他们统一就围过来。
3: 是是，
4: 对对对，
3: 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
1: 哎，这样快。
4: 对对。

0: 这小的不行，
1: 这小的不行吗？
0: 哎，不行，太小了。
1: 不给带带吗？
0: 不给带，不给带。
1: 那这小的不给带。
0: 哎，这个带不了，你看太小了，对吧？
1: 这个太小了。
0: 嗯，
1: 确实太小了。
0: 嗯，再带点就帮你带一下。
1: 养不好亲自己吗？
0: 那你看，你看这样的，三十斤的怎么带？没法带，对吧？哎，
1: 不带一下吧？带一下呗。
0: 是人家都不要吗？为什么您不收小的呀？要也要，就是说，你像这种就没法要。哦。你要看的是品相。哦。对吧？这个价钱就是两样的了。
1: 那小的都是多少钱呀，大哥？
0: 小的便宜。
1: 便宜。
0: 2块钱一斤嘛。
1: 哦。
0: 能帮你带的就帮你带啊。这个你也别怪我，这个东西现在也不是说很好做，是吧？
1: 对，我知道。
0: 好几只了，七八只了，现在。
1: 对，他每车都有挑。
0: 每次收番鸭的时候，收购商都会亲自上手，把个头小的番鸭挑出来。小妹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小番鸭的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1: 那种六七斤的鸭子真的没人要吗，盛老板？
0: 因为呢，南方那边呢，人家那个老鸭汤，有的是腌。
1: 知道吧？小的呢，
0: 非得毛什么，觉得就没什么，再小点了，人家要了没意思，知道吧？
1: 我不好销售。
0: 没有肉，那是确实说市场鸭七斤鸭子会淘汰一样。
1: 淘汰了。
0: 我们在这销售鸭来说，9斤以上的鸭子，品相要好的，我多给你挑2毛钱，我心里都可以。
2: 你品相不好，你分量达不到。再说我拉回去赚不到钱，我赔车费。但我能�帮你的帮你，我实在帮不了，没办法，对吧？好吧。1个小时以后，沈子林用5.8元的价格收购了4000只番鸭，因为平均体重只有8.9斤，所以卖了206,480元。 剩下的1000只小番鸭打包卖了13,000元，这样算下来，一共卖了219,480元。而番鸭养殖中，每只番鸭的鸭苗和饲料成本是44元，5000只番鸭共计22万元，也就是说，这一批番鸭又没有挣到钱。
1: 当时算完账之后，
2: 文娟姐就一直说，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要知道，一批番鸭从清扫到消毒是15天，进厨到养成是75天，也就是说加起来有90天的时间，她每天要起早贪黑，太辛苦了。下午，谢文娟把孩子接了回来，两个女儿大的上小学，小的上幼儿园。
3: 文娟的丈夫在县城打工，早出晚归，赚钱养家。
4: 我从刚开始见文娟姐就一直在夸大哥你，真的。我也没那么好，其实。
3: 当时文娟姐还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蛮支持她的，而且刚开始她要养鸭子的时候，其实你是并不同意的，是吧？对呀，因为以前养过猪嘛，所以不想再搞养殖了，感觉养殖太累了，所以一开始我是。 不支持干这个，但是没办法，他一直坚持要干这个。怎么说呢？既然他想干了，我也没。

0: 我也支持。
1: 你也支持？啊，你害怕吗？
0: 也害怕我。这养殖确实是个风险大的，风险比较大的行业。但是既然干了，那就要硬着头皮干下去。
2: 你想想，我们自己投资30多万在这里，然后他还要去打工，因为我们不挣钱，我们一直在亏钱。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见丫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见丫头。我每天都在想这句话。
1: 老公有埋怨过你吗？
2: 没有，我老公没有埋怨过我。我老公那个时候反而安慰我，虽然说他是安慰我，但是他心里也很难受。
3: 谢文娟从2018年开始养樱桃古鸭，由于缺乏养殖经验，每养到20多天就有大批的鸭子死亡。后来谢文娟又引进了番鸭，鸭子的死亡问题慢慢解决了，但是由于大小不均，小鸭子太多，仍然赚不到钱，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赚钱，赚来的钱再给文娟进鸭苗和饲料。
2: 我们明知道不挣钱，但是也不可能说放两个盆子在这里空在这里，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嘛，就是想，哎，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哎，这批不挣钱，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
3: 文娟夫妇养鸭3年都没挣钱，他们带着孩子住在鸭场的临时住处，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养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创造更好的生活。
4: 文娟姐说，其实养鸭这3年来，对女儿是惭愧的，对丈夫是感激的。那如果现在他们的番鸭大小不一的问题解决掉，其实丈夫就……
3: 乡土专家程小兵35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从事番鸭养殖10年。
4: 哎，你好，陈老师是吗？
0: 你好，
4: 你好，我想问小林。
0: 啊，你好，欢迎。
4: 你好，我特好奇，您是在这儿养番鸭吗？哦，
0: 不是在这儿养番鸭，这是我们一个农庄，家里面只养着30多只，哦，润如观山的啊。
4: 哦，我发现这些番鸭跟之前我见到的不太一样。
0: 这个鸭子呢，日龄长一点，也有180多天了。
4: 180多天
0: 啊？对。
4: 好捉吗？我们可以捉一只小的。
0: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你逮不住它的，手逮不住它。
4: 需要我怎么帮您辅助您？
0: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
4: 你小心哦，番鸭的爪子很锋利。哇！抓到了！
0: 太不容易了。
4: 刚才那是番鸭的叫声吗？怎么
0: 对
4: 这么奇怪？
0: 听起来比较沙哑，公鸭，公鸭的声音比较沙哑。哦。啊，母鸭的声音比较洪亮一点。
4: 确实，您现在这么一抓，我感觉它不管是它的头部还是脚还是翅膀，很威风。
0: 是的。
4: 而且我发现它的嘴巴是红色的，
0: 是红色的。大致大的番鸭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它，也叫它牛头鸭。
4: 牛头鸭。
0: 对，因为上面长了一个肉瘤一样的。
4: 这只鸭子有多沉啊？
0: 这只鸭子大概抓起来有12斤左右。
4: 12斤？哎，
0: 不是最大的，是最大的能长到14、15斤。
4: 哦。啊。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你试试。
4: 它好抓吗？
0: 你小心一点，小心它的爪子。
4: 我感觉它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0: 小心啊，小心它的爪子。
4: 我的天。好沉啊！
0: 是沉，它的爪子很锋利的。
4: 而且刚才我之所以不敢靠近它，是因为它爪子，我的天，太尖了，很锋利。
0: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
4: 我感觉都能抓破。
0: 能抓破，绝对可以的。
4: 是哈，
0: 你小心一点。
4: 您小心哦。哎呀，哇，这是翅膀。
0: 这是翅膀，对。
4: 像老鹰一样，我的天。
0: 像，它飞起来更好看。
4: 这个它和普通的其他的鸭子的翅膀也要大，也要宽。就是
0: 要大如其他的一般的鸭子的翅膀，
4: 对，而且要宽，
0: 对，而且毛也长。
4: 雄鹰展翅，它叫雄鸭展翅。
0: 对。
4: 那它可以飞吗？
0: 可以。
4: 可以飞，
0: 让你见识一下。
4: 好。

0: 汪小妹给乡土专家讲述了谢文娟目前的困境，两人约定一起到谢文娟的养殖场去看看。
1: 嗨，文娟姐。哎，今天下雨了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
2: 下雨了
1: 程老师。
2: 啊，程老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那边就是他的鸭棚了。
3: 好嘞，行，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0: 好，大把伞吧。
1: 好的。
0: 陈老师，这边就是文娟姐的鸭舍。
1: 哦，就这个盆是吧？哦，这个鸭舍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0: 要不咱这样，陈老师，咱先进去看看他的鸭子。
1: 好好好好，先看个鸭子吧。好好好。
2: 陈老师，帮我看看我们这个鸭子，怎么老是感觉养不好？
1: 好的，行，我先看看。好。

0: 所以这三只鸭子的话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首先的这个是很小啊，这个属于中等的，这个属于大的，
1: 所以这不正常。
0: 不正常，在这个绝对的饲养当中属于比较不正常的一个东西，可以大一点的啊。

0: 小鸭子它的肚子比较大啊。
1: 小鸭子的肚子比较大？
0: 对。
2: 它大肚子不好吗？大肚子不是说明它就吃饱了？
0: 那不是，因为吃饱了是在上面啊。
2: 吃饱是在这里啊？
0: 对，
2: 脖子这。
0: 对，素腩是在这里面，这下面就是肚子。
3: 番鸭吃下去的食物会暂时储存在素囊里，经过软化后再送入胃部，所以吃饱了的番鸭应该是素囊鼓，而不是肚子大。
0: 可能就是前期入土的时候啊，它一个卵黄吸收可能没有那么吸收的彻底，明显的有一个前期卵黄吸收的不好。
4: 这什么叫卵黄没吸收好啊？我一直以为它这个肚子大是肥呢。
0: 不是的，其实这两个鸭子明显一看的话，这一块的话它肚脐这一块吸收的就没有吸收的彻底，直到现在的话它现在肚脐上面还没有吸收完，还有一个小黑点在这儿。
2: 哦，是有个小黑点。
0: 对，像这一块的话，这个鸭子根本上就没有了，是吧？
4: 就看不到了。
0: 对，没有了，
4: 没有肚脐了。
0: 对，像这一只鸭子的话应该是彻底被吸收干干净净的，基本上没有了啊。
2: 它没有被完全吸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0: 会造成什么呢？一个逐步的一个细菌感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它啊个体营养不够，造成个体不大啊，这样的现象。
2: 造成它小的。
0: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
4: 大小不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0: 对。
4: 小鸭子啊，它那个肚子啊就跟小孩子一样，肚脐还在那里。我觉得它是肥，老师就反驳我，不是肥。小鸭子之所以还有这个黑色的点点在那里，是因为卵黄完全没有吸收。哎，它不对比我也不知道啊。
3: 程老师对文娟说，在小番鸭出壳时，卵黄存在于胚胎的腹腔内，给刚出壳的小番鸭提供营养成分和免疫保护，一般在出生后十天内完全吸收。卵黄囊与脐部相连，所以看雏鸭脐部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卵黄吸收的好与差。
4: 程老师啊，是不是鸭苗的问题啊？
2: 我觉得就是鸭苗的问题。
0: 苗到的时候整体的活泼度怎么样？
4: 就挺活泼的。
0: 挺活泼的是吧？这一点也活泼。那个来的整齐度呢？
4: 就是大小是吗？
0: 啊，对，活泼的大小。
4: 大小的话反正看着也差不多，没有说一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那么大那个那么小，就也差不多吧。
0: 哦，
4: 吃食也挺活泼的
0: 啊。像来的时候的伤亡呢？
4: 伤亡没怎么伤。
0: 哦，验的质量没有关系啊，应该还是在饲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3: 小番鸭出壳后第一天就来到养殖户这里，从第一天到第十五天为育雏期，所以说卵黄吸收不好与鸭苗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整个育雏期的营养、饮水、环境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有很多养户一养不好鸭子他就埋怨鸭苗，其实最主要的这一个是在第二个环节，就是养好，包括正常的通风和保温呐，包括正常的一个保健呐，环境卫生的一些消毒工作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合肥的饲料是吧？
4: 嗯，
0: 这个厂的饲料还是可以的，饲料这一块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啊，对。哎，停，
4: 咋了？
0: 你平时都是这么喂吗？
4: 啊，平时就这样喂啊。
0: 哦，好了，这多了。
4: 多了。
0: 对，多了。
2: 平常你都放多少的？
4: 我平常都兑完的。
0: 加满
4: 什么？平常都加一桶。
0: 这一桶能吃几个小时？
4: 我也不知道吃几个小时，反正他啥时候吃完，我啥时候给他添。
0: 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啊！室内高温和外界高温一定要保持在3-4个小时之内吃完，因为为了保持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啊。哦，明白
4: 吗？那我这样喂的话，对我的鸭子大小有没有影响？
0: 那个这一点倒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其他的没有影响。
3: 文娟使用的饲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在营养上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省事儿，投喂量比较大，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番鸭发生肠道疾病。不过从目前鸭群的整体情况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4: 慢点，你慢点老师。
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水线吊的不这么高啊？
4: 因为这里有拦网呀。哦。就是两间两间那样把鸭子分开了，要拦一下。
0: 就为了图省事是吧？水线其实水线吊这么高，你完全可以把水管从这下面穿过去啊，对吧？
4: 穿过去。
0: 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这样的这个乳头，和这个鸭子是够不着的，完全是够不着的，对吧？
4: 太高了。
0: 是吧？本来是这一栏的鸭子是十只鸭子一个乳头，但是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20个鸭子一个乳头，因为这一块鸭子是够不着的这个现象。如果水位不足的话，会造成有一部分鸭子喝不到水，会造成个体的一些差异，肯定会存在的啊。
2: 那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4: 对，以前都没意识到。
0: 我们再往前看，前面那个位置可能最多也就10公分高。您过来看。这个明显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鸭子喝水，有些鸭子的话会卧着在那喝水，对吧？不爱动。对吧？鸭子喝水会很慢，喝水的时候它也不舒服。正常的情况下的是，这个乳头的位置高于鸭头5至8公分，是吧？你看看现在，就有鸭子能够这样喝水了，是吧？它是喝水这样喝水，它就喝得很快，哎，而且很舒服，是吧？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喝它也不会难受，而且喝水也比较快。
4: 您的意思是说，它正好站在这，然后它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0: 对，一抬头就能喝到水。其实的话，鸭子它自己的脖子有一个伸缩的一个正常范围。你就以鸭子站立时，鸭头这个高如鸭头5至8公分即可以。
4: 养的时候吧比较大意，我会觉得说不管怎样只要它喝到水就行，但是因为我那个水位不对，所以鸭子它喝得不舒服，老师还现场教我吊多高啊，还有一个标准给我，还让我有参考。我觉得它的水平啊非常好。
3: 专家说，雏鸭从第一天来到鸭舍就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可以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因此把水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并且保证水位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完水线，乡土专家说，文娟大棚里的保温、通风等设施也不符合要求。
0: 看你这个鸭舍的设施本来就这么简陋，到处呢都是一个通风的一个现象，是吧？在入暑保温的期间呢，温度很难保证达到一定的标准。平时你这个温度，浴室温度是怎么把握的？
4: 刚开始来的时候35度，然后每天降半度，每天降半度。
0: 我看看你的温度计摆在什么地方？
4: 在这里。

0: 就挂这儿了啊，这个温度计有点高了摆的啊，高了高了高了，我一直都是这样，
1: 最起码是像这个水银位置和这个碗团面一样高才能够装。我们所指的35度指的是鸭子腹部的温度35度啊，不是烧裂的温度达到35度，现在能明白了吗？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的35度在这里，其实鸭子还是冷。对，其实鸭子腹部的温度可能只有31、32度，但是我们需要鸭子腹部的温度达到35度。
1: 我说它怎么打不是打不是啊？我说我温度也还行。
0: 就主要问你可能就出现在这方面，其他的温度计在什么地方？就你身边的一个。就这一个是吧？
1: 啊。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四羊，运输器温度计是每个角落。 必须得放一个，这是必不可少的。你为什么就放了一个呀？因为我自己感觉吧，就是
1: cos
0: 自己感觉。养了很多年，自己的经验。那如果还要放的话，需要放哪里？每个角落，每个角落，因为中间的温度肯定比两边的温度要高，最终的参考值以边的温度为准。
1: 哦，那程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2: 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可以，
0: 哎，对，
1: 哎，
2: 不代表您那边的温度。
1: 那边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0: 肯定达不到的，肯定肯定是达不到的。
1: 哦，肯定达不到。
3: 文娟测量温度的方法不对，网床周边也没有悬挂温度计。来自热带的番鸭只能默默忍受抱团取暖。过低的温度也影响了雏鸭的饮食、活动和休息。 造成卵黄吸收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由于育雏期温度、饮水等日常管理方面的细节没有掌握好，十几天的小番鸭已经出现了大小不均匀的情况。长此以往，弱小番鸭被强壮的大番鸭欺负，抢不到水，抢不到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们的生长差异也会越来越大。 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为了让文娟有更直观的认识，乡土专家打电话给帮小妹，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合作社来看看。
0: 这是我们的消毒室，好吧？啊，对，在门口的消毒室里，经过一系列的消毒之后，他们进入了养殖小区。
4: 哎，高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高师傅啊，这是
0: 高师傅，
4: 啊，你好，打了鸭子养的不错，今年我带你过来看看，好吧？高老师啊，嗯，你养了几个盆啊？三个。三个盆啊？啊。嗯，那你一个盆上多少只鸭子？
0: 菌种达到4斤。
4: 十斤啊？
0: 菌种啊。
4: 那不跟鹅一样大了？
0: 那就跟鹅一个大，大的还有，大的还有再大的还长到13斤。
1: 菌种达到多储量了，菌种该达到4斤，一只绿人能存在10块钱吧？
4: 10块？啊，一亩啊，10块，一只可以分10块吧？啊，
1: 哇，它那这10块，多是吗？我连它的4分之一都没有。
0: 那没事，后期会养好的。
4: 来，高师傅来，
0: 对对对对，咱们进去看看好。
1: 这他们有多？
4: 范围10厘米，嗯，你看这啊，太绝皮了，啊，啊，张高师傅，你看这一只，啊，哇，这么肥，你试试看，提的分量，看看能有多重，啊，哎呦呦呦呦，妈妈妈妈，
0: 有几年？
4: 您这现在快出栏了是吧？
0: 快出栏了，
4: 没有小鸭子，没有残鸭，
0: 你看我的残鸭哪有多残鸭？
4: 基本上没残鸭，
1: 我就没看到，
4: 基本上没残鸭。
0: 人家是3个月，我也是3个月，人家能养到11斤，我才养到9斤，有的还有6、7斤的，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相信，不可思议。当时我给他讲的这个这些细节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在意，认为这个无所谓，通过不断的一个现场指导呀，带他们去参观呐，啊，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从这些不好的习惯中慢慢改变过来。
2: 在高师傅的另一个大棚里，正好有一批雏鸭，专家建议文娟看一看，和自己的雏鸭有什么不同。
1: 您这个棚里面是几只鸭？ 我们是九号进的，十几天，自己十七天，
2: 这今天就十七天，对对吧？
4: 十七天的鸭子有这么大吗？
2: 是啊，
1: 刚好十七天，这是。
2: 啊，文娟，你看看，跟高师傅，多学习学习，你们俩自己去转转。
1: 好。
5: 高老师啊，你跳过吗？
1: 没跳过。
5: 不需要跳。
1: 不需要跳。
5: 这都是一样大的，我还，我看看，我看看这个鸭子。这鸭子怎么这么肥呀、啊？怎么比我们的鸭子肥那么多啊？就，其实我想挑小一点的鸭子，也不至于说我自己养的那么差。但是好像真的是我的问题，真的是我的问题。你这里没有，真的挑不出来小，都是这么肥。
2: 都大小很均匀的是吧？没有什么小鸭子。
6: 高师傅也是您教他，然后他现在把番鸭养得这么好吗？
2: 之前不是的，之前养得也不是十分的成功。后来呢，就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啊，通过我们的指导或者现场管理啊，把鸭子养得越来越好。现在养殖他有自己的一道经验了。
5: 高老师啊，你这个棚子啊，跟我那个棚子啊比啊，我那个太差了，我感觉。你这个比我好，最好在哪里？就这个，我感觉就这个保温。
1: 保温环，这个红米我们这是四成的，有一层防雨的，有一层保温的，有一层防火和防火的。那边那些防晒，还有一层防晒的。当年这个是最好的了，
2: 最好的。
5: 就啥时候我也能建这样的吗？这个棚子，这个棚子真好。
1: 啊，温度管得好。

0: 养了不得喝，一炖了喝以后，它一个是特别这个夏天呢也好一点，到冬天呢，它一喝不是这么一水，它一把这个水淌到鸭子上了，它就水它就压缩凉了，就要蘸一点，就要蘸一点喝，
1: 不是养了不得喝，
0: 养了还养的还干净，它也还带活动了。
1: 人家那个鸭子养的确实比较好，确实好，均匀度也很好，而且那个毛色也比较顺。
2: 看的时候吧，会觉得那个小鸭子又肥又壮。我看完之后，我是真的相信，从内心来讲，发自内心的来讲，人家鸭子真的养得很不错。
3: 都看完了吗？
4: 看了看了。
2: 有什么感受？
0: 羡慕啊！我都说它长得这些细节，我都差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2: 啊，
5: 所以说没有不好的鸭子，只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管理。
3: 对对对。
2: 到了午饭的时间，乡土专家程文斌亲自下厨，款待帮小妹和文娟。
6: 陈老师，您接触番鸭接触了有多长时间了？
7: 我接触番鸭有10年了。10年？
6: 有的大学学的就是畜牧这一块的。
7: 哦，畜牧这一块。
6: 就是畜牧专业的，对。
7: 您
3: 最开始的时候养的怎么样呀？会不会也会遇到就是像文娟姐这样的难题？
7: 那比她要难多了。这个品种它是，作为国内来讲呢，养的比较少，少的话这一块的技术这一块，都不是很完善。我记得有一次是进到10000只。 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候吧，就杀完了8起，
6: 就那个眼睁睁的看着它死，却无能为力。
7: 那时候实在太是，我还是心里不服，又再养，又进那个8000只，还是失败。还说实话，这还不算严重的，再说完养严重的话，还有第3次，我前妻的记得和我老婆一起跟他刚刚压着打完针，4个小时以后，这5000只死掉，4500只。
6: 哎呦，他这个经历啊，我跟你讲，我很心疼啊。他自己没有感觉，我都能想到那个场景，那个眼泪，哎呦，死在那个网上。
7: 那个是的，
6: 死在眼泪的时候，拿一个袋子。
7: 我那个白鸭就是那样。
6: 前脑后一袋满的，对，然后再回来一袋又是满的，对，一片一片的。对，我就那样见养。我那个时候还不敢带偏见，就是怕人家笑我。我那个时候都是。
5: 夜里去，就是等别人睡着以后，我再去。
3: 经历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7: 后来通过两年，
3: 真正的走向成熟是通过两年，因为找些老师、专家，还有一些那个，相当于一些实验室啊，在就是针对生长一些疫苗，这样后来慢慢的才比较稳定。我觉得程老师和文娟姐之间的共性，就是因为你们俩。
2: 同样都非常喜欢翻鸭，
7: 对，
2: 再就是在那段时期也是心里面憋着一股，就是相信自己是能做好的，对吧？
7: 对对，
2: 同样失败过，
7: 失败了不怕，对吧？哪里跌倒哪里爬起。
3: 对，
2: 就这条路不容易，考验值的人也不容易。乡土专家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文娟，也是希望文娟能够振作起来。下午有一个鸭舍要进雏鸭，文娟说她也愿意一块看看。
8: 文娟的丈夫也赶了过来。到那边看了人家养的那个大鸭子，都11斤。
9: 养那么好？
8: 还没有小鸭子。
10: 一个一个的都是11斤，就像大鹅一样。
8: 嗯，
11: 确实养的不错。
8: 对，
10: 嗯、
8: 等一下我们两个帮帮忙。他们家不是进厨吗？陈老师就跟我们讲嘛，你们自己亲自来搬搬运运，自己来感受一下。
10: 进来了，必须首先呢把门先关上，因为这里面的渗着温啊，如果开着门的话，这个暖气会外泄的，好吧？苗马上要就要到了，你看看，这里面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经很到位了，这个温度计啊，每个角落的温度计啊，还有这个水壶啊，两排的水壶啊，都已经啊安排到位，就等着苗到了。
8: 文娟姐，你看现在温度有多少吧？37度吧。
10: 37度。
8: 37度是吧？
10: 这一块的温度呢，中间的温度稍微可能要高一点，沿边的温度，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温度计为准，达到35度即可。要不你看看那个温度。
8: 我上去看一下。
10: 好吧。嗯，可以，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8: 35度，
10: 对吧？
8: 对对对，35度。
10: 两边的温差相差几乎不大。
8: 对，老师。
0: 它这个湿度是55，是正常的吗？

0: 略微有一点偏低，一般正常我们要求的话是60到65。
1: 哦，偏低了是吧？啊，
0: 偏低了一点。等
1: 加湿怎么加湿呢？
0: 就是等我现场我可以教你，就是用喷雾的方式进行人工加湿，好吧？
1: 哦，好，好的。
2: 这是用输送热气了吗？
0: 对，这输送热气了，因为设立的温度就低于设定的温度了，所以说它就要供暖气进来了。
3: 压舍里的温度是自动控制的，上下温差不超过2摄氏度。同时在进出前后，空气相对湿度也要保持在60%到65%。
0: 你这个喷的姿势不对啊，应该这个喷头应该朝上提高一点，对，自然下落要朝上啊，让雾滴自由下落啊，哎，对，哎，就这样，对，哎，再抬高一点，好，哎，就这样。
1: 上面也要喷到对吧？
0: 对，它自然了，整个空气当中都有湿度。
1: 哦，
0: 不是光下面有湿度。
3: 下午4点，送鸭苗的车赶到了鸭舍，一场艰巨的任务开始了。
2: 一共有多少只老鼠？
0: 7000只。对，好。

0: 就这样，就有的散开就可以了啊。对，加一百水壶。外边再加一百水壶，适当的加一点啊。等我再加点湿，进来再擦点水，只要爪子不干就没问题。
1: 进完除鸭之后，专家还给文娟夫妇讲了很多细节，主要是观察除鸭的状态。温湿度合适的状态下，小鸭子不扎堆，均匀的散开，小鸭子的叫声应该是正常的，眼睛应该是明亮的，爪子和喙也应该有正常的颜色，这样才符合小雏鸭一个正常的状态。
2: 通过这几天啊，程老师带我去从小鸭呀、大鸭呀，我都看了，觉得我信心满满，只要我好好跟着程老师养，我觉得我一定能养好鸭子，跟他们一样，我也能卖好鸭子，也能养大鸭子。
1: 第三天，程小兵再次来到文娟的养殖基地，针对翻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个整改措施。首先，天气越来越热，饲料容易变质，所以今后喂鸭子的时候要少喂晴天，保证饲料在3个小时内都能够吃完。其次，要把水线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高度，虽然当时来不及像专家说的那样穿上钢管，但是大部分水线都能调整到一个标准的高度。接下来还有一项最艰巨但是又最细致的工作，那就是挑鸭子。因为现在鸭群里的小鸭子、大鸭子都在一起，所以要把小鸭子挑出来单独饲养。正常情况下，翻鸭18天开始更换育成料，但是挑出来的小翻鸭仍然要饲喂育雏料，到25天左右的时候再开始更换育成料。因为育雏料容易消化，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高，更有利于小翻鸭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免疫器官的发育。这样，小翻鸭体质增强了，后期的生长速度也能提上来。经过专家的指导，文娟对翻鸭养殖有了信心。她说，这一批翻鸭出栏之后，先整改鸭舍，尤其要做好保温工作。那么，文娟的翻鸭养殖问题能否有所改善呢？30天后，我们也收到了她发来的视频。
3: 我们这个鸭子呢，现在都是之前那个小鸭子挑出来的，现在这个鸭子呢是45天左右，平均下来的话呢，现在都已经达到4斤左右，基本上都是4斤左右的话，我们这批鸭子呢就能挣到钱，因为到时候没有小鸭子拉后腿，这批翻鸭出栏之后啊，我们就要按照程老师讲的那个标准呀，把它尽可能的，全部都按照标准化，来改建一下。在这里呢，也要感谢，特别的感谢程老师，特别的感谢王小妹。

0: 草坪是园林绿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着美化、保护和改善的良好作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草坪的建植过程中，绿化施工那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草坪施工的成败和优劣直接影响着绿化工程的效果和效益。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的播种与铺植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播种前种子的处理，如碾种、晒种、浸种，接着是草坪播种的准备，如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然后就是播种所用到的机械与播种方法，最后将为您讲解一种快速成坪的方法，草皮卷的铺设及具体事项。在播种之前，首先要进行种子的处理。种子处理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消除种子中携带的病菌，预防苗期发生的病害，如粒枯病、倒伏病等等；二呢，是为了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速度，达到出苗早、出苗多和出苗齐的效果。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药物浸种等。接下来我们逐个来了解一下。碾种，碾种是一种用机械揉搓的物理方法，使种子厚而坚硬的外壳破壳的种子处理方法，并不是所有的草种都需要进行碾种，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外壳比较坚硬的草种，比如狗牙根草种等。碾种以后，种子坚硬的外壳被碾破，在播种以后便于水分和空气进入，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率。碾种时，我们先将草种摊平，利用具有一定重量的石碾或者圆柱形木材，在草种上面反复碾压。这时一定要注意，所选碾压物体的重量不能太重，防止将草种组织破坏，影响出苗。一般将种子的外壳破坏掉就行了。晒种，晒种也就是对草种进行晾晒。晒种有利于改变种子种皮的通透性，促进水分吸收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从而促进种子的发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消毒作用。晒种的时候，把种子均匀地摊铺在扁内或者地面上，晴天阳光下暴晒4到6天，每天翻动3到4次。值得注意的是，晒种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以免升温过高烫坏种子。浸种，浸种是为了使种子在短时间内吸足从种子萌发到出苗所需水分，保证种子快速发芽。浸种的用水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浸种时要将种子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能使其漂浮在水面，这样有利于种子充分均匀的吸水。一般浸种过程中5到8小时换水一次。因为草种子质地较坚硬，所以浸种所需时间要长一些，一般需要浸种24小时。经过了平床的准备、种子的处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行播种了。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一般播种的时间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播种时间的确定，播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那么播种的时间应该怎么确定呢？草坪草的播种时间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品种特性而有不同， 在种子萌发的环境因素中，温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水分和氧气等条件我们都可以控制，因此只有温度能够决定草坪的播种时间。不同类型的草种发芽的温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冷季型草坪草发芽的温度范围是10到30摄氏度，最适合的发芽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所以冷季型草坪草适宜的播种期为夏末秋初。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夏末秋初的时候土壤温度较高，有利于种子发芽和幼苗的生长，此时冷季型草坪草发芽迅速，只要水肥照不受限制，幼苗就能旺盛生长。此后较低的秋季温度和冰冻条件也能限制部分杂草的生长和成活。如果夏季初期播冷季型草坪草，就会增加幼苗在炎热干旱条件下死亡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夏季型一年生杂草的生长。反之，如果播种期推迟到秋天，由于温度低而不利于草坪的发芽和生长，而且在越冬前积累的干物质较少，而不利于其越冬，冬季的低温和严重脱水也将引起部分植株的死亡。因此冷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夏末，一般在4月份到9月份进行播种。暖季型草坪草的最适宜生长温度要高于冷季型草坪草，因此春末夏初播种较为适宜，这样可以为出生的幼苗提供一个足够的温度，使其生长发育。这个时候虽然夏季型一年生杂草也开始生长，但是暖季型草坪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压抑住杂草的生长。因此暖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在春末夏初，一般在5月份和6月份进行播种。播种量的确定。播种量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播种子的重量，播种量是决定合理密度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草坪的质量。播种量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草坪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播种量过大，首先是浪费草种，而且草坪草容易形成养分缺乏、光照不足、通风不良的态势，从而造成草坪草根系不发达、生长瘦弱，草坪容易出现黄化，减弱草坪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如果水肥不及时跟上，会出现斑秃，严重时草坪草甚至会死亡。如果播种量太小，不仅幼苗稀少、密度小、空隙大，影响草坪盖度，而且杂草容易侵入，增加管理难度，达不到理想的景观效果。因此在播种的时候要适时适量，才能达到良好的建植效果。草坪种子的播种量取决于种子的质量、混合组成以及土壤气候状况。从理论上来讲，理想的播种量是每平方厘米有一粒能长出幼苗的种子，就能形成很好的草坪密度。但是实际上这一播种量并不准确，因为在操作的时候，由于播种不均匀、覆土不均匀，或者喷水过多过急，造成草种受到冲刷而流失等，都会影响草种的出苗率。因此在计算播种量的时候，都必须考虑一个保险系数，适当增加播种量。另外有些草坪草种子出苗生长分叶力强，匍匐茎伸展迅速，播种量可以适当少一些。草坪种子的发芽率高，播种的土壤质地疏松，土壤肥力好，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时，播种量可以适当减少。 相反则需要增加播种量。草坪播种机，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平床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借助专用的草坪播种机来进行播种。播种机械包括播种机和起草坪机。播种机按照播种方法来分，可以分为撒播机和调播机。撒播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播种机就是肩挎式的撒播机，它重量比较轻，肩挎起来也比较方便，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也不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适用于面积比较小的地块和复杂场地的播种。
1: 土窑撒播机，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跟原理。这是一个手摇把手，这是一个连接的螺母，首先得把这个跟机手摇把手跟机器连接起来，

0: 这是一个草袋，这个手摇撒播机主要是用来撒播草种用的。这底下有个铁片，这个铁片是用来调节这个草种出量的大小用的。当手摇把手摇动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带动这个叶轮转动，然后它这个草种的这个出口的调节大小是在开关是在这里，首先得把这个螺丝放松，然后根据你草种的粗细大小不一样，然后调节这个开关，调节到合适位置的时候，用这个 S 型的这个顶杆顶住这个开关，然后将这个螺母锁住，这个出量的这个口子大小这个就固定了。然后它这个工作原理呢，就是草种装进去以后，它这个手摇把手转动，然后这个齿轮带动这个叶轮转，草种从这个出口漏出来之后，正好撒在这个叶轮上，叶轮将这个草种打到那个晶莹的撒播到地上。
1: 使用肩跨式播种机的时候，一定要均匀慢速行进，每行进一步转动手摇把手一圈，保证播种均匀。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种子的重量比较轻，如果在风大的时候播种，一定要俯下身子，防止种子被风吹散。
0: 下面讲一下这个机器的维修和保养。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之后，这袋子里面的草种要清理干净，然后这个齿轮这个地方，这个齿轮有个齿轮油要散到这个齿轮上，然后均匀的转动一下，让它那个每个齿都润滑到位。然后这个机器操作完了之后，要把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1: 手推式播种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种推行式的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外壳的，这种比较耐用；一种是塑料材质的，比较轻便。两者使用方法和构造大体一致，都是推行播种。推行式播种机虽然体积比肩跨式要大得多，不过结构也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组成。
0: 这是一台手推式的播种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理和以及构造。先得先把这个把手给它组装起来。这个是装草种的、装种子的一个箱体，然后呢，这个是轮子，轮子中连接两个轮子中间呢有一个轮轴，它这个轮轴是叶片式的。当你这个轮子转动的时候，这个轮轴也跟着转动，然后就是靠这个轮轴的转动把种子拨出去。这边有个种子的出口，种子就是从这里被拨洒出来，然后这是一个调节种子出口的一个开关，根据种子颗粒的大小和你这个拨洒的密度，从这里可以调节它的大小、出口的大小。这是一个挡板，是装在这里。装上它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种子一装进这个种子箱里就把这个轮轴压住，然后装上这个之后，它这个种子就是从这里另一面出去。
1: 这种手推式播种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建植作业。这种机器自动化程度高，播种速度快，撒播种子准确均匀，但是受面积、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当播种完毕之后，我们需要对播种机进行清理。
0: 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以后，要把里面的种子
1: 会导致种子流失，或因地面干燥不能吸水而不发芽。播种后应利用滚筒进行轻度镇压，以确保种子与土壤的良好接触。草坪播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首先将要建坪的地块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或者长条状，以利于播种的均匀。二、然后将种子按照划分的地块数量分成与之相等的份数。三、利用播种机械将种子均匀播在相应的地块。播种时可以利用人工，也可以利用机械进行。人工播种，人工播种一般用于绿化面积较小、不规则或者有障碍不能使用机械播种的地方。人工播种比较灵活，容易操作，不受地形的障碍。不过人工播种一般不太均匀，种子用量不好控制，因此人工播种对工人播种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否则很难达到均匀一致。另外有一些草种非常小，如果在有风的天气里播种起来就更不容易了，这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0: 播种的时候，如果种子比较小，并且需要的播种量比较少，那么我们可以在种子里掺一些细沙进行播种。一般种子与细沙的比例为1:3，比如说像白三叶草的种子就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播白三叶草的时候可以按照1:3的比例掺上一些细沙进行播种。
1: 机械播种，当草坪的建植面积比较大又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适合用草坪播种机来播种，比如大的足球场以及高尔夫球场等，都可以使用机械播种机来播种。

机械播种，播种效率高，播量容易控制，与人工播种相比，均匀度非常好。覆土，播种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在草种上覆盖一层细土。覆土可以使种子与土壤充分结合，增加种子吸水面积，避免阳光直晒而灼伤。细土的湿度也一定要把握好，湿度不能太湿。如果细土的湿度太大太黏的话，把种子全部盖住以后不容易出苗。覆土的厚度一般是0.5到1厘米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耙子，在播种后的地面进行搂耙，这样就会搂起地面的土壤，从而盖住草种，使草种充分接触土壤，利于以后的出芽。镇压，在覆土完成以后一定要及时进行镇压。镇压是获得一个平整的草坪平床和增加平床硬度的手段，是保证草坪高出苗率的一项重要工序。镇压能够使松土紧实，提高土壤伤情，促进种子发芽和生根。镇压的时候用50到80千克的石碾，石碾两端拴有绳索，可以利用人工拉拽进行镇压。一般将整个土层镇压一遍，可以使种子与土层很好的结合，不能反复镇压，防止土壤被压实，影响种子发芽。覆盖，覆盖是利用外部材料覆盖平床的作业。覆盖能为草坪草萌发和生长发育提供一个适宜的小环境，尤其是在坡地或水分条件差、仅靠天然降水的场地，覆盖是非常重要的。覆盖的作用可以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保证平床表面的湿度，减少地面板结的形成。覆盖还能防止浇水不均匀形成径流，把种子冲到一块儿，导致出苗不整齐。另外，覆盖草山子还有一个保温的作用，保证已经萌发的幼苗免遭温度波动所引起的危害。在草坪建制中被广泛使用的覆盖物是成卷草山子，使用的时候将其展开平铺在地面上，每条草山子之间不能留空隙，必须挨紧，防止日后草坪不整齐。另外，为防止大风天气将草山子吹走，失去覆盖效果，可以在铺设完毕之后，用20厘米左右的细木棍将草山子固定在地面上，一般每隔1米到1.5米左右插一根，以保证草山子的牢固性。浇水，草坪刚播完种之后，浇水是非常重要的。当天然降雨不能满足草坪生长需要时，就应该进行人工灌溉，一定要保持平床土壤呈湿润状态。在出苗前必须保证每天浇一遍的透水。浇水的具体操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使用喷灌强度较小的喷灌系统，以雾状喷灌为好。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人工手持水管进行喷洒。二、浇水的速度不能超过土壤有效的吸水速度，浇水应该持续到土壤表层5厘米左右完全湿润为宜。三、避免浇水过多造成土壤过涝，特别是在窗面产生积水时，要缓慢地排除积水。四、随着草坪的生长，浇水的次数应由1天1次逐渐减少，但是每次的灌水量应该相应的增大。五、灌溉应该在每天的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进行，
这时的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当小苗基本成平以后，就可以揭掉覆盖物了。一般要选择阴天或者傍晚的时候来揭掉地表的覆盖物。如果在中午揭掉覆盖物的话，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造成小苗的脱水现象，所以在阴天或者傍晚揭除是比较好的，有利于小苗的生长。铺设草坪卷也是建植草坪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成本较高，但是它能在一年的任何有效时间内快速地形成草坪。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去利用这种方法建坪呢？我们已经知道铺设草皮卷具有成坪快的特点，因此这种方法通常用来补救其他方法未能完成的草坪地块，或者草坪局部的修整。再就是建坪时间比较紧急，需要立即成坪的情况下来使用铺设草皮卷的方法。理想的铺草皮的坪床应该是平整湿润的，因此在铺植之前一定要进行细致的整平，确保坪床表面平整一致。一定要清除较大的土块，防止草皮的根由于土块的支撑不能接触到土壤。铺设草坪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会造成撕裂。草坪卷必须在起出来的24小时内铺完，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铺设草皮卷的操作非常简单，要将草皮卷一块一块的铺平对齐，不要出现重叠褶皱等现象。在相邻的草皮块之间要留1到2厘米的间隙。为什么要留有间隙呢？原来由于草皮边缘在运输过程中受呼吸作用的影响较小，恢复生长与向外扩散较快，因此相邻的草皮卷之间要留有1到2厘米的缝隙，以使收缩而产生的裂缝为最小。另外，铺植草皮的地块不一定是正规的方形，而我们所铺植的草皮卷却是大小相等的方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产生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裸露地。这些地方不能铺设大块的草皮，但是可以铺小一点的草皮。我们可以将大的草皮卷分割成与裸露地同样形状的小块，然后将其铺设在上面，用手压平即可。铺植草坪的浇水。草坪卷铺设完了以后，我们要注意及时浇水。第一次浇水必须要浇透，以后的管理中也要保证草坪的湿润，使得草坪卷能够更快地产生新根。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同学们讲解了播种前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浸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了播种建植草坪的内容，包括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播种机的种类、组成结构及使用方法，还有播种方法、播种后的管理。最后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种草坪铺植的方法，草坪卷铺植。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解草坪养护的相关知识。

0: 还不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刚接触食用菌那阵子一样，但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相连。
1: 古莲县耕地资源匮乏，八山一水一分田，是个名副其实的山区农业大县。贫困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刚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说，要使落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索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身为党员干部，我们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大家请看大屏幕，他是带料军办栽培香菇技术之父彭兆万老先生。他受到了很多菇农的追捧，南宁是这次四下基层实践锻炼的学员，一个从基层中来，一个走向基层。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传承与新生。
0: 彭老先生您好，我们深知古田县食用菌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是源自群众的智慧和民间的力量，所以借着主题教育，我想向您拜师学技术。
2: 大家好，我呢从事食用菌产业的研究呢，确实时间比较长的，思想里面就一直在想，好能不能用其他物料做些人工端木。在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用木胶试验栽培香菇，8-9年时间研究，就慢慢的总结了用什么木胶最好，人造端木用什么来做，闭着眼睛摸。也没有任何地方看到资料，也没有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学习过。
1: 裴老先生把技术无偿提供给广大农户，他的这项技术不仅找到了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使得古田县的食用菌产业一举超过日本，更是很好地践行了习总书记对他的殷切鼓励，让山区农民摆脱贫困，带动农民脱贫致富。我们的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食用菌生产的科研工作，他说要先掌握好食用菌生产技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才能占领市场。孙院长主要从事食用菌品种改良与选育、食用菌生产发育机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而南宁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他们都在为食用菌的发展不懈努力。
3: 为贯彻落实省委四下基层工作实施意见，2013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一校地合作的典范为食用菌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要求，提质增效正全面探索中。
4: 2021年9月份起，古田县分批次组织我们年轻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四下基层实践锻炼，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县领导班子的带头下，学习运用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梳理确立了9个涉及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调研课题，及时把群众呼声变为政策哨声。
3: 那是我们以古田特色食用菌品种银耳海鲜菇为主要研发品种，同时积极开展市政相关食用菌珍稀品种的栽培技术研究，为后续新品种的栽培技术推广注入力量。
1: 我们期待食用菌产业能有更大的突破，孙院长也期待着有全新路子的出现，专注行业创新，把古田银耳产业带入精深加工的道路。这是福建许小美生态农业负责人许夏淼一生所求。
3: 现在古田都在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推进食用菌的精深加工，有像邓干银耳羹以食用菌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产品非常热销。
5: 是啊，我们作为古田第一家精深加工企业，
1: 产业发展师指出，古田县

0: 坚持一线一品，以深圳特色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入职对效果好。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扩大宣传推广，创新营销手段，形成特色品牌。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拓展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做好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推动深圳产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古田县创立十方田公共品牌，探索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提升古田农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并通过在双创基地的深圳数字大脑，汇集深圳全产业链的所有数据，提升产业竞争力。如何把总书记所提出的大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做精做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今天交给我们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时代答卷。请赖淑芳、王征峰上台，他们作为新时代深圳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为这块土地贡献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赖淑芳主任看来，只有跳出菌业干菌业，让菌业接二连三，才能成为发展乡村经济的助推剂。
1: 近几年我们聚焦菌旅产业持续融合，大力发展食用菌加生态旅游、休闲养生等新模式，打造蘑菇部落、板中银耳观光园、智慧采摘园等一批食用菌文旅景点，结合红色历史和食用菌文化，建立四下基层馆，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来古田指导产业发展的相关事迹，展示在习总书记指导下古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
0: 王征峰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子，推广绿色生态种植，让乡村开满智慧花。
2: 过去传统菇棚种植零散，环境差，占地多，监管难。襄阳镇党委政府聚焦食用菌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光伏菇棚示范基地。我们在棚上发电，棚下种菇，配套烘干冷链设施和金融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光伏加菇棚融合发展了绿色能源加生态种植，推动传统种植棚升级为现代产业园，走出了一条具有襄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聚焦打响品牌，在北京成功举办世界银耳看古田中国银耳产业发展蓝皮书发布会，古田银耳以89.9亿元居中国深圳区域品牌价值榜全国第二位，进一步巩固古田中国菇业资源世界菌业之窗的菌业地位。我们今天齐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在为深圳的发展不懈奋斗，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曾艰难地在这条路上不断探索，我们也曾无数次想过放弃，但幸运的是我们坚持了，我们成功了，我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荣光，也让古田深圳产业的发展造血之路更加坚实。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古田首战英雄，把四下基层贯穿古田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练好基本功，运好传家宝，写好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承榜样精神，凝聚红色力量。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左洛。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淮安县烈士陵园的阮慕涵纪念馆，为您讲述无产阶级革命家阮慕涵同志的别样人生。阮慕涵出生。

于大地主家庭，祖产丰厚，留学日本，回国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他不畏艰险，深入敌后边区开展抗战工作。他背叛地主阶级，将3600多亩土地和万贯家财捐献给贫苦农民。他用热血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和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阮慕涵出生于河北省淮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姐弟四人呢，只有他是一个男孩。长大后他留学日本，一去便是7年。9·18事变后，阮慕涵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回国，他的母亲非常高兴，以为家中从此有了主心骨。可是阮慕涵在老家住了没多久，便到北平做事。他在大学任教，经常来往于北平和柴沟堡之间，就是回到家中也常常有人找他，很是忙碌。有一段时间阮慕涵突然不见了，解放后才了解到他在1931年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特科成员。当时呢，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在这一时期，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少爷，同时成为了著名的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阮慕涵同志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其当时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1933年，阮慕涵毅然离开家乡，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和万贯家财，举家搬迁到了北平。当时他的母亲痛哭一场，因为阮慕涵在13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他和母亲一直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的老母亲好不容易盼到阮慕涵学成回国，本以为他可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却没有想到他做出了离开家乡、离开母亲的决定。阮慕涵一家来到北平，租了一个四合院。他的妻子张耀香原本是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现在则完全在家操持家务。阮慕涵虽然是3所大学的教授，但家里孩子众多，还要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日子过得很是拮据。在1934年11月的一天，阮慕涵从天津讲课回来，帽子还拿在手里。车夫老童急匆匆进来说，门外有一位白先生找他，却不肯进来。阮慕涵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车夫老童说，阮慕涵被胡同口的一辆小汽车拉走了，当时他的妻子还在医院待产，家里的孩子们也不知道阮慕涵发生了什么事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阮慕涵被捕了。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拘留了32天。经我党多方营救，最终由李寿天同志保释，阮慕涵才得以释放。出狱后，阮慕涵便立刻投身到我党的革命事业当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阮慕涵辗转到了太原，来到了晋绥地区参加抗战。1943年1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阮慕涵同志当选为议员，并担任秘书主任。按照党的规定，每一名参议员都会分派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阮慕涵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是党和人民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当时正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疯狂扫荡的时期，为了避开敌人的残酷扫荡，切实保证参议员们的安全，阮慕涵身体力行，行军带着尖兵班向前探路。他带领参议员们爬过了人迹罕至的摩天岭，越过大石湖，每到一个地方休息时，他都会首先查看参议员们的后勤保障是否到位。当时的阮慕涵同志已经40多岁，又是深度近视眼，在坎坷崎岖的羊肠山路上经常摔跤，但他还是克服困难，迎难而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家里的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可以说是他一直以来的夙愿。为此，他常与本家阮宝成多次联系，共协商还田于民之事。其叔父也深明大义，决心予以帮助，共襄此事。在1946年7月23日，阮慕涵在淮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谷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协助下，在柴沟谷城西北角的旧戏院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阮慕涵在会上宣布无条件将祖籍的3600多亩土地归还于父老乡亲。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确实提出和号召对地主占有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但阮慕涵却来了个自觉自愿的和盘奉还，这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确实是个破天荒。会后阮慕涵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衣、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3万多斤粮食、2大箱金银首饰、1箱玉器，全部分发给当地缺衣少食的穷苦农民。同年的7月26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涵献地3600亩，其叔父以深明大义共襄一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涵献地的社论，对阮慕涵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还给阮慕涵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这一部分党员干部都要向阮慕涵同志学习。阮慕涵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大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使得大部分地方都解决了千年来未能解决的根子，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阮家的�宅院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房屋宽大、明亮、坚固，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柴沟谷镇人民政府向当时担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慕涵同志致函，协商租房办学之事。在1951年1月16日，阮慕涵亲笔写信给当时的

你看他那个都什么时间发病啊？大多数都是湿邪比较重，就是空气里啊，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的这种季节的时候，也是他最发病最严重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在南方生活的人啊，你比如说，脾胃呢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它不仅仅运化水谷，它还运化水湿啊，也就是说，它要把食物啊，包括水液这些东西，要转化成营养物质。那这个转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它消化吸收的过程。那如果它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强的时候，你比如说它吃的那些东西啊，喝的那些饮料啊，喝的那些水进去以后，啊，它就该吸收的吸收，该分解的分解啊，它就不会有一些剩下的都是一些啊食物残渣啊，这个变成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啊。那么如果它的功能呢不够那么强大，那么在中间呢，它有一些吸收了，有一些呢吸收不了啊，它就转化成了湿啊、痰啊这些病理产物啊，那么就会在机体内呢进行堆积，堆积啊，它就会出现问题啊。那么临床上我们发现，好多这个有湿疹的患者啊，那么他们在皮肤科治病啊，那么因为皮肤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从这个皮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啊。那么很多患者我看湿邪呢还是挺重的啊，那么他有这个消化功能的问题，他又来到我们科治疗啊，那么有的时候他是会说他有湿疹的哈，有的时候他以为说是哎这个科他也不治湿疹哈，他也不说，但是不管你说不说，我们通过这个健脾化湿的这种治疗以后啊，哎他不仅仅消化功能啊哎改善了，而且呢他的湿疹呢也改善了啊，就是真正你想治它的时候，它未必治得了。但是，你治这个脾胃功能啊，这个脾胃的症状的时候啊，它反倒改善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理论是对的。通过这个，按照这个理论去处理这些问题呢，啊，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啊消除了。那么这是啊，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啊几个症型啊，脾虚气滞、脾虚湿阻啊，包括还有一些寒热错杂的问题。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寒热错杂呢，现在我发现有一种观点，嗯，因为现在自媒体比较发达嘛，很多的那个很多的专家啊，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专家啊，他的观点呢都是千奇百怪的啊。那么近期呢有一个专家就说是这个胃啊胃肠呢是喜欢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吃凉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啊！我说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多少年的经验哈，中国人啊，你就算是算是这个年轻人，他也有这个认识，不仅仅是老年人哈，老年人呢他更有亲身的体会，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胃不可能喜欢凉的东西，对不对？吃进去以后必然会难受的啊。我们说那个你想吃啥你就是缺啥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哎我特别想吃这个热的东西，那必然是你里面啊肯定是怕凉的东西，对不对啊？那年轻人现在尽管他这个代谢旺盛啊，他火力强啊，但是你长期的吃这些寒凉的东西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的这个问题也逐渐的会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非得说这个胃是喜欢凉的，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理论依据是什么哈，因为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这么说的啊，我还没看见这个视频啊，我跟他说，我说因为这个专家的观点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要区别的看啊，而不是说是专家我就听啊，这个专家说的是不是合理的，你得有个最起码的分。另外一个常见的症型呢是跟情绪有关，说明这个情绪对人的影响非常的大啊。虽然这个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啊，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实际是，啊，对我们疾病啊，对我们生理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啊，我们这个情绪呢，啊，也不要让它大起大落的啊，大喜大悲，实际对这个脾胃的功能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了，你自己说是怎么控制？

我这个就是冲动型人格啊，我就是天天我这个急躁型的性格，那你咋办呢？那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你如果自己不从思想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不进行控制，那别人控制那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别人怎么控制你啊？你只能是想开一点，对不对？你不要关注的那么啊，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少管一点啊。那么抑郁型的人呢啊，他就是对什么都比较悲观啊，看问题呢不从积极的方面啊，这个乐观的角度去看去啊。那么如果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啊适当的做个调整啊。有的人呢，他对孩子天天盯着啊，这个学习他就盯上没完没了，那你盯着他能学好吗？啊，有可能能学好，也有可能学不好，盯得太紧了，对不对？啊，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很多的事情实际是要从两面来看的啊，不是说是啊你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啊，自己要脱出这个当局者啊，你把你作为旁观者，嗯，可能这个事情才能更好。应该消化不良呢啊，我们总体呢讲的就差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吧。

0: 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新绿泼墨技法绘制的一幅幅陶瓷壁画，静静地向游客们展示着闽清的山山水水，传播着闽清的风土人情。闽清呢，素有瓷都之称。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身边的这幅画就是完全由陶瓷制作而成。那这幅画的名称叫做《梅川里月图》，全长是380米，高度是有2米高。那这幅画描绘的内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513位人物，并且呢，融入了闽清当地的这些里月文化。那由这幅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咱们这个闽清的里月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感受到了闽清陶瓷发展的历史悠久。
1: 梅川里月图绘制时用了135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5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里月文化。
2: 我们把当地的原来的这种赶集，也就是闽清的18版的前身，把它做了一些这个入画了。那么这里面有很特点的闽清的这个特产。像这个糟菜滚干，你看，还有这个我们的茶油面，哎，闽清茶油面，然后这边写了闽清特色美食，实际上叫梅县，以前古代叫梅县，然后还有这个沈环糟鸭，也是闽清的特产。
1: 陈福波，续元堂的创始人，梅川里月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
2: 我们这幅画的采风的时间是7、8月份是酷暑，去黄楚林的路上，然后呢，车子爆胎的，我们是趴在水泥路上去换轮胎，
3: 是吧？
2: 那所以说呢，这个感觉记忆很深刻，所以说就在我们这幅画里面留个纪念，就在这个地方，没错，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这个是后备箱还开的，然后在这边洗轮胎，然后还抓了一把雨伞，当时是我趴在，就我是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去换轮胎，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我们。觉得很难得的记忆，把它留在这里。
1: 制作《梅川里月图》花了1年多的时间，可从想法的萌芽到着手实施，再到最后的一举成名，陈福波花费了6年的时间。以瓷为画，以胎为纸，古易窑的精髓，传统文

化的精华。程福波和他的创作团队将思想化为绘画的语言，绘制到瓷器上，在新的传承创新下，以永不褪色的绚丽色彩，将美丽图案在瓷板上纤毫毕现，与千百年来瓷画大师的匠心独具如出一辙。穿越唐宋千年时光，来到现代，诉说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

0: 瓷器源于陶，脱胎于陶而精于陶。伴随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而陈福波也想让自己的陶瓷作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因此他在传统釉下彩绘画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壁画实现玉石的镜面效果。无论远观还是近看，壁画上生动的画面和丰富的颜色总能让你身临其境于画境当中。陈福波说，越是在研究陶瓷的道路上往下走，越是惊叹先民们的智慧，更为了自己生于闽清、长于闽清而感到自豪。
1: 闽清的陶瓷啊，起源于这个商周时期，鼎盛于这个宋元时期。那我们福建拉到国外的这个当时的海丝的这个产品，绝大部分是陶瓷。那一直到现在，这个摇火不断，到现在还是一个支柱产业的产区。所以说，闽清的做陶瓷它是有传承的啊。
2: 福建是我们国家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大省。那么它的项目跟这个种类都非常多，陶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德化的白瓷，一个是建长啊，比如福州的陶瓷，它可能是原始陶瓷更早啊，比如说唐诗山文化的这个原始陶器很早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红唐窑，这个也是大概是在唐代开始就烧制啊，到了宋代是成熟。
0: 早在两三千年前，闽都的先民就开创了陶瓷文化，如今还陈列着许许多多丰富精美的生活陶器。不论秦汉时期闽越王城所用的万岁瓦缸，还是唐宋时期福州淮安古窑中的青白釉瓷碗，都记述着当年福州地区瓷业兴盛宏达。福州四面环山，地貌特殊，内部即是闽江水冲刷出来的盆地，所以在古代交通航运只能依赖水路。推及秦汉，周边地区尚是一片蛮荒，因此这些瓦当只能是自产自给。进入宋代，发达的水运将闽江上游的烧制工艺带到了这里，随后福州的陶瓷工艺开始融入全新的血液。
2: 由于这个马尾港从唐代开始就开始开发啊，随着这个对外贸易的拓展，那么带动了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啊。那么像地方的这些陶瓷窑厂的这个生产呢，其实是服务于对外的销售啊。于是像红唐窑、像淮安窑啊，这些窑子烧制了非常多的生活器皿啊，销往国外。
0: 福州市闽清县东桥乡有着四千多年的陶瓷文化与一千多年的海丝文化，埋藏着遍布十多平方公里的上百处古窑遗址。在宋元时期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福建出口海外的陶瓷中70%产自闽清东桥古窑。如今这些遗存下来的残瓦碎片，不仅是闽清古窑曾经辉煌的缩影，更是承载着千年前先民们的记忆精髓。咱们这幅画上面描绘的是什么内容呢？
1: 描绘的是闽清宋元时期的一个做陶瓷的一个流程，
3: 全过程、
1: 啊。然后当时的窑炉这边有两条窑炉，窑炉当时是叫做龙窑，就是依山而建的，依山形而建。当我们以前的这个烧瓷工艺呢，还运到霞波， 没有裸烧啊，就是下锅，然后呢，这个陶瓷会在下锅里面烧，
3: 不
1: 过取土开始，然后到那批，然后呢到彩绘，然后这边烧制，这个窑炉下面窑炉烧制，然后呢取出来，用下锅取出来，然后到这边去拉到
3: 整个过程都在这幅画上。
1: 这个我们讲闽清的这个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呢？首先第一个，它要吃土，这是一个，要吃土。
3: 第二啊，
1: 对，要有资源，要吃土。第二个的话，它要有木材，原来都是柴火烧，
3: 都是柴烧的
1: 原来，所以说要有茂密的森林，也提供给它热量。第三个的话，还要运输呢，要便捷方便。
0: 闽清一窑图是程福波和他的团队制作的第一幅陶瓷壁画，他将一窑的刻、画、压、印、堆、贴和捏塑等传统工艺进行了创新，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基础上，加上了新的技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虽然这幅画只有50米，却倾注了程福波4年的心血。于是100米、198米、380米，谁也没有想到，跨出第一步后的他，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止下来。
1: 我们在镶嵌的时候啊，难度是比较高的，
3: 特别是这种有弧形的，
1: 是有弧形的，没有错。那我们又要它整体的一个水平平整，所以说难度比较高。说我们这么大巨型的壁画，它如何克服热胀冷缩？
3: 那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那他希望他是没有缝的，那我们的缝也做得非常的小，差不多我们控制。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了好多的专家，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3: 我们刚来说，在远看基本上是看不到。
1: 对，没错，没错，
3: 是的，
1: 看到0.6的缝，那基本上我们平均控制在0.6左右啊，所以说呢，是这样子的一个
3: 缝隙，
1: 对，很难。三种材料，它最里面是混凝土的这个墙。然后中间是金属的，我们用不锈钢金属进行镶嵌，拿去挂，然后呢，外面是陶瓷，这三种材料怎么做到热胀冷缩的时候这么大、这么长，200米长，怎么也做到不？
3: 不会有什么
1: 不会，冬天跟夏天它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2年了，没有问题啊。
0: 陶瓷的诞生是一场从无到有的创造，人们的双手能够交织起土壤、水火，亦能够造就奇妙反应、质量转换。这是一段源于泥土的成长，人们也从中发掘着自身创作万物的能力，而程福波就是拥有这样能力的人。闲暇之余，他总喜欢独自在公园里散步，看着壁画，他总想感谢当年的自己，感谢一直陪着他、支持他的伙伴。那么，程福波为什么会走上陶瓷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呢？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一个创作团队呢？通过程福波的作品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闽清陶瓷的独特魅力以及它的悠久历史。那程福波说呢，多年的设计工艺生活啊，他的脑海里有许多的创意和想法亟待成型。

0: 热气腾腾的清晨，故事在烟火里上演。嘿，自行车的链条会调皮，浇花的水壶也会偷懒，可这巷子里的日子从不怕这些小麻烦。
1: 周师傅，你帮卡着自行车链条。
2: 师傅，你看这个水壶可能是
3: 交给我，没问题。
0: 因为左邻右舍的笑脸就是最暖的答案。一张会行走的办公桌，每年接触了500多个的不容易。当服务从窗口搬到树荫下，新的距离只剩一张桌子的长度。
1: 老了，给你们找麻烦了。
2: 您说的这是哪话？你那会儿教小孩走路可比这费劲哎。您坐。
1: 原来办一个证不好几次，今天好，这一次性就办好了。
2: 仗义轮椅换新，我把你约上门。
0: 这张会挪窝的桌子没有宏大口号，有的只是填表时并拢的肩膀，需要时递过来的板凳更是一种回应。
4: 我只有不会，你再要看看。
0: 回应那句我不会弄，回应那双迟疑的眼神，让便民不只写在清单上，更落在心上。
2: 我们着力组织社区便民网红化服务体系，让服务处处可及，落实流动办公进社区便民服务，将社区服务窗口搬到居民楼下，让居民少跑腿、少等待、快办事。
0: 在东大还有一个日日热闹的老来乐，一棵老槐树，一副牌，一盘棋，就是这群老朋友的黄金剧场。当便民服务跨越山河，一声再来一盘，变成了老槐树下的欢乐。东大每天有着属于社区自己的新闻联播。
5: 老弟朋友们，东大新闻现在开始了。
0: 一笔一画写下的是责任，一字一句传递的是温度，把文件里的术语变成了大伙爱听的家常话。
5: 这讲大家听得懂的话，
6: 这就是看老的秘诀。
0: 上万小时的深夜伏案，百万字备课稿件，跨越7300个日夜，都化作凉亭里的晨光。社区的温度就在这落子声声的酣畅声里，也在砍老粉笔挥落下的光影里，是居民信任的回应，是社区温柔的回音。
2: 在这棵老槐树下，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一副棋盘，几把椅子，就是这群老朋友的老友记。你听，
7: 四根小扇子，你们别吧。
2: 这声吆喝声啊，比什么都鲜活。我们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更想把老人的笑声留在树荫下。
0: 在东大，孩子们的世界也被悄悄安顿好。校门对面这方小天地，从不等谁开口。他知道孩子们有时会忘了带伞，他记得父母晚归的终点，更记得有些成长需要一盏不催促的灯，一盏灯，一支笔，一把伞，一张桌子，都是社区党建零距离工程的模样。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

0: 是宦王恩，多体谅我父北海大名丧。
1: 他们说，热爱不只存在一瞬间，而是付出一生的时间，是从自我的态度变成爱他的温度，是无数次的付出却依然热爱，是没有条件但有爱。
0: 是今天给你改善生活了啊，好嘞。哎呦，老婶子开心呀、啊、来，我先把这碗饺子送给俺的高龄老人。
1: 每一份热爱都不该被辜负，无论你热爱什么，不负每一份热爱。

0: 我叫崔秀银，今年61岁，曾经种过地，养过鸡，建筑工地上打过工，小剧团里也唱过戏。1997年开始在焦作市马村区凤英街道从事社区服务工作。200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丰富的经历培育了他善良乐观的心态，也练就了他服务群众、践行初心的能力。他用热心、爱心、耐心、恒心的工作赢得了居民的拥戴，被誉为独居老人的亲闺女。他的故事在居民间广为流传。
2: 是吃饭了没有？
3: 吃饭了，
2: 回来看看你是好几天没有见你了，想你了是。哎，俺想着带着工作人员过来给你的被褥是，想看看脏嘞，这有好几个月了，也该拆洗拆洗了是。这一冬天嘞，想你拆洗拆洗，可得注意事。你腰前的前一段时间腰闪出来，可注意点儿啊事儿。

0: 你身体没事吧？是？
1: 哎，没事。
0: 早饭吃了没？
1: 啊，这吃了。
0: 你今天早上咱不是定下的窗帘纸药药可以忘了？早上八点吃饭之前把窗户拉开，你尽可忘了。
1: 啊，
0: 咱到晚上九点的时间再把窗帘合上，好不好呀？是？
1: 谢谢关心。
0: 咱一定记住窗帘纸药，好不好呀，老婶子？
1: 啊，好。
2: 比闺女还闺女呢。我的身体不好，我是享受的最多。
3: 全天去了八点多，当一开，你床帘没有开，没有拉，那就还把你个屋烫，有啥事？
4: 你要是自己人后没有宽不宽的，他有打工走了，那说实在话，在这边你吃到我睡着。
5: 我看着床帘拉开了，我就放心的去上河走了。啊，我中中那是个安好事了。啊，那是个安好。
6: 王朝丽和大哥都在南方打工，八十多岁的父母在东苑社区生活，年老多病，身边没人照料。

0: 着实让人不放心。庆幸的是，平时社区干部们经常上门嘘寒问暖，有了社区的关心照顾，让他兄弟俩在外面安心了许多。2023年11月12日夜晚，王朝丽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看到是徐秀叶打来的电话。半夜来电，他心中不免一紧，怕啥来啥。
1: 喂，朝丽，你爸头发机里不在了，你抓紧回来吧啊！
2: 马上收拾东西，我得赶回去。
0: 千里奔丧，心急如焚。王朝丽兄弟跨越千里返回家中。当他们陆续抵达时，老人后事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3: 爹临走时候还陪俺爹走了最后一程，现在擦身子、洗脸、擦手，本来是当儿子做的，他替俺做了。
4: 是的，就是这啥都是他给我操心。
5: 俺闺女儿都在市里都住，到想把俺接回去，因为社区这闺女们都对俺都太亲，俺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0: 一晃27年过去了，徐秀叶用10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跨越了社区服务的人间四季，由青春的嫩绿到中年的金黄，不焦不躁，不温不火，奉献着自己，温暖着别人。从绿叶到红枫的轨迹，折射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秀叶如风，它就像天边一抹普通的晚霞，沐浴在这温暖的霞光，让我们的党旗更加崇高鲜红。

0: 近期你将开展并主持工作会议，
1: 又得开一整天会了。
0: 作为相关会议负责人，此时你会
2: 根据相关规定召开本系统全国性会议，每年不超过一次。同时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我们要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这次的两场会议可以合并在一起，集中讨论关键问题。
0: 各地区各部门要本着务实高效的原则，严格清理，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以合并的坚决合并。
3: 领导需不需要再派人制作会议展板？
0: 面对下属询问，此时你会
2: 会议活动一切从简，要避免铺张浪费，这些盆栽也都撤了吧。
0: 各地区各部门举办会议活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会议活动现场布置要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作为会议主持人，此时你会
2: 大屏展示相关数据，直接讲问题和方案，提高会议时效性。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会议形式，提高会议效率。要坚持开短会，讲短话，力解空话、套话。
3: 领导，刘总刚刚来电邀请您参加他们项目剪彩仪式，您看看是否需要另外安排时间。
0: 面对活动邀请，此时你会
2: 按规定未经批准的各类活动一律不参加，帮我推了吧。
0: 未经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会风不是小事，体现着党风政风。开短会、发短文、讲短话，无疑是提高效能、转变作风的一剂良方。跳出文山会海，就是要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

0: 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又到了鸭苗孵化的黄金季节。小番鸭破壳而出，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长大后的番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不同，因为长着颜色鲜艳的皮瘤，所以被人们叫做瘤头鸭。在繁殖季节，公鸭会散发出麝香气味，因而又被称为麝香鸭。番鸭还长着巨大而有力的翅膀，喜欢戏水，喜欢飞翔。由于番鸭具有生长快、体重大、瘦肉率高等特点，受到很多养殖户的青睐。不过，由于番鸭规模化养殖推广只有七八年的时间，所以很多养殖户还掌握不了它的特点。谢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求助农户谢文娟，32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
1: 两个，
2: 嗯，哦，就是这边和这边。
1: 对对对。
2: 现在这棚用了几年了？
1: 18年建的。
2: 18年。
1: 对。
2: 哦，用了目前
1: 三年了，嗯。这个棚子反正当时我建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的钱。
2: 有多少钱呀？
1: 30多万。
2: 哦，两个加在一起。
1: 对对对。
2: 但我现在听到这个鸭舍里面的声音，就是鸭叫声音很清脆。
1: 对对对对，这边的鸭子小一点，15天的鸭子，小鸭子叫得很欢，对吧？
2: 是。
1: 我带你去看一下啊。
2: 好。
1: 里面有点热，因为小鸭子它需要一个保温。
2: 哦，温度有点高。
1: 对对对。
2: 小鸭子在这里面。
1: 对对对。
2: 哇，这就是小番鸭呀。
1: 对，15天的鸭子。
2: 哇，太可爱了。
1: 对，你小心一点，就这样抓，它这个爪子比较厉害，小心它别抓到你就行。
2: 好。
1: 它这个爪子啊特别锋利，你看，这个特点也是我们一般的白鸭、麻鸭是没有的特点。我给你看，它的爪子特别锋利啊。
2: 嗯。
1: 挂我身上，看。
2: 哎呀，真的挂住了。哦，就是小爪子就勾在你的衣服上了。
1: 哎，对，就勾在上面了，所以我怕它伤到你。
2: 哦，
1: 哎，
2: 文娟姐，
1: 哎，
2: 我看咱们的小番鸭都挺活泼的，你看摇摇摆摆的走，就像就没事散步一样。
1: 哎，是，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2: 哎，是什么问题？
1: 现在的问题嘛，就是大小不均的问题。
2: 大小不均。
1: 对，我给你找一下。
2: 好，
1: 嗯，
2: 慢一点。
1: 这只小的给你拿着，我怕它抓到你。哎，这只就比较小。
2: 嗯。
1: 哎，这一只就是正常的。
2: 这两只鸭子同样都是15天的吗？
1: 对对对，一天的。
2: 一天的。
1: 哎，对，你看，插到哪里去了？
2: 哦，但是我发现我手里拿的这只小鸭子，它活力很好。
1: 活力也都挺好的。
2: 嗯。
1: 别的毛病也没有。
2: 嗯。
1: 但是它就是长得小一点。
2: 当时文娟姐随手一抓，就有好几只小鸭子。看来大小不一这种情况在他这儿还是很严重的。文娟姐后来跟我说，像这种大小不一的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番鸭出栏的重量。
0: 在另一个养殖大棚，番鸭已经养了75天，今天就准备卖掉，这也让谢文娟非常忐忑。
1: 这边呢，鸭子就是70多天的鸭子。
2: 哦，
1: 然后今天正好我也是出栏。
2: 哦，要卖掉。
1: 对对对，等一下那个车就来。
2: 哦，
1: 带你看一下这个大小不一的。
2: 慢一点。
1: 啊，哦，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么大，这么大。你看一下那个小的，你抬起来跟它比一下，看。
2: 哦，
1: 对吧？
2: 差这么多呢。
1: 而且这个头比它大那么多。
2: 哎，像我手里掂到的这只，它是有多沉哦？大概
1: 6斤多吧。
2: 6斤多。
1: 对。
2: 那您手里拿到的这只呢？
1: 我手里拿着的大概有9斤吧。
2: 9斤。
1: 对。
2: 他们俩之间差了大概有3斤。
1: 对。

0: 要的番鸭太多，就很难挣到钱了。今天是文娟的番鸭出栏的日子，约好的收购商也来到了鸭舍。
1: 看看我那个抓鸭的叉，我听见他来到了。
2: 哦，行。
3: 先干了吧，先干活了吧。
2: 好好，抓吧。哦，是用这个小车抓吗？
1: 对，这是我们专门帮我们抓鸭子的。
2: 哦，
1: 哎，所以他们抓的又快又好。
2: 哦，就是有两个阿姨用黄布把他们统一就围过来，
4: 是是，
1: 他们都是相互配合的，
2: 哎，这样快，
4: 对对。

0: 这小的不行吗？
1: 哎，不行，太小了，不要。
0: 不给带带吗？
1: 不给带，不给带。
0: 那这小的不给带。
1: 哎，这个带不了，你看太小了，对吧？嗯嗯嗯，这个不行，这个没法带。
0: 这个太小了，嗯，确实太小了。
1: 把你带上去，帮你带一下。
0: 养不好气自己嘛。
1: 那你看，你看这样的，三四斤的怎么带？没法带，对吧？
0: 不带一下吧，带一下呗。
1: 真的不好带，好带肯定帮你带下去嘛。
0: 是人家都不要吗？为什么您不收小的呀？
1: 要也要，就是说你像这种就没法要，你要看的是品相，对吧？这个价钱就是两样的了。
0: 那小的都是多少钱呀，大哥？
1: 小的便宜，
0: 便宜
1: 两块钱一斤嘛。能帮你带的就帮你带啊。这个你别怪我，你这东西现在也不是说很好做，是吧？
0: 对，我这我知道。好几只了，七八只了，现在对他每车都有跳出来。
2: 每次收番鸭的时候，收购商都会亲自上手把个头小的番鸭挑出来。小妹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大小番鸭的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0: 那种六七斤的鸭子真的没人要吗，沈老板？
1: 因为呢，南方那边呢，你要那个老鸭汤，有的是腌。知道吧？小的呢，推推毛什么去了，就没什么分。再小一点了，人家要了没意思，知道吧？
0: 我不好销售，
1: 没有肉。那是确实说，市场鸭七斤鸭子会淘汰一下。
0: 淘汰了。
1: 我们在这销售鸭来说，九斤以上的鸭子，品相要好的，我多给你掏两毛钱，我心里都可以。你品相不好，你分量长不到。再说我拉回去赚不到钱，我赔车费。但我能帮你的帮你，我实在帮不了，没办法，对吧？好吧。
2: 一个小时以后，沈子林用5.8元的价格收购了4000只番鸭，因为平均体重只有8.9斤，所以卖了206480元。剩下的1000只小番鸭打包卖了13000元，这样算下来一共卖了219480元。而番鸭养殖中，每只番鸭的鸭苗和饲料成本是44元，5000只番鸭共计22万元，也就是说这一批番鸭又没有挣到钱。
0: 当时算完账之后，文娟姐就一直说，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要知道，一批番鸭从清扫到消毒是15天，进厨到养成是75天，也就是说加起来有90天的时间，它每天要起早贪黑，太辛苦了。
2: 下午，谢文娟把孩子接了回来，两个女儿，大的上小学，小的上幼儿园。文娟的丈夫在县城打工，早出晚归，赚钱养家。
3: 我从刚开始见文娟姐就一直在夸大哥你，真的。
4: 我也没那么好，其实。
3: 当时文娟姐还说，其实你一直都是蛮支持她的，而且刚开始她要养鸭子的时候，其实你是并不同意的，是吧？
4: 对呀，因为以前养过猪嘛，所以不想再搞养殖了，感觉养殖太累了，所以一开始我是不支持干这个，但是没办法，她一直坚持要干这个。怎么说呢？既然他想干了，我也支持啊。
0: 也支持啊。你害怕吗？
4: 也害怕我。这养殖确实是个风险比较大的行业。

0: 既然干了，那就要硬着头皮干下去。
1: 你想想，我们自己投资30多万在这里，然后他还要去打工，因为我们不挣钱，我们一直在亏钱。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一定不建议。
2: 由于大小不均，小鸭子太多，仍然赚不到钱，丈夫只能外出打工赚钱，赚来的钱再给文娟进鸭苗和饲料。
1: 我们明知道不挣钱，但是也不可能说放两个盆子在这里空在这里，就是抱着侥幸心理嘛，就是想，哎，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哎，这批不挣钱，下一批会不会挣一点？
2: 文娟夫妇养鸭3年都没挣钱，他们带着孩子住在鸭场的临时住处，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养鸭。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创造更好的生活。
3: 文娟姐说，其实养鸭这3年来，对女儿是惭愧的，对丈夫是感激的。那如果现在他们的翻鸭大小不一的问题解决掉，其实丈夫就不用再去外面打工了。所以我必须要尽快地帮他寻找一位专家来解决掉难题。
2: 在安徽省阜南县地城镇里集村，有一个翻鸭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占地面积1000多亩，社员200多名。在这里有一位让社员们打心里佩服的技术员，他就是程小兵。虽然看上去非常年轻，但是程小兵养翻鸭已经有10年的历程。乡土专家程小兵35岁，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人，从事翻鸭养殖10年。
3: 哎，你好，陈老师是吗？
4: 你好。
3: 你好，王小贝、小林。
4: 啊，你好，欢迎。
3: 您好，我特好奇，您是在这儿养翻鸭吗？啊，
4: 不是在这儿养翻鸭，这是我们一个农庄。
3: 哦。
4: 家里面只养着30多只。
3: 哦。
4: 我们是观赏的啊。
3: 我发现这些翻鸭跟之前我见到的不太一样。
4: 这个鸭子呢，日龄长一点，也有180多天了。
3: 180多天
4: 啊？对。
3: 好捉吗？我们可以捉一只小的。
4: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你逮不住它的，手逮不住它。
3: 需要我怎么帮您辅助您？
4: 这个的话，轻一点吧。
3: 您小心哦，翻鸭的爪子很锋利。抓到了，
4: 太不容易了。
3: 刚才那是翻鸭的叫声吗？怎么
4: 对
3: 这么奇怪？
4: 听起来比较沙哑，混鸭的声音比较沙哑。母鸭的声音比较洪亮一点。
3: 确实，您现在这么一抓，我感觉它不管是它的头部还是脚还是翅膀，很威风。
4: 是的。
3: 而且我发现它的嘴巴是红色的，
4: 是红色的。它是它的翻鸭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样的。我们叫它牛头鸭。
3: 牛头鸭。
4: 对，因为上面长了一个肉瘤一样的。
3: 这只鸭子有多沉啊？
4: 这只鸭子大概抓起来有12斤左右。
3: 12斤。
4: 哎，不是最大的，是最大的能长到14、15斤。
3: 哦。啊。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4: 你试试。
3: 它好抓吗？
4: 你小心一点，小心它的爪子。
3: 我感觉它劲儿怎么这么大呀？
4: 小心啊，小心它的爪子。
3: 我的天。好沉啊！
4: 是沉。
3: 嗯，
4: 它的爪子很锋利的。
3: 而且刚才我之所以不敢靠近它，是因为它爪子，我的天，太尖了，很锋利。
4: 它这个爪子特别锋利，
3: 我感觉都能抓破。
4: 能抓破，绝对可以的。
3: 是哈。
4: 你小心一点。
3: 您小心哦。
4: 啊。
3: 哎呀，哇，这是翅膀。
4: 这是翅膀，对。
3: 像老鹰一样，我的天。
4: 像，它飞起来更好看。
3: 哎，这个它和普通的其他的鸭子的翅膀也要大，也要宽。
4: 要大如其他的一般的鸭子的翅膀，
3: 对，而且要宽，哎、
4: 对，而且毛也长。
3: 雄鹰展翅，它叫雄鸭展翅。
4: 对。
3: 那它可以飞吗？
4: 可以。
3: 可以飞。
4: 可以飞，让你见识一下。
3: 好。

0: 较简单的。
1: 要不咱这样，程老师，咱先进去看看他的鸭子。
0: 好好好好，先看看鸭子吧。好好好。
2: 哎，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们这个鸭子，怎么老是感觉养不好？
0: 好的，行，我先看看。好。

0: 汪小妹给乡土专家讲述了谢文娟目前的困境，两人约定一起到谢文娟的养殖场去看看。
1: 嗨，文娟姐。哎，今天下雨了哈。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
2: 下雨了
1: 程老师。
2: 啊，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那边就是他的鸭棚了。
3: 好了，行，那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好好，打把伞吧。
3: 好了，
1: 程老师，这边就是文娟姐的鸭舍。
3: 哦，就这个棚是吧？
1: 对。
3: 哦，这个鸭舍看起来还是比较

0: 所以这三只鸭子的话长得都不一样。这个首先呢，这个是很小啊，这个属于中等的，这个属于大的，
1: 所以这不正常
0: 啊。不正常，在这个绝对的饲养当中属于比较不正常的一个东西，还是大一点的啊。

0: 小鸭子它的肚子比较大啊。
1: 小鸭子的肚子比较大？
0: 对。
1: 它大肚子不好吗？大肚子不是说明它就吃饱了？
0: 那不是，有吃饱了是在上面啊。
1: 吃饱是在这里啊？
0: 对，
1: 靠近脖子这。
0: 对，素懒是在这里面，这下面就是肚子。
2: 番鸭吃下去的食物会暂时储存在素囊里，经过软化后再送入胃部，所以吃饱了的番鸭应该是素囊鼓，而不是肚子大。
0: 可能就是前期入土的时候啊，它一个卵黄吸收可能没有那么吸收的彻底，明显的有一个前期卵黄吸收的不好。
1: 这什么叫卵黄没吸收好啊？我一直以为它这个肚子大是肥呢。
0: 不是的，其实这两个鸭子明显一看的话，这一块的话它肚脐这一块吸收的就没有吸收的彻底，直到现在的话它现在肚脐上面还没有吸收完，还有一个小黑点在这儿。
1: 哦，是有个小黑点。
0: 对，像这一块的话，这个鸭子根本上就没有了，是吧？
1: 就看不到了。
0: 对，没有了，
1: 没有肚脐了。
0: 对，像这一只鸭子的话应该是彻彻底底被吸收干干净净的，基本上没有了啊。
1: 它没有被完全吸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0: 会造成什么呢？一个逐步的一个细菌感染，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会造成它啊个体营养不够，造成个体不大啊，这样的现象。
1: 造成它小的。
0: 对，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小不一的问题就是这个。
0: 对。
1: 小鸭子它那个肚子啊，就跟小孩子一样，肚脐还在那里。我觉得它是肥，老师就反驳我，不是肥。小鸭子之所以还有这个黑色的点点在那里，是因为卵黄完全没有吸收。哎，它不对比我也不知道啊。
2: 程老师对文娟说，在小番鸭出壳时，卵黄存在于胚胎的腹腔内，给刚出壳的小番鸭提供营养成分和免疫保护，一般在出生后十天内完全吸收。卵黄囊与脐部相连，所以看雏鸭脐部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卵黄吸收的好与差。
1: 程老师啊，是不是鸭苗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鸭苗的问题。
0: 苗到的时候，整体的活泼度怎么样？
1: 就挺活泼的。
0: 挺活泼的是吧？这一点也活泼。那个来的整齐度呢？
1: 就是大小是吗？
0: 啊，对，活质的大小。
1: 大小的话，反正看着也差不多，没有说一来的时候看着那个那么大，那个那么小，就也差不多吧。
0: 哦，
1: 吃食也挺活泼的。
0: 啊，像来的时候的伤亡呢？
1: 伤亡没怎么伤。
0: 哦，与鸭苗质量没有关系。啊，应该还是在饲养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小番鸭出壳后第一天就来到养殖户这里，从第一天到第十五天为育雏期。所以说卵黄吸收不好与鸭苗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整个育雏期的营养、饮水、环境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有很多养户一养不好鸭子他就埋怨鸭苗，其实最主要的这一个是在第二个环节，就是养好，包括正常的通风和保温包括正常的一个保健环境卫生的一些消毒工作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合肥的饲料是吧？
1: 嗯嗯，
0: 这个厂的饲料还是可以的，饲料这个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对，哎，停停停，
1: 咋了？
0: 你平时都这么喂吗？
1: 啊，平时就这样喂啊。
0: 哦，好了，这多了。
1: 多了。
0: 对，多了。
2: 平常您都放多少的？
1: 我平常都兑完了。
0: 加满是吗？
1: 平常都加满加一桶。
0: 这一桶能吃几个小时？
1: 我也不知道吃几个小时，反正他啥时候吃完，我啥时候给他添。
0: 这个原则是不对的啊！室内高温和外界高温一定要保持在3-4个小时内，是吧？因为为了保持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啊，明白
1: 吗？那我这样喂的话，对我的鸭子大小有没有影响？
0: 那个这一点倒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它饲料的一个新鲜度，其他的没有影响。
3: 文娟使用的饲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在营养上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省事儿，投喂量比较大，这样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翻鸭发生肠道疾病。不过从目前鸭群的整体情况看来，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么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1: 慢点。
0: 哎，
1: 你慢点，老师，
0: 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水线吊的不这么高啊？
1: 这因为这里有拦网呀。
0: 哦，
1: 就是两间那样把鸭子分开了，要拦一下，
0: 就为了图省事是吧？水线其实水线吊这么高，你完全可以把水管从这下面穿过去啊，对吧？
1: 嗯，穿过去
0: 是不是？你这样你看看这样的这个乳头，
1: 嗯，
0: 和这个鸭子是够不着的，完全是够不着的，对吧？
1: 嗯，太高了。
0: 哎，是吧？本来是这一栏的鸭子是10只鸭子一个乳头，但是现在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20个鸭子一个乳头，因为这一块鸭子是够不着的，这个现象。如果水位不足的话，会造成有一部分鸭子喝不到水，会造成个体的一些差异，肯定会存在的啊。
2: 哦，
0: 啊，
2: 那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1: 对对，以前都没意识到。
0: 我们再往前看，前面那个位置可能最多也就10公分高。
1: 嗯，
0: 您过来看。
1: 嗯，
0: 这个明显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鸭子喝水，有些鸭子的话会卧着在那喝水，对吧？不爱动。
1: 对。
0: 对吧？鸭子喝水会很慢，喝水的时候它也不舒服。正常的情况下的是，这个乳头的位置高于鸭头5至8公分，是吧？你看看现在，就有鸭子能够这样喝水了，是吧？它是喝水，这样喝水它就喝得很快，哎，而且很舒服，是吧？
1: 嗯。
0: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喝它也不会难受，而且喝水也比较快。
1: 哦，您的意思是说，他正好站在这，然后他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0: 对，一抬头就能喝到水。
1: 哦，
0: 其实的话，鸭子它自己的脖子有一个伸缩的一个伸展范围。
1: 哦，
0: 你就以鸭子站立时，鸭头这个高如鸭头5至8公分即可以。
1: 自己养的时候吧，比较大意，我会觉得说不管怎样，只要它喝到水就行。但是因为我那个水位不对，所以鸭子它喝的不舒服。老师还现场教我吊多高啊，还有一个标准给我，还让我有参考。我觉得它的水平啊非常好。
3: 专家说，雏鸭从第一天来到鸭舍就要供给充足的饮水，饮水可以清理肠胃，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卵黄吸收。因此把水线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并且保证水位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检查完水线，乡土专家说，文娟大棚里的保温通风等设施也不符合要求。
0: 啊，你这个鸭舍的设施本来就这么简陋，到处呢都是一个通风的一个现象，是吧？在入暑保温的期间呢，温度很难保证达到一定的标准。平时你这个温度，浴室温度是怎么把握的？
1: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35度，然后每天降半度。
0: 哦，我看看你的温度计摆在什么地方？
1: 在这里。
0: 哦，
2: 嗯，哦，就挂这儿了。
1: 啊，
0: 这个温度计有点高了，摆的啊。
1: 高了。
0: 高了。
1: 我一直都是这样。
0: 最起码是，像这个水银。

0: 位置和这个网船面一样高才能够种。我们所指的35度指的是鸭子腹部的温度，35度啊，不是狩猎的温度达到35度。现在能明白了吗？
1: 哦，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看的35度在这里，其实鸭子还是冷。
0: 对，其实鸭子腹部的温度可能只有31、32度，但是我们需要鸭子腹部的温度要达到35度。
1: 我说它怎么打堆打堆啊？我说我温度也还行。
0: 就是主要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方面，其他的温度计在什么地方？
1: 就你身边的一个。
0: 就这一个是吧？
1: 啊、
0: 嗯。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啊，饲养滤除器温度计。是每个角落必须得放一个，这是必不可少的。
2: 你为什么就放了一个呀？
1: 因为我自己感觉吧，就是靠自己感觉。
0: 养了很多年，自己的经验。
1: 那如果还要放的话，需要放哪里？
0: 每个角落，每个角落。因为中间的温度肯定比两边的温度要高，这边的参考是以边的温度为准。
1: 哦，那陈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觉得这边的温度可以，
0: 哎、对，哎，不代表您那边的温度，
1: 其实那边的温度可能达不到，
0: 肯定达不到的，肯定是达不到的。
2: 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姐，你看你能达到吗？
3: 文娟测量温度的方法不对，网床周边也没有悬挂温度计，来自热带的番鸭只能默默忍受，抱团取暖。过低的温度也影响了雏鸭的饮食、活动和休息。造成卵黄吸收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由于育雏期温度、饮水等日常管理方面的细节没有掌握好，十几天的小番鸭已经出现了大小不均匀的情况。长此以往，弱小番鸭被强壮的大番鸭欺负，抢不到水，抢不到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它们的生长差异也会越来越大，将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为了让文娟有更直观的认识，乡土专家打电话给帮小妹，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合作社来看看。
0: 这是我们的消毒室，好吧？啊，对。
3: 在门口的消毒室里，经过一系列的消毒之后，他们进入了养殖小区。
0: 哎，高师傅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高师傅啊，这是
4: 高师傅
5: 啊，你好，
0: 他的鸭子养的不错，今天我带你过来看看，好吧？
1: 高老师
5: 啊，
1: 你养了几个棚啊？
5: 三个棚
1: 啊？
5: 啊，
1: 那你一个棚上多少只鸭子？
5: 5000只吧。
1: 5000只
5: 啊？
1: 你这个鸭子能长到多少斤？
5: 准重达到10斤。
1: 10斤啊？
5: 准重啊？
1: 那不跟鹅一样大了？
5: 那就跟鹅一样大，大的还有最大的还长到12、13斤。菌种达到到出来的时候，菌种还达到10斤。
1: 一只绿人能存在多少？
5: 10块钱吧。
1: 10块。
5: 啊，一亩啊。
1: 10块。
5: 一只可以获得10块吧？啊。
1: 哇，他能挣10块？
2: 多是吗？
1: 我连他的1/4都没有。
0: 啊。那没事，后期会养好的。
2: 来，慢慢来。
0: 对
5: 对。
2: 嗯。这个棚是吗，高手？
0: 哎，对，咱们进去看看，好。
5: 啊。
2: 对他们有多？
5: 大了10厘米，嗯，你看这
0: 太俏皮了，
5: 啊
0: 啊！
2: 刚高师傅
5: 给你，你看这一只，啊，
2: 这么肥，
5: 你试试看，提着分量，
2: 看看能有多重，
5: 啊！
2: 哎呦呦呦呦呦，妈！
5: 刘经理，
1: 您这现在快出来了是吧？
5: 快出来了。
1: 没有小鸭子，没有残鸭。
5: 你看我的残鸭哪有多残鸭？
2: 就
5: 基本上没残鸭，
2: 我就没看到，
5: 基本上没残鸭。
1: 人家是3个月，我也是3个月，人家能养到11斤，我才养到9斤，有的还有6、7斤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难相信，不可思议。
0: 当时我跟他讲的这些细节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在意，认为这个无所谓。通过不断的一个现场指导呀，带他们去参观呐，让他们一步一步的，从这些不好的习惯中慢慢改变过来。
3: 在高师傅的另一个大棚里，正好有一批雏鸭，专家建议文娟看一看，和自己的雏鸭有什么不同。
2: 您这个棚里面是几十天？
5: 我们这9号进的是今天，只有17天。
0: 这今天就是17天，对吧？
2: 17天的鸭子有这么大吗？
0: 是啊，
5: 刚好是几天，就是。
0: 啊，文娟，你看看，跟高师傅，多学习学习，你们俩自己去转转。
5: 好。
1: 高老师啊，你挑过吗？
5: 没挑过。
1: 不需要挑。
5: 不需要。

0: 这都是一样大的，我看看这个样子。你教他，然后他现在把饭鸭养得这么好吗？
1: 之前不是的，之前养的也不是十分的成功。后来呢，就加入合作社以后啊，通过我们的指导或者现场管理啊，把鸭子养得越来越好。现在是现在养殖它有自己的一道经验了。
0: 高老师啊，你这个棚子啊，跟我那个棚子啊。
1: 比我好，最好的拿的就是我感觉就这个保温。
0: 保温环，这个红米我们说是四层的，有一层防雨的，有一层防蚊的，有一层防火防火的。
1: 那边那也防晒，还有一层防晒的。
0: 半天这个是最好的了。
1: 最好的。
0: 就啥时候我也能见这样的吗？
1: 这个棚子真好。
0: 温度管得好。
2: 你这个鸭子来的时候，它不打盹儿。
3: 不打盹儿。
2: 那我那个打盹儿就不正常。
3: 它一打盹儿肯定不正常啊，它一闻着也出汗呢。
2: 一打盹儿。
3: 就出汗。
2: 一打盹儿它一出汗了。
3: 出汗就不好养了。
2: 这不一打盹儿吧，你有点黏吧？
3: 对。
2: 黏个一黏，盐上盐上开了。
3: 哎，对。
2: 上开了，它就汗干。它的这个干木树干木了。
3: 在鸭舍里，文娟发现。 高师傅用的饮水器与自己的也不一样，这种饮水器出水量大，而且调整高度也更加方便。
0: 这个鸭子喝水必须要对了喝，就要养了不得喝。你对了喝以后，它一个是特别这个夏天呢，你也好一点。到冬天呢，它又喝不是这么一水，它又把这个水淌到鸭身上了，它又水，它又鸭鸭受凉了，就要站着喝，
1: 站着
0: 不养了不得喝。
1: 养的还感情，它也还带活动了。人家那个鸭子养的确实比较好，确实好，均匀度也很好，而且那个毛色也比较顺。你看的时候吧，会觉得那个小鸭子又肥又壮。我看完之后，我是真的相信，从内心来讲，发自内心的来讲，人家鸭子真的养的很不错。
4: 都看完了吗？
1: 看了看了。
4: 有什么感受？
1: 羡慕啊！我都说他讲的这些细节啊，我都差。
5: 拿个小本本记下来。
4: 所以说没有不好的鸭子，只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管理。
5: 对对对。
4: 到了午饭的时间，乡土专家程文斌亲自下厨款待帮小妹和文娟。
6: 陈老师，您接触放鸭接触了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接触放鸭有10年了。
5: 10年？
4: 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畜牧这一块的。
5: 哦，畜牧这一块。
4: 就是卖专业的，对。
5: 您最开始的时候养的怎么样呀？会不会也会遇到就是像文娟姐这样的难题？
4: 那比他也难多了，这个品种呢还是，就是国内来讲呢，养的比较少，少的话，这一块的技术这一块，都不是很完善。我记得有一次是进了10000只，结果在10天左右的时候吧，就杀完了8000。
6: 就那个眼睁睁的看着它死，
4: 那时候是的，这是。 我还是心里不服，又再养，又进那个，进进进进又进那个8000只。 还是失败，还说实话，这还不算严重的。再说完养严重的，我还有第3次。我清晰的记得和我老婆一起跟他干个鸭子打完针，4个呀10以后，这的5000只死掉4500只。
6: 哎呦，他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很心疼啊，他自己没有感觉，我都能想到那个场景，那个鸭子要死在那个网上。
4: 那个是的。
5: 死的严重的时候，
4: 把一个袋子。
5: 我那个杯呀，就是那样。
4: 之前捡到后一袋满的，
6: 对，
4: 然后再回来一袋就是满的。
6: 对，
4: 一片一片的。
6: 对，我就那样见养。我那个时候还不敢白天捡，就是怕人家笑。我那个时候都是夜里捡，就是等别人睡着以后我再去捡。
5: 经历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4: 后来通过两年。 真正的走向成熟是通过2年，因为找些老师专家，还有一些那个，相当于一些实验室啊，在就是针对生长一些疫苗，这样后来慢慢慢慢的才比较稳定。
5: 我觉得程老师和文娟姐之间的共性，就是因为你们俩同样都非常喜欢翻鸭，
4: 对，
5: 再就是在那段时期也是心里边憋着一股劲儿，相信自己是能做好的，对吧？
4: 对对，
6: 同样失败过。
3: 失败了不怕，对吧？哪里跌倒哪里爬起。
5: 对，
3: 就这条路不容易，不坚持的人也不容易。乡土专家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文娟，也是希望文娟能够振作起来。下午有一个鸭舍要进雏鸭，文娟说她也愿意一块。

0: 块看看。文娟的丈夫也赶了过来，
1: 到那边看了人家养的那个大鸭子，都11斤，
2: 养那么好，
1: 还没有小鸭子，
3: 一个一个的都是11斤，就像大鹅一样。
2: 确实养的不错。
1: 对，等一下我们两个帮帮忙，
4: 他们家不是进厨吗？陈老师就跟我们讲嘛，你们自己亲自来搬搬运运，自己来感受一下。
5: 进来了必须首先呢把门先关上，因为这里面的渗着温啊，如果开着门的话，这个我暖气会外泄的，好吧。苗马上就要到了，你看看这里面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都已经很到位了，这温度计啊，每个角落的温度计啊，还有这个水壶啊，两排的水壶啊，都已经啊安排到位，就等着苗到了。
6: 文娟姐，你看现在温度有多少了？
4: 37度吧，37度，
5: 37度是吧？这一块的温度呢，中间的温度稍微可能要高于两边的温度。我们主要就是以那个温度计为准，达到35度即可。要不你看看那个温度。
4: 我上去看一下。
5: 好吧。你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4: 35度。
5: 对吧？
4: 对对对，35度。
5: 两边的温差相差几乎不大。
4: 对，老师，它这个湿度是55，是正常的吗？
5: 略微有一点偏低，一般正常我们要求的话是60到65。
4: 偏低了是吧？
5: 偏低了一点。等
4: 加湿怎么加湿？
5: 就是等我现场我可以教你，就是用喷雾的方式进行人工加湿，好吧？
4: 好的。
7: 这是用输送热气了吗？
5: 对，这输送热气了，因为设立的温度就低于设定的温度了，所以说它就要供暖气进来了。
0: 鸭舍里的温度是自动控制的，上下温差不超过2摄氏度，同时在进出前后，空气相对湿度也要保持在60%到65%。
5: 你这个喷的姿势不对。应该这个喷头应该朝上，提高一点，对，自然下落，要朝上，让雾滴自由下落，对，就这样，对，再抬高一点，好，就这样。
4: 上面也要喷到对吧？
5: 对，它自然了，整个空气当中都有湿度，不是光下面有湿度。
0: 下午4点，送鸭苗的车赶到了鸭舍。一场艰巨的任务开始了。
6: 一共有多少啊，陈老师？
5: 7千只。对对对对对对，好。

0: 面就有的散开就可以了啊。对，加一排水壶，外面的加一排水壶，适当的加一点啊。等我再加点湿进来的啥点水，只要爪子不干就没问题。
1: 进完除鸭之后，专家还给文娟夫妇讲了很多细节，主要是观察除鸭的状态。温湿度合适的状态下，小鸭子不扎堆，均匀的散开，小鸭子的叫声应该是正常的，眼睛应该是明亮的，爪子和喙也应该有正常的颜色，这样才符合小雏鸭一个正常的状态。
2: 通过这几天啊，陈老师带我去从小鸭呀、大鸭呀，我都看了，觉得我信心满满，只要我好好跟着陈老师养，我觉得我一定能养好鸭子，跟他们一样，我也能卖好鸭子，也能养大鸭子。
1: 第三天，程小兵再次来到文娟的养殖基地，针对翻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个整改措施。首先，天气越来越热，饲料容易变质，所以今后喂鸭子的时候要少喂晴天，保证饲料在3个小时内都能够吃完。

0: 其次，要把水线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高度。虽然当时来不及像专家说的那样穿上钢管，但是大部分水线都能调整到一个标准的高度。接下来还有一项最艰巨但是又最细致的工作，那就是挑鸭子。因为现在鸭群里的小鸭子大鸭子都在一起，所以要把小鸭子挑出来单独饲养。正常情况下番鸭18天开始更换育成料，但是挑出来的小番鸭仍然要饲喂育雏料，到25天左右的时候再开始更换育成料。因为育雏料容易消化，蛋白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含量也比较高，更有利于小番鸭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免疫器官的发育。这样小番鸭体质增强了，后期的生长速度也能提上来。经过专家的指导，文娟对番鸭养殖有了信心。她说，这一批番鸭出栏之后先整改鸭舍，尤其要做好保温工作。那么文娟的番鸭养殖问题能否有所改善呢？30天后我们也收到了她发来的视频。
1: 我们这个鸭子呢现在都是之前那个小鸭子挑出来的，现在这个鸭子呢是45天左右，平均下来的话呢现在都已经达到4斤左右，基本上都是4斤左右的话，我们这批鸭子呢就能挣到钱，因为到时候没有小鸭子拉后腿。这批番鸭出栏之后啊，我们就要按照陈老师讲的那个标准呀，把它尽可能的全部都按照标准化来改建一下。在这里呢也要感谢，特别的感谢陈老师，特别的感谢王小妹。

草坪是园林绿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着美化、保护和改善的良好作用。不过您知道吗，在草坪的建植过程中，绿化施工那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草坪施工的成败和优劣直接影响着绿化工程的效果和效益。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的播种与铺植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播种前种子的处理，如碾种、晒种、浸种，接着是草坪播种的准备，如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然后就是播种所用到的机械与播种方法，最后将为您讲解一种快速成坪的方法，草皮卷的铺设及具体事项。在播种之前，首先要进行种子的处理。种子处理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消除种子中携带的病菌，预防苗期发生的病害，如粒枯病、倒伏病等等；二呢，是为了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速度，达到出苗早、出苗多和出苗齐的效果。种子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碾种、晒种、药物浸种等。接下来我们逐个来了解一下。碾种是一种用机械揉搓的物理方法，使种子厚而坚硬的外壳破壳的种子处理方法，并不是所有的草种都需要进行碾种，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外壳比较坚硬的草种，比如狗牙根草种等。碾种以后，种子坚硬的外壳被碾破，在播种以后便于水分和空气进入，从而提高种子的

发芽率。碾种时，我们先将草种摊平，利用具有一定重量的石碾或者圆柱形木材，在草种上面反复碾压。这时一定要注意，所选碾压物体的重量不能太重，防止将草种组织破坏，影响出苗。一般将种子的外壳破坏掉就行了。晒种，晒种也就是对草种进行晾晒。晒种有利于改变种子种皮的通透性，促进水分吸收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从而促进种子的发芽，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消毒作用。晒种的时候，把种子均匀地摊铺在扁内或者地面上，晴天阳光下暴晒4到6天，每天翻动3到4次。值得注意的是，晒种不要在水泥地上进行，以免升温过高烫坏种子。浸种，浸种是为了使种子在短时间内吸足从种子萌发到出苗所需水分，保证种子快速发芽。浸种的用水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浸种时要将种子完全浸泡在水里，不能使其漂浮在水面，这样有利于种子充分均匀地吸水。一般浸种过程中5到8小时换水一次。因为草种子质地较坚硬，所以浸种所需时间要长一些，一般需要浸种24小时。经过了平床的准备、种子的处理等工作，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进行播种了。在播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一般播种的时间受温度的影响比较大。播种时间的确定，播种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播种的时间。那么播种的时间应该怎么确定呢？草坪草的播种时间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和品种特性而有不同。在种子萌发的环境因素中，温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而水分和氧气等条件我们都可以控制，因此只有温度能够决定草坪的播种时间。不同类型的草种发芽的温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冷季型草坪草发芽的温度范围是10到30摄氏度，最适合的发芽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所以冷季型草坪草适宜的播种期为夏末秋初，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夏末秋初的时候土壤温度较高，有利于种子发芽和幼苗的生长。此时冷季型草坪草发芽迅速，只要水肥照不受限制，幼苗就能旺盛生长。此后较低的秋季温度和冰冻条件也能限制部分杂草的生长和成活。如果夏季初期播冷季型草坪草，就会增加幼苗在炎热干旱条件下死亡的可能性，而且有利于夏季型一年生杂草的生长。反之，如果播种期推迟到秋天，由于温度低而不利于草坪的发芽和生长，而且在越冬前积累的干物质较少，而不利于其越冬，冬季的低温和严重脱水也将引起部分植株的死亡。因此冷季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夏末，一般在4月份到9月份进行播种。暖季型草坪草的最适宜生长温度要高于冷季型草坪草，因此春末夏初播种较为适宜，这样可以为出生的幼苗提供一个足够的温度，使其生长发育。这个时候虽然夏季型一年生杂草也开始生长，但是暖季型草坪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压抑住杂草的生长，因此暖

0: 细型草坪草理想的播种时间是在春末夏初，一般在五月份和六月份进行播种。播种量的确定。播种量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播种子的重量，播种量是决定合理密度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草坪的质量。播种量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草坪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播种量过大，首先是浪费草种，而且草坪草容易形成养分缺乏、光照不足、通风不良的态势，从而造成草坪草根系不发达、生长瘦弱，草坪容易出现黄化，减弱草坪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如果水肥不及时跟上，会出现斑秃，严重时草坪草甚至会死亡。如果播种量太小，不仅幼苗稀少、密度小、空隙大，影响草坪盖度，而且杂草容易侵入，增加管理难度，达不到理想的景观效果。因此在播种的时候要适时适量，才能达到良好的建植效果。草坪种子的播种量取决于种子的质量、混合组成以及土壤气候状况。从理论上来讲，理想的播种量是每平方厘米有一粒能长出幼苗的种子，就能形成很好的草坪密度。但是实际上这一播种量并不准确，因为在操作的时候，由于播种不均匀、覆土不均匀，或者喷水过多过急，造成草种受到冲刷而流失等，都会影响草种的出苗率。因此在计算播种量的时候，都必须考虑一个保险系数，适当增加播种量。另外有些草坪草种子出苗生长分叶力强，匍匐茎伸展迅速，播种量可以适当少一些。草坪种子的发芽率高，播种的土壤质地疏松，土壤肥力好，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时，播种量可以适当减少，相反则需要增加播种量。草坪播种机。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坪床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借助专用的草坪播种机来进行播种。播种机械包括播种机和起草坪机。播种机按照播种方法来分，可以分为撒播机和调播机。撒播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款播种机就是肩胯式的撒播机，它重量比较轻，肩胯起来也比较方便，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结构比较简单，价格也不高，深受消费者青睐，适用于面积比较小的地块和复杂场地的播种。
1: 土窑撒播机，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跟原理。这是一个手摇把手，这是一个连接的螺母，首先得把这个跟机手摇把手跟机器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炒袋，这个手摇撒播机主要是用来撒播草种用的。这底下有个铁片，这个铁片是用来调节这个草种出量的大小用的。当手摇把手摇动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齿轮就带动这个叶轮转动，然后它这个草种的这个出口的调节大小是在开关是在这里，首先得把这个螺丝放松，然后根据你草种的

0: 粗细大小不一样，然后调节这个开关，调节到合适位置的时候，用这个 S 型的这个顶杆顶住这个开关，然后将这个螺母锁住，这个出量的这个口子大小，这个就固定了。然后它这个工作原理呢，就是槽筒装进去以后，它这个手摇把手转动，然后这个齿轮带动这个叶轮转，槽筒从这个出口漏出来之后，正好撒在这个叶轮上，叶轮将这个槽筒打到那个晶莹的撒泊到地上。
1: 使用肩跨式播种机的时候，一定要均匀慢速行进，每行进一步转动手摇把手一圈，保证播种均匀。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种子的重量比较轻，如果在风大的时候播种，一定要俯下身子，防止种子被风吹散。
0: 下面讲一下这个机器的维修和保养。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之后，这袋子里面的槽筒要清理干净，然后这个齿轮这个地方，这个齿轮有个齿轮油要上到这个齿轮上，然后均匀的转动一下，让它那个每个齿都润滑到位。然后这个机器操作完了之后，要把它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1: 手推式播种机。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种推行式的播种机。这种播种机有两种，一种是金属外壳的，这种比较耐用；一种是塑料材质的，比较轻便。两者使用方法和构造大体一致，都是推行播种。推行式播种机虽然体积比肩跨式要大得多，不过结构也很简单。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组成。
0: 这是一台手推式的播种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理和以及构造。先得先把这个把手给它组装起来。这个是装槽种的、装种子的一个箱体，然后呢，这个是轮子，轮子中连接两个轮子中间呢有一个轮轴，它这个轮轴是叶片式的，当你这个轮子转动的时候，这个轮轴也跟着转动，然后就是靠这个轮轴的转动把种子拨出去。这边有个种子的出口，种子就是从这里被播撒出来，然后这是一个调节种子出口的一个开关，根据种子颗粒的大小和你这个播撒的密度，从这里可以调节它的大小、出口的大小。这是一个挡板，是装在这里。装上它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种子一装进这个种子箱里就把这个轮轴压住，然后装上这个之后，它这个种子就是从这里另一面出去。
1: 这种手推式播种机适用于较大面积的草坪建植作业，这种机器自动化程度高，播种速度快，撒播种子准确均匀，但是受面积、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当播种完毕之后，我们需要对播种机进行清理。
0: 当这个机器使用完了以后，要把里面的种子全部清理干净，如果脏的话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晾干之后将它存放在阴凉干燥处。
1: 播种方法。草坪播种要求种子均匀地覆盖在平床上，然后覆上0.5到1厘米的细沙或者沙土。覆土过后，常常会因为种子储藏养分的枯竭而死亡。覆土过薄或不覆土，会导致种子流失，或因地面干燥不能吸水而不发芽。播种后，应利用滚筒。

0: 进行轻度镇压，以确保种子与土壤的良好接触。草坪播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首先将要建坪的地块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小块或者长条状，以利于播种的均匀。二，然后将种子按照划分的地块数量分成与之相等的份数。三，利用播种机械将种子均匀播在相应的地块。播种时可以利用人工，也可以利用机械进行。人工播种，人工播种一般用于绿化面积较小、不规则或者有障碍不能使用机械播种的地方。人工播种比较灵活，容易操作，不受地形的障碍。不过人工播种一般不太均匀，种子用量不好控制，因此人工播种对工人播种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否则很难达到均匀一致。另外有一些草种非常小，如果在有风的天气里播种起来就更不容易了，这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1: 播种的时候如果种子比较小，并且需要的播种量比较少，那么我们可以在种子里掺一些细沙进行播种。一般种子与细沙的比例为1:3，比如说像白三叶草的种子就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播白三叶草的时候可以按照1:3的比例掺上一些细沙进行播种。
0: 机械播种，当草坪的建植面积比较大又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适合用草坪播种机来播种，比如大的足球场以及高尔夫球场等，都可以使用机械播种机来播种。机械播种播种效率高，播量容易控制，与人工播种相比均匀度非常好。覆土，播种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在草种上覆盖一层细土，覆土可以使种子与土壤充分结合，增加种子吸水面积，避免阳光直晒而灼伤。细土的湿度也一定要把握好，湿度不能太湿，如果细土的湿度太大太黏的话，把种子全部盖住以后不容易出苗。覆土的厚度一般是0.5到1厘米左右，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耙子在播种后的地面进行搂耙，这样就会搂起地面的土壤，从而盖住草种，使草种充分接触土壤，利于以后的出芽。镇压，在覆土完成以后一定要及时进行镇压。镇压是获得一个平整的草坪平床和增加平床硬度的手段，是保证草坪高出苗率的一项重要工序。镇压能够使松土紧实，提高土壤伤情，促进种子发芽和生根。镇压的时候用50到80千克的石碾，石碾两端拴有绳索，可以利用人工拉拽进行镇压。一般将整个土层镇压一遍，可以使种子与土层很好的结合，不能反复镇压，防止土壤被压实，影响种子发芽。

结的形成，覆盖还能防止浇水不均匀形成径流，把种子冲到一块儿，导致出苗不整齐。另外，覆盖草山子还有一个保温的作用，保证已经萌发的幼苗免遭温度波动所引起的危害。在草坪建制中，被广泛使用的覆盖物是成卷草山子，使用的时候将其展开平铺在地面上，每条草山子之间不能留空隙，必须挨紧，防止日后草坪不整齐。另外，为防止大风天气将草山子吹走，失去覆盖效果，可以在铺设完毕之后，用20厘米左右的细木棍将草山子固定在地面上，一般每隔1米到1.5米左右插一根，以保证草山子的牢固性。浇水，草坪刚播完种之后，浇水是非常重要的。当天然降雨不能满足草坪生长需要时，就应该进行人工灌溉，一定要保持平床土壤呈湿润状态。在出苗前必须保证每天浇一遍的透水。浇水的具体操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使用喷灌强度较小的喷灌系统，以雾状喷灌为好，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人工手持水管进行喷洒。二、浇水的速度不能超过土壤有效的吸水速度，浇水应该持续到土壤表层5厘米左右完全湿润为宜。三、避免浇水过多造成土壤过涝，特别是在窗面产生积水时，要缓慢地排除积水。四、随着草坪的生长，浇水的次数应由1天1次逐渐减少，但是每次的灌水量应该相应的增大。五、灌溉应该在每天的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进行，这时的温度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当小苗基本成平以后，就可以揭掉覆盖物了。一般要选择阴天或者傍晚的时候来揭掉地表的覆盖物。如果在中午揭掉覆盖物的话，在阳光的照射下容易造成小苗的脱水现象，所以在阴天或者傍晚揭除是比较好的，有利于小苗的生长。铺设草坪卷也是建植草坪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成本较高，但是它能在一年的任何有效时间内快速地形成草坪。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去利用这种方法建坪呢？我们已经知道铺设草皮卷具有成坪快的特点，因此这种方法通常用来补救其他方法未能完成的草坪地块，或者草坪局部的修整。再就是建坪时间比较紧急，需要立即成坪的情况下来使用铺设草皮卷的方法。理想的铺草皮的坪床应该是平整湿润的，因此在铺植之前一定要进行细致的整坪，确保坪床表面平整一致，一定要清除较大的土块，防止草皮的根由于土块的支撑不能接触到土壤。铺设草坪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会造成撕裂。草坪卷必须在起出来的24小时内铺完，最多不能超过48小时。铺设草皮卷的操作非常简单，要将草皮卷一块一块的铺平对齐，不要出现重叠褶皱等现象。在相邻的草皮块之间要留1到2厘米的间隙。为什么要留有间隙呢？原来
由于草

皮边缘在运输过程中受呼吸作用的影响较小，恢复生长与向外扩散较快，因此相邻的草皮卷之间要留有1到2厘米的缝隙，以使收缩而产生的裂缝为最小。另外，铺植草皮的地块不一定是正规的方形，而我们所铺植的草皮卷却是大小相等的方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产生一些不规则形状的裸露地，这些地方不能铺设大块的草皮，但是可以铺小一点的草皮。我们可以将大的草皮卷分割成与裸露地同样形状的小块，然后将其铺设在上面，用手压平即可。铺植晒种、浸种。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解了播种浸植草坪的内容，包括播种时间、播种量的确定、播种机的种类、组成结构及使用方法，还有播种方法、播种后的管理。最后我们带大家认识了一种草坪铺植的方法，草坪卷铺植。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解草坪养护的相关知识。

我觉得毛主席说过嘛，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是吧？哎，那所有的人吧，尤其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好，首先这实际上是带有点学术性的哈，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哪个系统、哪个行业、哪个这是什么身份的同志，学习总不会错。那所以不要认为好像这是跟这是学问，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如果一个人这样，恰恰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青年毛泽东，我们有一种学术界的观点。哎，韶山这个地方呢，我是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建议我们大家，哎，如果有机会，实际上现在很方便了哈，可以去韶山去瞻仰瞻仰，参观参观。亲自去了解一下，那跟光我这么讲当然也是一个了解，甚至看书也是一个了解。但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甚至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去韶山瞻仰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有必要。学术界现在说毛主席他青年的开始的时间，那就是说1910年，1910年离开韶山，去东山学堂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如果要按虚岁也17、18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那去毛主席离开韶山或者回韶山，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银田寺呢？所以为什么也主张大家去了？因为你如果没去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就前些年我去了，以前我没去，那也知道这么一个地点，但是你没去过，就是没有那种感性的。我们过去不像现在的交通了，在高铁啊、公路啊，历史上基本是走水路交通，所以毛主席到韶山，实际上基本是从长沙、湘潭或者反正从尤其从外地回家乡或者从家里要出门，基本是要到几里以外的，银田寺，就离家有一段距离的银田寺去坐船。实际上，如果这个用个简单的比方，就是我们比如说出家出门，不是说家里门口就有地铁或者说有公交车站，要走一段路，所以毛主席一般要走到这里来坐船，或者回来走到这里坐船到这里，然后上岸走回步行回家去。这是一个好。然后毛主席离开，也就17岁离开，那什么时候结束呢？是吧？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起点？那是一个学术观点。然后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可能45岁，甚至49岁，或者多少岁还是青年，那毛主席应该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学术界是有这么几个观点，就是1920年春，毛主席到上海见陈独秀。也就是这，因为见了陈独秀，用毛主席在1936年在跟斯诺说，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后来就接着就走上革命道路，那这之后，那就这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7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做，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时间是不一样，是吧？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嘛，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7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四种，1927年9月份，毛主席带领秋收队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7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而且毛主席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学术界基本是不太用这个观点，这是简单的
同志们介绍一下啊。那下面我们主要是着重来学习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

以他的思想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先做一点往前的延伸，肯定一个人是从少年呢、甚至从我们说一直这么然后进入青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了，也就两岁多一点的时候，和一两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头。唐家头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外婆家里，是属于湘乡。我们现在湘潭，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乡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舅，毛主席外婆家里人口很多，有好多舅，好几个舅舅，七舅、八舅、九舅，大家想一下，八舅那就说明有八个舅舅吧，是个大家庭，就接了，把外甥吧是吧，就接到自己家里去嘛。当然还有一个别的考虑，或者很多的其他的解释，因为毛主席他上面有两个他妈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七舅妈家，七舅妈家就有好几个孩子，七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七舅妈为干妈。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对，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老三，三伢子，三伢子，拜石头干娘十三伢子，就这么个来历。所以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九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比如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说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只要悟性又强一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是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然后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

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杀十三阿扎，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出副对联，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是吧？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是吧？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哈，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而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哎。疑是银河落九天，哎，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诗，杜甫的，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不过平仄押韵，他还对出了意思来了，里头有意思在里头，有意境在里头。那毛主席如果说一般的着足，你怎么的洗脚嘛？那我对一下，洗手，但是。这种对可能也对出来了，对出了平仄，但是他的意义就欠了。哎，那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对的，修身，这就是毛主席厉害的地方，是吧？就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对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难倒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生活性的，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啊，那你要对出来，既是菜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对吧？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对吧？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啊？那毛主席对出了马齿苋，对得多工整呢，啊？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啥，北京也有啊，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他很去火消炎呐，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改写了这首诗，这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诗，把它改了一下，然后放在他爸爸每天要翻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册子里头，那么爸爸就可以看得到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轻伤。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少年的那种励志，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学习的。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所以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是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啊，比如说校训：功成勤俭；学风：勤学好师，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呐、就君主立宪制和到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所以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寺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寺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湘江再到长沙。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了。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那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吧，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50标，那相当于50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在报纸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就清朝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1个月，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也不喜欢，最后就考入
湖南全省。

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金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他长篇的批语里头写道，历官深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气，在家恭候，无不知其所至，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那这是毛主席非常高兴，毛主席当年的作文原稿保存下来了，这对今天来讲当然弥足珍贵了。大家看，是用毛笔字写的，是竖体的。在文章中、作文中，毛主席对商鞅徙幕立信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阐述。但是毛主席他在一中，省立一中读了一多个学期之后，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不如自学，所以就从学校退学。退学了就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湘会馆，然后呢每天步行3里到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的书。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意义》。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但是当毛主席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没在学校读书，那像很多传统的家庭的家长一样，那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说，你如果不去学校读书，那我就不给你那个生活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再选择，那就要回到学校。这样的话，通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也就毛主席觉得自己以后的职业做什么职业最好，第一当老师，第二搞新闻记者。那毛主席就选择当老师。当老师，那当时湖南誓师招生，为什么考誓师师范？一是除了自己想当老师职业的这样一个选择之外，第二就是免学费，师范是免学费啊，然后食宿费很便宜。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这种选择是很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很善良，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到誓师读书了。但是誓师第二年就并入一师，所以毛主席一共在湖南一师加上誓师读了5年半的师范学校。一师是在当时

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艺师，当然也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立艺师、山东省立艺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艺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都是木地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湖南艺师去看看，湖南艺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艺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弼、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四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治。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湖南一四期间，毛主席修学处人，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西律长征，沁园春雪，祭皇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英国、德国，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一四，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的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的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的爱护，着力提携帮助，他对毛主席尤其欣赏。在所有学生中，杨昌济先生最看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深，被称为杨门三杰，尤其推崇毛泽东和蔡和森。可以这样说，杨昌济先生对他们两人情有独钟。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他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基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一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帝制的阁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吉范是毛主席的姨，就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范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范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吉范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那王吉范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7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是吧？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待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徇私哈。那王吉范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啊。这里是有一段话，王吉范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师的5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师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育，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
在1919年年初，毛主席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就是前面我们开头看毛主席三兄弟跟母亲的合影，啊，所以毛主席于是就赶回长沙。对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国，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做了一个解释。一，毛主席说，现在如果出国，你肯定要学外语，学外语要花时间。第二，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也就是你学外语要时间，啊，而今天的救亡，国家的问题摆在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对。所以你先去了解，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觉得是写得非常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1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难按刘辉远，秋雨韶山耍泪多。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有感情的。料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毛主席就又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中。当时主要是驱逐湖南军阀张进尧，率领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当时因为从北京坐火车要坐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再坐船过长江，然后再去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上海，毛主席专门去见了陈独秀一面，跟陈独秀见面。而陈独秀这个时候，以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社会地位和的影响，以及他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1936年毛主席自己跟斯诺先生说，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印象。我们这里还要提一下1920年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毛主席当时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他找到湖南的前辈老乡张世钊先生帮忙。那张先生也是在豪侠仗义的仗义疏财的人，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0000块钱，这是巨款啊，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财，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巨款面前，毛主席体现出了的那种品质，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特意讲一下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另一种假设，是吧？这不成立的。但是确实是青年毛泽东，你看一下，把这个钱，而且后来新中国成立革命事业成功了之后，1963年，毛主席跟张世钊的养女张含芝女士，张含芝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老师，来给毛主席教英语，那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啊。对，所以在毛主席身上，在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就体现了那种别人帮了我们要没齿不忘，我们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在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主席跟张含芝有一天说，你家老爷子跟你说过没有，对，1920年我借过他一大笔钱呢。张含芝说没有啊。所以张先生也很好，帮了别人就帮了，忘掉。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是吧？毛主席说，你家老爷子仗义疏财，靠那点工资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了，他手上只要有钱就去帮别人了，热情仗义啊。所以我曾经借过他的一笔钱，现在要开始还了，从我的稿费里工资里头还。但是你不要告诉你父亲我是还钱，你就告诉他是政府给他的津贴，每年2000块钱你交给他，说是给他的津贴。因为你如果告诉他还钱，他是不会要的。
所以这样的话一直还到1972年，毛主席每年准时的给让张汉之送过去。1972年张汉之说送完了还完了，毛主席啊，毛主席说哪里还得完呢、只要老人家还健在，这个钱就要还下去。我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听了毛主席的伟大，所以我说毛主席的伟大不是伟大在创立了一些丰功伟绩，还在乎毛主席的人格品质、人格风范。1920年9月份，毛主席西藏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回到长沙，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一直担任着党的一大开会回来。担任一师附小的校长，毛主席给孩子们给全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主席除了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比如说创办了文化宿舍，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使毛主席认识到与虎磨皮的自治运动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前途的。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那种劳累啊、疲惫啊、心力交瘁啊，这样的话，1920年年底，毛主席到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休养，但是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25日，在给项继瑜写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盛，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就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操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这样一条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的道路上的走去。同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主席谈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话，正好接到了陈独秀的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主席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我们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个人生活也有一件喜事，那就是和杨开慧同志结婚。杨开慧同志是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是毛主席应该是第一次1918年到北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恋爱了。杨开慧同志跟毛主席是革命伴侣，感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1929年6月20日，毛主席也写过对自己的妻子的、对杨开慧同志的那种深切的感情的那种诗词。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中，那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刻骨铭心的爱。这封信在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我们来看毛主席1923年跟自己的妻子分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词，
汽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鲁。啊，我们去读啊这首词里头，毛主席对自己的爱人、妻子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这是我们对青年毛泽东的生平和他思想的一个过程、一个了解。那下面概括一下，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尤其青年朋友，我们要努力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作风等等等等，做新时代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直在别的场合讲党史的时候，我们从党史中要学到什么？要学到智慧和力量，毛主席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品质和精神，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他方法论。我们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什么？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历史会惊人的相似。当然，但是时代又不断的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哪些东西。有些东西是会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比如说品质、精神、道德情操、毅力。那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毅力，甚至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对王继范、对杨昌济先生、对王继范等老师、对张世钊先生的帮助的那种回报。所以我概括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诚实善良、谦虚谨慎；第二，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第三，理想高远、意志坚定；第四，勇于担当、敢于认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那下面我们一个个展开来讲一下。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胸怀，青年毛泽东实际上从他离开家乡去东山学堂的那个改写日本的诗里头，就体现了毛主席那种胸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当他眼界一开阔的时候，他的格局胸怀那就更是装作世界、装作全国，比如说他晚年他谈到，是吧？他就会联想到，不会仅仅从为了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仅仅为了自己，是吧？所以毛主席，你看他考虑问题，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仅仅是自己。所以他在认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他就想我们要去为让大家所以他说，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毛主席到长沙，看到地图，世界那么大，再结合韶山自己一个小村庄看到的现实，他树立起来的人生的那种世界观。从上述决绝的语气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充塞在青年毛泽东心灵里的那种巨大痛苦和到报复，也就感叹于当时现实的那种中华民族的苦难，那展现出了青年毛泽东要
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的伟大的抱负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啊。所以也就所以毛主席对革命的理解就是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要推动整个社会是吧，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道德心生活好是吧，身体强。所以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头大家看他的表达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也就是青年人应该挑起这个重任的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荡漾万户侯。所以这种气概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朋友学习的。第二，要脚踏实地，吃得苦耐得烦是吧，我们说要励志，励志要高远，但是光有励志是不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啊，你要能吃得苦，要能耐得烦，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好高骛远了。毛主席为了做事情，在北京八个人挤一个炕，在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那有朋友去看他的这那种生活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不言苦，不言累，不言烦。第三，那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追求。毛主席自己写的，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是吧，不为浮欲所惑。所以这些只有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够是吧，矢志不移，本志不饶。这一点后来走上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第四，要立足实际，注重了解国情。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出国？他不是说不想出国，是说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是吧？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过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是吧？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事期间，暑假调查，到各地搞调查，包括1918年又到蔡和森同志去洞庭湖沿岸搞调查，这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毛泽东同志，他上井冈山，包括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都使得毛主席能够比别人对革命的形势更加客观科学。第五，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实际上包括他在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作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啊。所以这一点同样对我们大家是吧，你不学习哪里能够对问题有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把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间那5年半高度概括为修学处人。无论毛主席的是吧写的诗词，气势磅礴的诗和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还是他立马可以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对不允许做损人利己。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强调看重这个的。毛主席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会员的守则五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气。这都特别强调做人的修养。所以这种对问题的认识到了革命队伍里头，包括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包括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强身健体，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那干什么事也不可能干得好，干得成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我们从文献来看，毛主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吧？其中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四期读书期间就非常重视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浴、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就是要吃一些苦，锻炼自己的毅力，对。所以青年毛泽东就特别注重这一点。所以后来毛主席无论是革命这年代，他自己说，我能够在长征能够那样的艰苦环境走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日理万机，但是毛主席仍然有良好的身体素质。1956年5月31日，63岁的毛主席还能够横渡长江，所以这些都源于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他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

0: 大家向左移动，好，慢一点，注意控制速度。重达2000多吨的转子从近20米的高空掉下，放入定子中，误差不能超过51毫米，否则1.6万千瓦功率的发电机将损坏，近50万户居民的安全用电将无法保障。
1: 我发现在于师傅的这个工作当中，他经验特别丰富，而且技术也特别高超，在每次遇到那种技术问题呀、工作困难，他都能迅速的解决掉。
2: 在初次了解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新月宫迎新会上，当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的个人工作经历，在16年间10万多次的吊装中，做到了零失误。我感觉他的这种技术还有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他先后参建了我国仅10几座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吊装任务，一直带领自己班组攻坚克难。
0: 练胆色，磨熟练，起吊重量从几吨到上千吨，6100多个日夜，这位身材纤细的90后姑娘，以次次操作的零失误，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成为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性。她是谁？

0: 将集中到上千吨的电站设备调到指定的地点，同时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组装工作。其中每个电站的转子吊装是我们天车司机的最大挑战吊装项目。在我手中的是一枚普通的鸡蛋，训练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着它，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老话都说别拿鸡蛋碰石头，仿佛鸡蛋和石头是对立的存在，而我的工作就是与比石头还硬的钢铁打交道。那我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鸡蛋呢？
1: 百米高的水柱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冲击着黄河干流，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轰鸣。这里是甘肃省永靖县被誉为黄河明珠的刘家峡水电站，作为我国第一座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自己调试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曾在2018年11月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刘家峡水电站为甘肃省和西北地区社会带来了巨大贡献，年发电量55.8亿千瓦，可供当地地区50万户居民用电。即可启动发电。
0: 大家往上看，高架载轨道两旁的这就是天车。天车的操作室内部空间不到2平方米，平时呢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一坐就是4个小时起步。为了避免离开岗位太久，平时我们很少喝水。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就是转子，转子是水电安装建设过程中的大型器械之一，直径是11.692米，起吊重量约700吨，需要在地面指挥人员相互配合下一次性精准无误地吊入到机坑内。转子和定子是水电建设安装过程中的心脏，是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之一。在高达数十米的高空上，且转子和定子之间仅有几十毫米的间隙，肉眼几乎看不到这个间隙。吊装的过程中，哪怕有多一毫米的操作误差，都有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定子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巨额的金钱，更是整个水电站全体职工几年的心血白费，几十万用户居民的运电也无法保障。我们只有不停的练习，希望熟能生巧嘛。最开始就是使用智多或者相见练习，让下面的起重指挥人员在天车的主钩上面挂个智多。
2: 控制速度，慢一点。大车向左移动。
0: 但是这种练习方式误差的范围比较大，远远没有达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所以不少学员即使练习了很多遍，也很熟练了，但还是不敢带头进行转子吊装工作。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有一天在节目里看到可以运叉车去开一个小小的啤酒瓶盖，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想法进入我的脑海，用以大代小、以脆代硬的方法来练习我们天车运作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通过鸡蛋是否破碎来判定那51毫米的误差范围。把鸡蛋放在地面的台子上，然后操控天车运主钩底座下方的双面胶，把台子上的鸡蛋不破损地粘起来。如果破了，那说明速度和力度都控制得不够到位。

匠心传承，毫厘不改。大家好，我是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天车班的班长田德梅。我是水电建设行业的一名天车司机，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

这种更精准和感知的鸡蛋训练法，让田德梅在实际操作中更加精确稳健。在六

0: 伴随着指挥队的哨声响起，田德梅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一次性将2100吨的转子成功掉入一号机坑就位，顺利完成了全球首台100万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全面吹响了全球首台100万千瓦水电机组攻坚号角。2021年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从100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成功吊装，到8台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现如今，总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每天可供1.48亿人生活用电。田德梅运用鸡蛋训练法，带领天车班组始终保持吊装零失误的记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也登上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舞台，成为了同年唯一一名入选的女性工匠。
1: 这是我工作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工作照，2007年，那时候我才18岁，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又有3个孩子，当时想着尽快参加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所以就报考了技校，参加了培训。我当时记得那时候大家还对我开玩笑，1米63的个子，不到100斤的体重和小小的年纪。那时培训还有技校考核，一起培训的还有大我好几岁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强壮多了。我看起来像石头堆里的鸡蛋，不被看好。那时候经常躺在被窝里看书，学习和专业知识。去回想师傅们的操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但入行前几年都没有机会正式吊装过。我看着师傅们操控桥机，把转子顺利吊装就位。听着机组启动的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非常的羡慕，想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像这些师傅们一样厉害。这是我们天车班的合照，因为吊装作业属于危险性作业，所以场内男生居多，我们女生也不被怎么看好。几天学习，没有一个女生敢上手操作。我心想，如果不实操，那就真的永远没有进步。所以我做了这个用鸡蛋去碰石头的先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研究出鸡蛋训练的方法，我就趁着桥机闲下来的时候挂坑钩练习。熟悉了操作的方法后，就慢慢地增加吊物的重量。后来在一次实操时，师傅们终于发现我进步很大，甚至能够独立操作吊装难度较大的设备。也是这次的努力被发现，才有了后来操作吊装的机会。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荣获分局优秀技校生的荣誉，那是201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4个年头，我被分局分配到云南的一个项目上。虽然那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但基本功最是最扎实的，因此我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虽然奖项不大，但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开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发光发亮的。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抛开杂念，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面对操作的压力，我都抛在了脑后。在日常的练习中，
2: 田德梅

0: 祝贺你，德梅。刚才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你坐在天车上，觉得你有千钧力量，为你点赞。
1: 谢谢主持人。
0: 此时此刻拿着这个奖杯，最想跟谁分享？
1: 除了跟所有在座的大家，还有跟同事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激动的时刻。
0: 我能够看到德梅现在用他眼眶当中的那个闪晶晶的东西在表达自己。
2: 这张就是被评选上大国婚教师的照片了。当时听说自己入选2022年大国婚教年度人物，我起初也没往心里去，压根也没想过自己能成为那十分之一，获得这份荣誉。6年前的白河滩水电站的工程，工期紧，任务难度大。接到任务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奔往白河滩水电站。能获得大国婚教这个奖项，也与这次项目圆满完成有关吧。它是实现我国西电东送的关键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我听到传来2100吨的转子正式吊装的指令时，我当时非常的紧张，直到听到转子吊装到位的指令，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形容。获得大国婚教这份荣誉，除了高兴激动以外，还有沉甸甸的压力。不过那时候自己已经成熟了，作为一名天车工人，我一直觉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3: 仔细回想，这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不少，虽然过程难免痛苦，但最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这些困难也不仅仅是在我身上，每一位刚入行的青年人都会有这样的煎熬。作为过来人，我有话跟你说。

18岁的田德梅。小田你好，刚踏入工作行业的你对未来有无限憧憬，但现实却有很多的迷茫。你肯定会想，18岁不应该正是在校园快乐的读书，期待着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吗？但在你眼前的真实情况就是，你刚被分配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水电站，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那种环境下只有惶恐与不安。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工作成长中体会到的快乐会更加踏实，更加开心。你会遇到很好的师傅，热情的同事，让你在陌生的环境下迅速与大家熟络起来。或许水电站不是校园，将来你也会收获爱情，有爱你的丈夫，有可爱的小孩。在面对家庭和工作选择时，你应该会毫无疑虑地扎进工作中吧。水电站的工作对家庭又是聚少离多，只要项目上有电话都要马不停蹄地往工作上赶，有时候刚回家没几天就离开了，时常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陷入缺少关爱家庭的自责中。不过因为你身挑千斤担，所以不得如此，一旦做出决定就要甩开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工作闲暇之余可以与家人通通电话，多一些倾诉，多一些沟通，多一些关爱，家人会理解体谅你的。记住，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成长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各种困难挑战，只要坚定正确的选择，直面困难，突破自我，若干年后回首往事时，就一定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

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加油。其实为大家的奋斗又何尝不是为了庇护那个温暖的小家呢？后来再忙也会记得通电话沟通倾诉，慢慢的也成为了我的习惯。我认可当时18岁的选择，也认为我当时走了一段需要有勇气的路，同时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就此放弃。正如信中所说，我收获了很多，工作中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也做到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正在人生岔路口的青年学者一些鼓励。我们都是万千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我可以，你们也可以。鸡蛋壳很薄，却不容易捏碎，因为椭圆形的蛋壳能分散所承受的压力。其实做了这么多年，我也一样，在工作中我也会有压力，但我是个乐观的人，运气与鼓励可以帮助我像鸡蛋一样把这些压力给分散掉，心无杂念地专注到操作上。未来我或许还会碰到更多的石头，但我还是愿意用我的能力去挑战，去弥补我工作的不足，用自己的工作的经验去探索新思路，做一颗勇敢的鸡蛋。

伴随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风云变幻，陶瓷文化也在这台历史大戏的各朝各代中发展和演变着。陶瓷中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凝聚着历史的真实。各个朝代中陶瓷器的造型、制作工艺以及装饰，其工艺水准和艺术品味以及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无不体现出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特点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闽清素有瓷都之称，最早发现的古陶片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当年生产的瓷器曾随着商船顺流而下，顺着海丝的路线走出国门，运往世界各地。但由于战乱等因素，闽清的陶瓷到近代便销声匿迹。这幅梅川礼乐图位于福州市闽清县江滨生态公园内，以岩彩画风为基调，采用青绿泼墨技法绘制而成。绘制时用了135公斤的矿物质颜料，经1285摄氏度高温烧制。烧制时创新的采用了釉下彩镜面工艺，被分割成1111片镶嵌而成，总面积600多平方米。这幅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壁画中，汇聚了多地的山水风景，将闽清的风土民俗融入其中，同时展现了闽清传统的礼乐文化。陈福波，续元堂的创始人，梅川礼乐图壁画就是他和他的陶瓷画创作团队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采风设计，5个多月创作制作而成的。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介绍了闽清陶瓷以及陈福波的陶瓷长卷壁画。说实在啊，他的作品真的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陈福波说呢，未来啊，他想把这种陶瓷艺术更多的融入到生活当中去。而在他的身后呢，有着一群跟他有一样理念的人，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陈福波，地地道道的闽清人。这个生于瓷都的汉子却在国外和陶瓷打了几十年交道，虽然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但越是了解掌握世界各地陶瓷的先进生产技艺和

0: 设备，他复兴家乡陶瓷的想法就越是强烈。就在六年前的一天，他决定回国，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家乡。
1: 我是已经是拿到澳洲的绿卡了，在七年的时候，就是前七年。那同时呢，我就决定说，澳洲的绿卡拿下来是远居，我可以在外面，做远居。可是呢，觉得很空，整个人变得很空，哎，所以说呢，当时呢就把这个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深入去了解了我们闽清做陶瓷。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闽清的陶瓷当时还是在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们省里面的送外宾的礼品也好，我们省里面开大会，包括大会的杯子、喝茶的杯子，宾馆里面都是闽清做的。那么呢，改革开放以后，它就变成了引导到当时呢，就是也是发展的需要，感觉我们的建设，国家建设很多，然后呢，把它大部分人呢去做了建材类的产品，好多师傅都跑到德化去做了。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好多师傅，我们闽清过去的有几十个。当时就觉得我就会很可惜，觉得闽清不能够这样子做下去，应该做一点改变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能不能在自己的原来的专业领域上再做一些新的一些研究跟开发。
0: 回到国内，陈福波打造了续源堂，开辟了闽清陶瓷转型升级的新路子。这条路上，陈福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中，把新的技术赋予传承工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2: 那说，哎，说明了你这个讲的路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3: 不会是大面积去做漆，大面积开始留白，留空白的东西，不然就不好看。
1: 它是灰天的，做灰天的这个元素，灰天元素它就有现代的时尚感。你看，
2: 工作室就坐在这里，他们如果
0: 这样的讨论稀松平常，不在乎地点。不在乎环境，三五好友为了让书法、绘画和陶艺更加完美的融合，有过面红耳赤，也有相见恨晚。每每缓过神来，相视一笑，又一个好的创意跃然于心。黄玉钗，闽清县美术馆前馆长；黄其善，闽清书画院副院长。两位大师和陈福波既是合作伙伴，又是良师益友。他们将自己对文化的坚持、对艺术的坚决、对匠心的坚守和画笔绘于陶胚之上，以绚丽的矿物色法色及变化丰富的肌理，在画面中营造出厚重感和历史感。当笔落下的瞬间，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他们敞开大门。
4: 他还真的是有情怀的一个企业家，特别是胸怀很宽广，眼光还是看得很长远。我认为做这个产品之外啊，加入了一份社会的担当责任，把自己爱这种家乡的情怀，跟发扬传承基础上去创新瓷产品，提升它的文化内涵这一块，我们波哥做的是相当成功的。
0: 在一栋四层楼的建筑里，陈福波有自己的陶瓷试验基地、配方研发中心、瓷画名家创作中心和瓷器展厅。从陶瓷样式的设计到产品配方的改良，再到新产品的研发，陈福波都亲力亲为。在艺术衍生品方面，陈福波带着他的团队采用立体十亿像素的博物馆专用设备，对名家字画和现代书法绘画作品进行无损数学化采集，并通过填色、描线、绘制、烧制、雕刻等多道工序，将书画作品完美地呈现在薄胎鲜瓷板上。

0: 这张画呢是我们。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逸子老师的作品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复刻版的原画创作。然后这边这幅图呢，是我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然后将它这个四美图送到我们这边来，也是我们给它重新排版设计了，做了一个复刻版的作品，相当于说我们的作品已经获得了我们中国故宫博物院的认可。
1: 如今，梅川礼乐图也被录入到闽清县县志，并收录到2018年福建省年鉴。可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崇福波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2: 在这个桌面上实现了那一个便利性、便捷性、整洁性。你就好像我们这个煮茶的。 那么煮茶正常的话呢，是这张桌子肯定要一个烧茶的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上面还牵一条电线，远远的还挂了电线，然后就感觉桌面我们现在人喜欢什么形象，整洁的桌面，能去掉表面不需要看到的东西，那同样我们在这边也体现出来了，在这里的能够，那直接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去掉了，把这个。
1: 煮茶的气去掉了，你就可以在这个平面上面就可以直接烧水。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还是落地于生活。在程福波绘制的蓝图中，充满艺术品味和生活气息的文化陶瓷占据了重要的部分。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研发出了可控制温度、可烧水。
3: 可充电、可产生负氧离子的薄胎磁贴面多功能桌。
4: 这个茶桌是有特异功能的，是不是？除了这个可以这样煮茶、烧水之外，还有其他的特异功能是吗？
3: 还有两项，确切的说应该有三项。第一项呢，就是我们这可以自动充电，这个无线充电。
4: 可以吗？
3: 是的，您看这个有个电磁的标志这边。
4: 哦。
3: 您只需要把这个自己手机首先它要能够接受无线充电，对对对，然后放上去，它就开始充了，真的，对，它就开始充电了，而且是快充的，很快就可以。
4: 那这个太棒了，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出去玩经常手机没电，
3: 对对对，
4: 这样一张茶几那太好了，放上它就充，而且是快速的，
3: 对，而且不要有各种线接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们的桌面是采用纳米加热的功能，那冬天呢这边特别凉，陶瓷嘛毕竟是冰的。
4: 那么开
3: 启的这个加热功能之后，你手弄上去是有
4: 暖手，是的，
3: 恒温，恒温大概在35度左右，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对对对，
4: 它本身陶瓷就是冰的，
3: 对对对，就是冰的，所以你空调一开啊，觉得摸上去都是冰的，很舒服。
4: 真的太棒了，然后背后可以暖手哈。
3: 我们这在 patty 当中哈是加入了电气室，什么叫电气室呢？就是我们的碧玺。 其实学名就叫电气室，对对对，它有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它能够释放出负氧离子。您看哈，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负氧离子检测仪，我们这个是在26800左右，
4: 26800是什么概念呢？
3: 一立方厘米，您看，您看这个是。
4: 一个负氧离子对比图，也就是我们一到两万，我看到这个概念就是在森林瀑布，应该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
3: 对对对，
4: 负氧离子特别含量特别足的一个情况下，
3: 就是负氧离子就叫做人体的空气微生物，因此它是人体会具有次郎的愈合力，是非常好的。
4: 所以说它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有益处的。
3: 对对对对对，没有没有，我们想象说，哎，有这一处会不会有其他害处？检验报告告诉你，并没有，是这样的。
0: 如今。 陶瓷早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程福波说，他的目标是让陶瓷不再仅仅是人们吃饭喝茶的器皿，而能成为墙上的画、桌椅上的装饰、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0: 1950年，舟山解放前夕，我的奶奶在定海日夜遥望着对岸的烟火，故土镇海近在咫尺，亲人的脸庞触手可及。可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等到一张归乡的船票。这份咫尺天涯的遗憾，从此成了全家人难以释怀的伤痛，而这份未尽的归愿，也成了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1: 有追兵，快撤退！
2: 谁见过照片上的女人？别躲了，我看见你了！
3: 奶奶，快跑！
1: 你是谁？你也在躲避敌人的追捕吗？
3: 奶奶，我是您的亲孙女蓉蓉啊。
1: 孙女？我哪来的孙女？我的阿明才刚刚11岁，他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要是能回到他们身边一起吃年夜饭该多好啊。
3: 那要是回不去了呢？
1: 如果回不去，那就回不去吧。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和国家牺牲的准备，只是不能看到小峰出嫁，不能陪着我的阿明长大。
4: 月亮好美。
3: 奶奶您放心，他们都很好。您当年跟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回来，爸爸他等了一辈子，一直到他终老，无数次叫着妈妈从梦中哭醒，没有全家福，爷爷就把您划进了全家福里。他们知道当年您是为了更重要的事儿才没能回家，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您。
1: 天快亮了，孩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3: 奶奶，我来带您回家。
1: 回家？可是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3: 奶奶，这里早已经解放了。您看到前面的跨海大桥了吗？
0: 现在从舟山到镇海只需要几十分钟，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回家了。
3: 我们的新中国早已是盛世山河。
1: 真想去看看啊。
3: 奶奶，我们回家。
1: 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替我去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0: 黑暗与阴霾。廉洁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岗位，都应时刻铭记廉洁自律的重要性。
1: 停，你这形势是不是太老套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这种形式谁还能看下去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短剧吗？我们能不能把廉政教育融入到剧情里？
2: 这个好办，我们拍个微电影，名字就叫《清风》，调色要有质感，加上上下遮服，得把电影感弄出来。
3: 你这批材料的规格与清单不太符合。
4: 这个你不用管了，我都打点好了。
3: 你这么做是会出事儿的。
4: 这么说有点过了吧？
3: 你什么意思？
4: 放心啊，不会有问题的。啊，晚上早点到啊。
5: 对，徐总，啊，就等你了。来，徐总，我给你介绍吧，这位是我的发小贾总，在建材行业干了很多年，很有实力的。好，我们敬徐总一杯。
2: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徐总要多照顾徐总照顾啊。来。
6: 点小意思，
2: 这是
6: 家乡的土特产。
0: 停停停！你是
1: 最后还要能够发人深省。
2: 那要怎么拍啊？
1: 前面都没问题，接下来你得这么拍。
2: 酒量不错啊。

0: 留在上面。
1: 爸爸希望你长大后啊，也能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0: 徐兴峰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直接或间接挽回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在随后开展的公司政治生态修复工作中，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2个，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了廉政风险的发生。
1: 自己觉得很内疚，毕竟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分清楚礼尚往来和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区别。
2: 至此，影片结束。

作为园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从事本职专业，成为一名科班出身的新农人，对我来说既是意外的惊喜，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22年，我来到鸠兹湾，成为其中农场板块的运营官。2022年，鸠兹湾还只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农村大工地。

作为初出茅庐的农场主，我面临的问题接踵而来，如何让我的农场、菜地、果蔬成为休斯湾的看点、玩点和亮点，怎么才能让农场更好看、更好吃、更好玩？我们一次次尝试，却总是找不准种地的方向。

0: 咋把你个菜园里的草堵哎？
1: 因为我们跟草没打有水，没打农药，所以这草比较多。但是萝卜很好呀。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水分还多
2: 啊。万物有理，四时有序。九子湾作为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休闲农场是产业基础，搞大棚标准化种植肯定是不行了，还是要尊重传统农耕智慧，以有机健康作为发展理念，让游客来采摘品尝到天然健康的瓜果蔬菜。有了方向，我和小伙伴们成立了农业板块攻坚党小组，走访请教周边农户，查阅各种的资料，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是与农场共成。如何在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前提下，保障农作物的生长，成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当我们走过九子湾的稻田，走过鸡鸭成群的农场，走过阳光洒下的林荫，我们欣喜地发现了答案。我们稻田里的秸秆、养鸡场、养猪场的动物粪便、林间的杂草落叶，不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原材料吗？这个时候，我的专业就派上了用场。我们把这些原材料收集起来，采用所学的堆肥工艺，进行了有机肥的堆肥发酵。很快，我们的自制肥酵有机肥就用到了菜园，用有机肥种出纯天然的有机蔬果。虽然看上去不是太好看，但大家都说还原了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通过土壤改良、有机肥的堆置，让蔬菜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健康好吃。
2: 一步一景，四季流转，在游客的游玩路线上规划好每个季节、每块地去种什么，让菜地、果林也变成游客游玩路线上的景色。结合整体规划，我们把农场划分为菜地、农田、果园、养殖等几大片区，根据时令季节和美学理念，种上合适的蔬菜和作物，黄色的稻、红色的果、绿色的菜，五颜六色，好看。采有机健康蔬菜，坐稻田小火车，逛乡村大市集，我们的菜地也变成了游客游玩打卡的景点，好玩。同时，农场种植的粮食蔬菜、鸡鸭鱼蟹，直接供应到九子湾自己的餐厅、民宿。原生态的农产品通过加工后，进入到九子湾的供销社，成为九子湾一道亮丽的名片。我们的农场风景与食品独好，九子湾也从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成长为中国乡村振兴版图上的一颗星火。
3: 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场活动正在安徽芜湖举行。
4: 在九子湾这里的村子里，我们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的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是当地的新农人，也是投入进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带领着当地趟出了一条乡村文旅产业崛起、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路径。
2: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新农人能来到农村，和我们一样，把农村建设得更美好，共创农村美，有机，有未来。

0: 比如说民族团结方面的、风俗方面的，他的笑容也特别美，这个我们社会也好，景色那么好，我觉得嘛，这个新的东西加进去，我们是回忆里面最棒的一个事情。
1: 一双手，一台烙画机，一支画笔，克然木热扎克把生活写进故事里，把热爱烙进画里。
0: 2007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天津的一个集市上看到一幅烙画作品，我觉得特别好奇，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能不能借这种机来表达一些我们新疆的独特的一个魅力。
1: 在自学的漫漫长路上，柯然木不断摸索，不断成长，年过半百依然孜孜不倦。赤红的火焰山，清澈的坎儿井，跳动的木卡姆，这些深植于血脉的家乡图景，都是他的创作源泉。用烙画讲好新疆故事，这是柯然木创作艺术作品的信念。
0: 这也是我们这个本地的艺人、民间艺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敲鼓，去出纳那种场景嘛，我们拍完以后再做木片上做出来一些。这是谁作品？新做出来的作品。
1: 柯然木的艺术创作动力似乎永远都不会枯竭。柳木、枣木、杨木、桑木、榆木、核桃木，他都能信手拈来。他还尝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上烫画，在乌鲁木齐美术馆展出时惊艳全场，展现了传统工艺创新的无限可能。
0: 这是本来就是一张纸，然后把通一个火烧，经过反复的研究，反复的尝试，第6个月的时候，第一次作品就是这个，成功的做出来了。我们2019年去参加亚欧博览会，看到这个是特别好奇，然后特别喜欢这个记忆，那时候全部卖掉了。
2: 你看，我把从这儿画一个圆圈，然后把它里面画的四个边儿画上去，好，特别好。
3: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哪吒，
2: 哪吒我知道，可以尝试。
3: 好，谢谢。
1: 夏提古丽从新疆艺术学院毕业后，就跟着柯然木学习烙画技术。
3: 吸引我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它需要一个耐心，所以我觉得在画的过程中，很安静的冥想。而且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年轻一代的大胆创新，也给柯然木的艺术创作打开了全新的创意之门。
0: 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有2000年历史的一个记忆，我现在也一直在跟着社会的发展，跟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创作一些作品。我们把创新，这是传承这个记忆的第一个动力。然后我们的烙画技艺创新，更接近年轻人中间去，更接近我们人们群众中间去，这是唯一一个我们做好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葫芦上做一些眼镜，做一些耳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这个葫芦本来是自然的东西，没有找到那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小葫芦嘛，做一些。
1: 穿越沙漠，鄯善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抵御千年传说。柯然木热扎克用18年烙画时光，将新疆的壮美凝固成永恒。未来，他要将新疆故事讲给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听。这是一个平常的夏天，却是一段被治愈的时光。 草木新生，夏虫低吟，都在倾听着关于外卖小哥张小北一家的生活，也在讲述着荣至东新房的故事。
4: 小哥，你拿电瓶干嘛去啊？
5: 干嘛？你管得着吗？我上门充电呗。
4: 那哪行啊？怎么能上楼充电呢？多危险呀！
5: 不是，上我们家充电有什么可危险？
4: 我也住在这个楼，我也危险，你不能上楼充电。
5: 不是你管的，你管得了我这回，你还能以后管着我？天天看着我，你还能？有病你！
4: 喂，是12345吗？有人要拎电瓶上楼充电。
6: 打扰了，您那来了个接速件，反映居民电动自行车电池入户充电的事儿。您现在方便不？咱俩一块儿入户了解一下情况吧。
7: 来了啊，这个就是张小北家那个楼，13号楼。
6: 哦，
7: 然后他现在就是30多岁，刚失业，
6: 是吧？
7: 对，
6: 家里住几个？

0: 这儿车还坏了，真是。您好，这是电动车坏了。
1: 应该是电瓶的事儿。你看这大热天的，这车还坏了。
0: 车先放这儿修着，走到社区里歇会儿。
1: 我们可以去吗？
0: 当然可以了，走我带您去。
1: 那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啊！
0: 走，咱俩来随便坐，坐吧，行吗？坐吧，坐吧。
1: 哎，好，谢谢您啊。
0: 来，大热天的，先喝口水。
1: 哎呀，真是渴了，谢谢啊，不客气了啊。
0: 喝吧。
1: 哎，
0: 这个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加油站。
1: 嗯，
0: 像平时累了呀，能在这儿歇歇脚。渴了呀，能接口水。都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想找个地方接口水喝，我们可以随时来吗？
0: 随时都可以过来。
1: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咱们社区干部啊。
2: 天天，那你带你去公园玩好吗？
3: 好。
2: 好，那走，换衣服去。
4: 天天慢点，天天慢点，奶奶追不上了。
3: 奶奶，你快点，快点！
4: 哎呦，
3: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5: 奶奶没事，
2: 天天乖，别害怕。
6: 天天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还能走吗？
2: 我扶您到社区医院看看吧。哎天天，你看那熊大好玩吗？
3: 太好玩了。
7: 大姐在家呢，
2: 在家。
7: 那个，我们过来看看您来了，
2: 快请进，
7: 好，
2: 快请进
7: 啊！来来，坐坐坐。
8: 你也坐，你也坐。你这胳膊怎么样了？
7: 好多了，
8: 好多了，是吧？
7: 你看，给你添麻烦了。
8: 哎呦，您甭客气，你这刚搬过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咱们社区平时会举办一些这个义诊和老年市集的活动，到时候您有时间带着孙子一块儿过去玩玩。
7: 好好好，
8: 然后再给您一份入住指南，这里面会有一些咱们的不同的服务电话，可以看一下，玩很方便。
2: 这也太好了，太方便了。
9: 通过举办“乐在其中”银龄生活市集，将养老机构、便民商户、医疗机构。等街道养老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服务资源送到家门口，使老年朋友感受到更加舒心、顺心、安心的服务体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韩老师呢？
9: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作用，开展助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假期活动。
10: 可以啦，天天真乖。那爸爸会回来给奶奶一起过生日吗？
3: 嗯，肯定不会。我爸爸每天下班都很晚，肯定没时间。
10: 嗯，那我们一起给奶奶过生日好不好？
3: 好呀，好呀。爸爸，今天奶奶过生日，你快回来吧。
10: 今天奶奶，我们来捡垃圾吧。
7: 好，
8: 给您戴个生日帽。小北，
11: 哎呦，
12: 来
11: 了！哎，今天，哎呦，你看，谢谢你们还想给我母亲过生日。
12: 妈，生日快乐啊！
11: 遇上这么好的社区干部，这么好的社区环境，咱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是吗？
2: 是是是
11: 是，天天。
3: 奶奶生日快乐！
2: 谢谢宝贝儿，你看多好啊！
11: 画的真好，你看哈。嗯。
3: 爸爸，让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吧。
11: 好。

0: 张小北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汲取重新出发的力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1: 大姑娘，参加咱们居委会组织志愿活动去。
2: 好嘞，快去吧，快去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在东新房的大家庭里，有很多很多像张小北一样普通而平凡的家庭，他们践行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0: 共同携手建设安全、宜居、包容、文明、魅力的东新房。
1: 我们的社区是幸福温馨的港湾，给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帮助和温暖。
2: 我现在交了很多新朋友，一点都不孤单了。
3: 社区干部和邻居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生活真的很幸福。
4: 接速即办反映的就是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要脚踏实地，用心用情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5: 坚持党建引领，加强融智联动，用真挚温暖的服务架好连心桥。
6: 我们的工作要像温暖的阳光，照亮社区的每个角落，照进每个居民的心里。
7: 开展小手牵大手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多彩的社区生活。
8: 通过熟人小社会，大家相互熟悉，相互帮助，关系越来越融洽。
9: 我们将致力于为每一位老年朋友提供专业化、舒适化、标准化的服务，
10: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绿色行动，为建设美丽社区贡献力量。
11: 社区是我们的家，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0: 这是一个神秘的鸟类王国，这是一片神奇的人间净土。
1: 我见过黄河咆哮奔腾的样子，见过黄河泥沙俱下的气势，却唯独没有见过这么温顺平缓的黄河。这里是民权黄河步道国家湿地公园。几年前刚从林业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踏进这片一望无际的水乡泽国。绵延的森林，连片的湿地，飞舞的芦花，成群的水鸟，让我震撼又让我沉醉。置身其间，喧嚣的世界原来也可以如此的纯净安宁，四季的风景原来也可以如此的色彩分明。春日的湿地充满着希望，又孕育着勃勃生机。当第一抹新绿在泛黄的芦花间悄然出现，挑剔的青头前鸭飞回来了。青头前鸭是全球极危物种，目前全球仅存1500多只，被誉为环境检验师。它们一路飞行，一路寻找安家的地方。这片水域平缓，水草丰茂，河水清澈，生态完善的黄河步道湿地成为它们栖息和繁殖的首选。当我和同伴们扛着检测设备搜寻到它们的身影，当309只青头前鸭出没于水草碧波之中，涌上心头的是对生命的满满感动。夏季的湿地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碧水蓝天，草长莺飞，波光潋滟的水面，雏鸟划过，留下点点涟漪。水草的更深处，大群的水鸟时而在水中嬉戏，时而埋头梳理羽毛。不经意间，惊鸿一瞥，看到的是大群飞禽振翅高飞。整个湿地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秀美景象。对自然的热爱在心中潜滋暗长。秋天的黄河故道硕果累累，一片金黄，风声的气息弥漫在微凉的秋风中。这边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那边是蒹葭苍苍，白鹭为霜的浩荡。成群的候鸟翩跹起舞，为越冬进行最后的准备，挥挥手与即将南迁的候鸟做短暂的告别，继续替他们守候这片生态的家园。冬季的黄河故道湿地是静谧而冷冽的，纷纷扬扬的雪花簌簌而下，给绵延的故道披上了一块洁白的面纱。岸边银装素裹，苇黄朴苍，河道薄冰覆盖，平坦如镜，冰雪之下蕴藏着新的生机，等待着赶赴下一个春天的约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轮回，岁岁守望。我用青春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成长。2019年，它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2020年，它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0: 2022年世界地球日第六届最美地球印记仅第三届亚太地质公园周评选，它毫无悬念地进入全国前十。它是全国82处国际重要湿地之一，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是我此生的守候，心灵的故乡。
2: 悬丝尽展千年绝技，心手一德演绎人生百态，泉州提线木偶戏源于秦汉，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以一出四将开台惊艳世界。轻轻拨动丝弦，木偶便能如人一般提笔写字，饮酒摔杯，每个动作细节如潺潺流水，令人惊叹不已。泉州的提线木偶仿造人体结构制作，系有16条以上甚至达30多条的丝线，居全国同类木偶之冠。操控木偶时若稍有不慎，便会使木偶深陷丝线缠绕捆绑，不可动弹，犹如作茧自缚。那如何在这千丝万缕中精准不差地让木偶活起来？守住规矩便是每个提线木偶演师的安身立业之本。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千年传习，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专属线规，梳、勾、理、夹、松、压、挑、提，10多种理线技巧，30多种组合提线，演师们严守生旦北杂四大行当的规则，十指悬丝，张弛有度，才能让木偶灵动自如。学戏先学做人，在传承过程中，师父上的第一课便是艺德，台下行得正，台上方能演得真，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才能把舞台上的戏演好。演师们透过手中的丝线，将德行注入木

0: 身上，赋予其生命。在这一方小小舞台上，演尽世间百态，让每个观众在戏中感悟人生。一题一走百出戏，一线一偶千年艺。从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以传统美德砥砺品格，与势力虚实心力。党员干部做人做事也应如演绎提线木偶一般，守牢规矩，条理分明，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从有形的玄思规则到无形的为人准则，只有让高线和底线成为修身律己的最佳防线，才能演绎好新时代风清气正的美好华章。
1: 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草坪在园林绿化中肩负着生态效益、娱乐功能和美学价值三项主要功能。这三项职能的体现就是使草坪始终保持良好的外观品质和使用功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管护的草坪青翠欲滴，可是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主要看你在草坪使用期限内是否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草坪养护方面的初级内容，如草坪的灌水、草坪的施肥、草坪的修剪以及杂草的防除和病虫害的防治等内容。在草坪养护过程中，水是维持草坪功能的重要因素。草坪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水、土壤、植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灌溉达到有序有效的目的。要知道，草坪草的组织中水分所占的比例大约能占到80%到90%，因此呢，草坪一旦缺水，草坪草就会表现出萎蔫的现象。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分含量下降到60%以下，草坪草就会死亡。由此可以看出，水分对于草坪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灌水的作用。水对草坪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了维持草坪草的固有形态之外，水还是细胞原生质赖以生活的物质，是光合作用和许多其他新陈代谢过程的必需物质，是草坪草养分吸收和运输的溶剂。其次，灌水还能够促进养分的分解，提高茎叶的韧性，从而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另外，水分还能够保护草坪草免受不规则变温的危害。但是灌水也不是越多越好，水分过多会影响到草坪草的正常生长，草坪水分过多会引起草坪生长的不良，草坪积水，土壤通透性差，根系不能很好的在这种土壤上存活。同时，在高温的天气过度灌溉可以诱发叶片感染各种病害，并为杂草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草坪的灌水原则。灌水的基本原则就是使灌水量大于草坪地表蒸发量和植物蒸腾量的总和，但是大到什么程度一般人都掌握不好。很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灌水没有什么学问，天天浇水肯定是没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草坪中有些草坪草严重发黄，实际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灌水过量的缘故。所以灌水时要浇透草坪地而不能产生积水为原则。灌溉工具和灌溉方式。草坪的灌溉设备主要有地埋式喷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滴灌设备、简易手持喷管等。这些灌溉设备的结构大多数是由进水管、抽水机、输水管和喷头等部分组成。草坪灌溉可采用喷灌、滴灌和漫灌的方式。漫灌是最简单的一种灌水方式，但是它常常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出现泡水、漏水和不均匀灌水等多项弊病。而且利用漫灌的方式来浇水非常浪费水资源，除了春季的反清水和冬前的风冻水，其他时间的灌溉以喷灌为主。喷灌是利用机械和喷灌设备使水通过喷头射至空中，以雨滴状态降落田间的灌溉方法。这种方法具有节省水量、不破坏土壤结构、调节地面气候且不受地形限制等优点。在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下最常用的两种灌溉设备：地埋式喷灌设备和微喷管灌设备。地埋式雾化喷灌，雾化灌溉简称雾灌，
属于喷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新型的节水灌溉技术。雾灌兼有喷灌、滴灌技术之长，又克服了喷灌设备投资大、运行费用高及滴灌设备易堵塞、不能调节作物株间小气候的缺点。地埋式雾化灌溉设备的输水管都埋设在地下，它的喷头只有在喷水的时候才伸出地面。水泵和控制系统都在专门的控制室里。这种灌溉设备投资比较大，适合运动场使用。微喷管灌设备，微喷管灌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它是由水泵、输水管和微喷袋组成。它也是一种节水灌溉设备，它的输水管和喷水袋都是铺设地面的，灌溉时需要人工进行铺设水袋。在微喷袋上面有很多激光打的小孔，水就从这些小孔中喷出。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均匀，跟普通微喷袋相比没有死角，普通微喷袋有一些死角，浇不到的地方。再一个，用它浇地不板结，像春雨一样，使土地越浇越松。由于出水孔比较小，所以微喷袋喷出的水大颗粒的水珠比较少，雾化效果非常好，远看上去就像一团轻雾。所以使用微喷袋灌溉，水的利用率非常高，一般比传统的微喷灌要节水50%以上，而且微喷袋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草坪需水的判定，草坪何时需要灌水是草坪灌溉中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草坪管理中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灌溉时间的确定需要丰富的经验，要求对草坪植物和土壤条件进行细心的观测。当草坪缺水的时候，首先是草坪草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萎蔫现象，进而失去光泽，变成暗绿色。另外，人踩过之后或修剪机械压过之后能留下印记的草坪，则说明草坪已经严重缺水，这时我们需要对草坪进行灌水作业。肥料是草坪植物的粮食，是草坪植物正常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也是草坪养护管理的重要环节。草坪植物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只有满足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才能健康的生长，增强自身的抗逆性，延长绿期，维持草坪应有的功能。如果草坪植物生长过程的某个时期缺乏任何一种营养元素，都会影响草坪的正常生长，甚至引起草坪退化或者死亡。草坪草的养分需求，要进行合理施肥，首先必须了解草坪草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草坪草生长必须的有16种营养元素，其中包括氮、磷、钾、肥料三要素和钙、镁、硫、铁等多种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在草坪生长和维持中都发挥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氮、磷、钾这三大营养元素对植物的生长是最重要的，对于草坪草来说呢也是一样。除了氮、磷、钾这三种元素以外，还有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如锌、铜、锰、铬、硒、钼等。那么草坪草所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对于草坪草的生长都起着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来看氮、磷、钾三大营养元素的作用。氮在草坪草的生长发育中需求量比较大，它是组成蛋白质和核酸的重要部分，它促进草坪草分叶，促进根系发育，有利于幼苗生长和新器官的形成。磷积极参与草坪植物内的各种代谢作用，可以提高草坪植物抗旱、抗寒、抗病和抗倒伏能力。
钾以离子形式通过根系吸收到草坪草体内，起到促进碳水化合物的形成和运转。钾能明显地提高草坪草对氮的吸收和利用，并很快转化为蛋白质，能明显提高草坪草对干旱、低温、盐害、病虫害、倒伏等不良环境的忍受能力。我们已经了解了草坪草对几种养分的要求，根据这些养分的需求，我们来了解草坪草常用的肥料。草坪草常用肥料，适用于草坪的肥料种类很多，我们一般概括为无机肥料、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三大基本类型。无机肥料包括氮肥、磷肥和钾肥。氮肥可以使草坪草叶片增绿，磷肥可以促进草坪草根系的生长，钾肥可以增强草坪草的抗性。有机肥料包括畜粪、丙肥、禽粪、骨粉等。从长远来看，适用有机肥料还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协调水、氧、气、热状况，增强生物活性，从而综合提高土壤的基础肥力水平。另外，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草坪专用肥料。草坪专用肥料是指根据草坪草生长习性和规律所研制的专用型肥料，它含有氮、磷、钾三要素中一种以上养分的多养分肥料，具有多元素、平衡营养等特性。我们知道，草坪草如果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营养元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症状。当草坪草呈现出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进行施肥了。施肥方法，草坪施肥均匀是关键，施肥不均匀会破坏草坪的均一性。施肥多的地方，草坪草生长快，颜色深，而草面高出；肥少处，色浅草弱；没有肥料的地方，草稀色枯黄；大量肥料聚集的地方，出现烧草现象，形成秃斑，降低草坪质量和使用价值。根据肥料的形态和草坪草需肥特征，草坪施肥方法通常分为喷施和撒施。一般大面积草坪采用机械施肥，小面积草坪采用人工施肥。人工施肥的时候，通常是横向撒施一半，纵向撒施一半。修剪是草坪养护管理的核心内容，是维持优质草坪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作业。修剪的目的在于使草坪经常保持平整外。

0: 外观，以充分发挥草坪的平用功能。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常用的剪草机械。常用剪草机械，草坪剪草机械的类型根据动力装置可分为手推剪草机、电动剪草机、蓄电池驱动剪草机和汽油驱动剪草机等类型。根据工作原理和剪草方式可分为滚刀式、旋刀式和割罐式三种基本类型。此外还有大型剪草机械、剪草车，其中割罐机和手推式剪草机是最常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组成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款机器是侧挂式割罐机，它的主要功能是用在园林绿化方面，对草坪或者是灌木进行修剪。二冲程发动机作为动力，然后将动力传送到离合器，再通过传动轴带动齿轮箱进行工作。然后齿轮箱上面的工作头是我们是使用的是尼龙绳作为切割附件或者是刀片。尼龙绳主要是用在对小草或者是很小很细的灌木进行修剪，而刀片是主要是用在修剪比较粗的灌木。下面讲割腕机的启动。第一步是加入燃油，加入25:1到40:1的混合油，混合油是汽油和机油混合。加入燃油完成之后，要按动注油器3到5次，使注油器里面充满油，走回门打到关的位置，停车开关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然后锁油门，快速拉动启动器，3到5次即可启动，把走回门打到开的位置，加油门正常操作使用。使用割腕机要注意个人的安全防护，要佩戴手套、防滑手套、安全面罩，还有一个是背带，背带使用依托背带。

0: 实施清查作业。
1: 手推式剪草机，手推式剪草机主要有操纵机构，包括扶手、离合器、油门调节杆、换挡杆等，行走机构、发动机、刀头总成、集草带、高度调节机构、机架等部件组成。
0: 它有四大部分，然后一是动力部分，上面是一个四冲程的发动机，然后呢底下呢配的是这个割锯，机具部分就是有一个刀片，然后这个在发动机的这个带动之下呢，它进行割草用的。它这个转速呢是在3000转左右。它这个第三部分呢就是操作系统，操作杆，就是操作杆，然后这是油门开关，油门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呢，这是把它掰到前面的，这就是风门关闭，冷机启动需要关闭风门，然后开启之后它的转速就慢慢就提高了。然后咱们在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是刹车开关，刹车开关在启动的时候咱们应该把刹车停住，就是说把刹车那部分先打开，然后用这个手柄控制。在启动的时候就是说握住它来启动，停机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一下推开之后这个机器就停止了。然后呢后面这个是离合器，离合开关，咱们这个是后轮驱动的。咱们在操作的时候你紧握住这个杆的话，这个刹车杆的话，然后操作起来比较累，然后想让这个机器自己走的话，然后你就把这个离合器搬在上面，搬上之后它就自己，然后下面有一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呢带动这个后轮，然后给它一个传动，这个机器就可以就说操作的时候非常省力。下面还有第四部分呢，就是说它的运动系统，运动系统呢在前面这个轮呢起一些导向作用，后面呢这个有两个轮呢它是驱动作用。集草带部分呢就是说咱们在割草的时候，然后把草割下来之后，它上面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把草吸进这个集草带。
1: 使用前准备，在使用剪草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状况。一，检查刀片，刀片是否损坏，螺母螺栓的紧固情况，确保使用安全。二，检查轮胎压力，剪草机轮胎的压力对驱动能力和对草坪草的碾压影响很大，应保证剪草机轮胎接触地面的宽度和轮胎的宽度相同。三，检查机油情况，在停车状态下拧下机油标尺查看液位显示，机油要加到标尺的高位标志和低位标志之间，应正确选择标号准确的润滑机油。四，加足汽油，要使用90号以上的汽油，有条件时要加燃油平稳剂和改良剂，特别是进口发动机对燃油要求很严格，切不可贪图便宜使用廉价劣质汽油，损伤机器。汽油液面应低于油箱加油口6到10厘米。五，草地的清理，剪草之前应清除草坪上的木棍、石头、瓦块、塑料、铁丝等杂物。六，确定剪草高度，准备割草之前应该准确测量草坪的高度，并按照草坪修剪的1/3原则将剪草机调整到合理的剪草高度。七，确定草坪的湿度，刚浇过水或者下过雨的草坪地湿度较大，最好不要剪草。任何植物出现在人们不愿它出现的草坪中时称为草坪杂草，如果草坪中有其他植物的存在，很可能影响草坪的密度、颜色和质地， 即使它们是草坪草，这些植物也被认为是草坪中的杂草。因此，草坪杂草也是草坪上除了栽培的草坪植物以外的其他植物。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性是指杂草与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杂草能引起草坪危害，主要是由于其具有某些生物学特性所致。了解草坪杂草的生物学特征，就可以掌握草坪杂草的发生和危害的规律，从而采取有效的防除措施，减少杂草对草坪的危害。杂草的识别。草坪草杂草在分类学上可分为单子叶杂草和双子叶杂草两大类群。单子叶杂草多属于禾本科，少数属于梭草科，其形态特征是须根细、叶片狭长、叶脉平行、无叶柄。双子叶杂草与单子叶杂草相比分属多个科，其形态特征是直根系，叶片宽阔掌状或网状叶脉，一般都长有叶柄。禾本科杂草的识别。禾本科杂草主要的形态特征是叶片狭长，茎呈圆筒形，节与节之间

0: 长中空，根为须根系，如败草、马唐、狗尾草、早熟禾等。阔叶杂草的识别，阔叶杂草的形态特征为叶片圆形、心形或菱形，叶脉常为掌状或网状，茎圆形或方形，如空心莲子草、一年蓬、车前子、马齿苋等。杂草的防除，杂草的防除方法很多，常见的有物理防除、化学防除等。我们先看一下物理防除杂草的方法。物理防除法，物理防除法最常用的就是人工除杂。人工除杂就是用手或简单的工具对草坪内的杂草进行清除的方法，一般适用于有少量杂草或者无法用除草剂的草坪。人工除杂的时候要按照区、片、块划分，定人、定量、定时地完成除草工作。在除草的时候一定要将草连同草根一起拔除，做到斩草除根。化学防除法，化学防除是利用化学除草剂进行防除杂草的方法，它是控制草坪杂草的关键措施之一，具有高效、速效、使用方便、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除草剂按作用方式可分为选择性除草剂和灭生性除草剂两类。选择性除草剂，这类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具有选择性，它能够杀死杂草，但是对草坪植物没有伤害，如平阔茎、消禾、消杂。灭生性除草剂在杂草和草坪草之间缺乏选择性或选择性很小，既能杀灭杂草，又会毒害或者杀死草坪草，因此必须谨慎使用。草甘膦、克吴棕等均为灭生性除草剂。喷雾器的使用，喷雾器是利用空吸作用将药水或其他液体变成雾状，均匀地喷射到其他物体上的器具。其结构有水箱、压缩空气的装置和细管、喷嘴等组成。常用的喷雾器主要有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车载式高射程喷雾机、担架式打药机、推车式打药机等。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担架式打药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 这是一台担架式的喷雾机，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底下这个是一个泵架发动机，这是一台四冲程的水平轴发动机，这是一个泵头，喷雾用的泵头。发动机跟这个泵头就是固定在这个泵架上，然后这个发动机转动带动这个泵头的转动，然后把这个水从这里进水管抽进来，然后经过加压之后从这个出水口喷出去，形成那个雾化的效果。然后这个机器主要是用于农林跟园林病虫害的防治。
0: 草坪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如果这些环境条件不适宜，或者遭受到有害生物的侵染，使其新陈代谢受到干扰或破坏，内部生理机能或外部组织发生改变，生长发育受到明显的阻碍，甚至导致局部或整株死亡，这种现象被称为草坪病害。草坪病虫害的识别，常见的草坪病害症状可归为五种类型，即变色、坏死、腐烂、萎蔫和畸形。当你发现草坪草正常的绿色中出现异常的颜色，如黄色或者褐色等，这时候的草坪已经发生了病变，再严重一点就是其发病部位的组织坏死。 草坪叶片上的斑点就是常见的坏死症状。当草坪草整株或部分器官生长变形有反常态，这也是一种病害现象，如羔羊毛早熟禾的黄矮病。当草坪草发生病害之后，一定要及时防治。常用杀虫剂、杀菌剂。我们在病虫害的防治过程中，农药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只有合理的使用农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草坪草防治病虫害常用的药剂有高效氯氰菊酯、三唑酮、戴森猛锌、甲基托布金等。好了，同学们，本期的节目就为您讲解到这儿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首先给您讲解了草坪的灌水，然后是草坪的施肥，接着是草坪的修剪，最后给您讲解了草坪杂草与病虫害防除的相关知识。在下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介绍草坪平床准备的终极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宇，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真货混交林高效培育关键技术。非常感谢省农村实用技术远程培训项目给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介绍。很多人会问，到底什么是真货混交林呢？它是由常绿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组成的森林群落，这种结构复杂的森林正成为现代林业经营的重要方向。早期我省是以营造杉木马尾松纯林为主，目前福建省的杉木产业正处于一个从全国领先向国际领跑跨越的关键节点，但整个木材市场面临的价格低迷、人工成本高、市场需求萎缩等压力，马尾松正遭受松材现成的危害，这样营建真货混交林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从单一用材向多功能可持续转型的核心举措，在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稳定性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相比纯林，混交林能有效遏制森林病虫害蔓延，增强森林抵御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一片林海所处一方土的生态屏障功能。像下面的图就是马尾松遭受松材线虫以及有些树种遭受了白蚁、粘草蜢危害的照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组建了由科研院所、高校、推广机构以及乡土的基层专家组建的一个真货混交林高效培育技术科技特派员的服务团队，围绕着在哪造、造什么、怎么造来开展指导。很多人会问，真货混交林的树种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像我们的针叶树，我们南方山地主要以杉木、福建柏、马尾松为主。那目前我们福建主要推的针叶树种当中的针叶树，我们是以杉木、福建柏为主。那杉木它是我国特有的用材树种，南方主要造林树种，生长快、产量高、材质优、用途广、无严重的病虫害，在提供木材、维护生态、林农征收、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杉木的造林地该如何选择呢？首先我们要选择交通便利、相对集中连片且绿地条件较好的林地，选择半阳坡或凹形坡、长坡中下部，土层深厚肥沃、质地疏松湿润且排水良好的林地。而福建柏，它是柏科福建柏属的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重要的针叶用材树种，木材新材黄褐色，材质青柔，纹理直，它的切面很光滑，是优质的板材原料，对胶粘剂要求不高，加工性能好。右边的这张图就是福建柏制作的一个家具。那福建柏的造林地选择，它对绿地的条件要求较低，较耐积薄，但在深茎优越、水肥充足、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绿地生长迅速，适宜山地造林，一到三类地均可。特别在三类绿地以下，福建柏较其他树种具有生长优势，但坡顶不利于福建柏生长，在造树峰林的时候需要一到二类绿地。那真货混交林的树种选择当中的阔叶树，我们是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像闽南、木河、红锥、毛红村等。那闽南它是我们樟科南属常绿高大乔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木材坚硬，结构细密，纹理淡雅，质地温润柔和，为上等建筑、家具以及雕刻等良好的木材。它为商品材金丝楠最主要的产材树种，被誉为中华第一材。那闽南它的绿地要求要遵循是地是树是目标的原则，它要求选择土壤肥沃湿润的绿地条件，如沟谷、山脚、长坡下部，选择二类以上的绿地，或想以东坡和南坡为佳，以中下坡为宜。但如果绿地较为贫瘠，我们也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进行种植。而木荷它是山茶科木荷属的植物，
因花的形状是荷花而得名，称它为树上荷花，也叫荷木、荷树，生长适应性强，是重要的防火树种。这就是构建的木荷防火林带，它就像一座绿色长城，起到了生物防火的作用。木荷的造林地选择要注意哪些呢？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 A 林地，其中用材林宜选择海拔1000米以下，一二三类地级，土壤 pH 值4.5到6.0的林地。而红锥，它是我国南方重要的优质乡土阔叶树种，也是珍贵用材树种，材质优良，木材红褐色，材质坚重，可作为工艺用材及高档家具，也是食用菌原料，像红菇还有庭院观赏、示盘绿化以及林下套种、低效磷酚补植的优良树种。左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福建华安的红锥王。那红锥的造林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在500米以下、山类地以上，林地的储存厚度大于或等于80厘米，排水性良好的酸性蓝土或青黏蓝土，土壤的 pH 值为4.5到5.5。毛红椿，它是我们楝科的香椿属落叶大乔木，其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花纹美丽，树有中国桃花心木之称，是珍贵的用材树种，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濒危植物。毛红椿的造林地选择，我们该如何选呢？要选择海拔80到800米，红榄、黄红榄，土层厚度0.8米以上，绿地质量等级一二类的林地。那针阔混交林的主要造林技术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确定混交比例。确定混交比例之前，要先确定目的树种，再确定比例。一般，目的树种的混交比例会略为大一些。像混交的方式，推荐带状或小块状的混交，便于我们的经营管理。那如何提高我们针阔混交林的造林成活率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选用两种，这里指的是省认定的两种母树林，造林区附近较大种群的天南林和优良的单株种子，然后正确的栽植方法，以及在造林时来减少它的蒸腾作用。在选用两种方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其产量、适应性、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品种的种植材料。省级以上林木良种审定委员会组织林木良种审定并颁发林木良种证书。以下是我们的山木福建柏、闽南红锥木荷的林木良种证。那山木的栽植方法，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在12月到第二年的3月再进行栽植，栽正中将它根系疏长，适当的深栽，覆土打实，要做到三埋二采一提苗。定植前，苗木适当的修根，裸根苗要打上泥浆，打透且不沾到枝叶。福建柏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挖穴后晾晒一个月，每亩埋白蚁幼沙包5到10包。定植前，裸根苗的苗木要用黄泥浆和灭蚁磷混合粘根打浆，种植后覆土打井，黄树都撒施灭蚁磷粉剂。有人会问，像珍贵树种闽南红锥、木荷、毛红椿，它在营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首先，在苗木选择方面，宜选用优质的清基质容器苗，闽南以2年生以上中苗造林，而红锥、木荷、毛红椿宜选用清基质容器1到2年生苗木造林。造林的时候要做到深栽扶正，培土高度10到15厘米，靠山体一侧形成泪沟。而闽南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在50×40×30厘米，施钙镁磷肥250到300克每穴，或有机肥每穴1000克，初植株含距在2米×2×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宜采用2.5×2.5米，混交比例以2:4:1为宜。
育婢后应该及时的进行多次的卫生法或健法抚育，以培育大净材。像木盒的栽植方法，穴规要求在40到50厘米乘以30到35厘米。照龄前，吃钙镁磷肥250克到300克每穴，或复合肥每穴100克，至穴底；或施有机肥每穴1000克到1500克，回土至高出穴面10厘米以上。混交磷的初值密度以1125到3000株每公顷为宜，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在旱季和苗木抽超的生长期进行栽植。红锥的栽植方法，它的穴规为60×40×30厘米，回表土施基肥，每穴施氮磷钾复合肥0.15千克或钙镁磷肥0.25千克。初值密度每公顷1335到1995株，山类地它的株含距已采用2米×2.5米，各类地且集约经营强度高，它可以采用2.5×3米。像杉木和红锥的比例，它的混交比例可为1:1到2:1。像毛红椿，它的穴规是在50到60×50到60厘米，再乘以40厘米，施基肥。使用的是腐熟的有机肥，每穴在0.75到1000克，或者过磷酸钙每穴0.25到0.5千克，或钙镁磷为3:15的复合肥每穴0.2到0.3千克。初值的初含距已采用2.0×2.5米，集约经营强度高的要采用2.5米×2.5米。毛红椿、杉木的比例，混交比例可为2:4:1。那这是我们以杉木为主的杉木闽南混交，这是以闽南为主的闽南杉木的混交林，这是闽南和杉木的小块状混交的一个林分，这是杉木和木盒混交的一个混交林，这是杉木和杂交鹅掌楸的混交林，这是红锥以及木盒和杉木混交的一个林分情况。这是以福建柏为主的春阔混交林，是福建柏和泡花楠的混交林，以及福建柏和桉树的混交林。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在造林的时候要减少它的蒸腾作用，该如何做呢？

下了三棵杉树，并提出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论断，成为指引中宁人民逐绿奋进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三进林场的故事，是他在宁德工作期间推行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生动缩影。三十多年来，中宁人民饱含着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感恩之情，深入践行三库绿色生态理念，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的优良传统，探索推进生态好、产业兴的动能转换，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我们坚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点内容，高标准建设三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建墙九个乡镇党校 N 个现场教学点，打造一加九加 N 的新思想教学阵地体系，聚焦三库理念，讲述三库故事，着力营造人人学、人人讲、人人实践传承的浓厚氛围。我们坚持把治林治水作为优环境促发展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创新推行智慧林长、智慧河长等管理制度，深入开展造林绿化和生态水系治理，推动林水共管、水岸共治，着力打造绿树成荫、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中宁。我们坚持把党建引领融入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创新联村联社模式，统筹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等人才力量，以环境整治为抓手，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全面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一个个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村庄实现华丽善变。我们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绿色发展的主攻点，找准两山价值转化路径，大力发展以高山马铃薯、高山冷凉花卉、高山茶叶为主导的三加 N 农业产业体系，推进落地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绿色能源项目，县域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人不负青山，青山并不负人。如今的中宁碧波荡漾，青山流翠，生态底色越发亮丽，生态优势日益彰显，百千万亿现代农业阔步前行，风生水起的生态工业迈进绿色门槛，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一批国家级综合性荣誉，并跻身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2022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赋予了三库绿色生态理念新的实践内涵和理论维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北京、黑龙江等地又多次提及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未来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秉承三库加碳库重要理念，持续打通两山价值转换路径，努力走出一条经济高质量与生态高颜值相得益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0: 2016年，在庆祝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贺龙元帅次女贺晓明亲自将一条崭新的军被送到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姚喜燕、李汝霖夫妇手上，一段尘封80余年的往事逐渐浮出水面。故事缘起多年前，时任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斌涛接到了一个电话，
1: 贺晓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要完成他父亲那个心愿。他说当时过终点大雪山的时候，有个老乡送了个他父亲的半床棉被，就他父亲专门给他交代过一定要还那个钱，让我帮着他了解寻找一下。那当时我也是所有健在的能够讲这段历史的人，我都做了个调查了解，然后最后面符合条件的就是姚家了。然后我就到姚家去了以后，恰恰他们也是讲出来这种事情。
0: 1936年4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26军团，经过近半年的攻坚克难，突破国民党130个团的围追堵截，到达大理贺庆。而当年姚喜燕的爷爷姚继勋，是一名常年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马锅头，赶着马帮去贺庆采购，正好和26军团不期而遇。
1: 那在出城门的过程当中，就被红军的这个哨兵端住了吧？就是说，因为是姚继勋是白粗，讲的是白粗话，那么红军战士也听不懂，交流之后就出现问题。正在侦操的过程当中，就贺龙就是骑着马就路过。
0: 令姚继勋意想不到的是，贺龙将军竟然懂白族语言。相关资料显示，贺龙故乡湖南桑植也是白族聚居地区，贺龙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都是白族。
1: 贺龙就用白族话，就老表人的就打招呼了吧。我姚继勋就一下子是你们红军长官这个会讲我们白族话噶，很激动了嘛。我就跟这个贺龙就是讲了嘛，我们是终点新疆人，来这边进一点物资，现在准备回家。我就贺龙就很高兴啊。
0: 同样的语言，红军首长的平易近人，一下子就让姚继勋对这支队伍产生了好感。加之正好和自己同路，姚继勋欣然应允，一路为贺龙担任向导翻译。由于蒋介石集团误判红军将会从丽江和永胜之间的子里桥过金沙江，所以一路下来，26军团几乎没遇上任何有效的抵抗。4月25日，2军团前锋40师12团抵达石鼓时，当地国民党政府官绅和保丁都已逃命，而红军渡江所需的船只也被悉数沉没隐藏。沿江两岸群众也因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都逃往山上躲避红军。
2: 就是国匪来了，你们要赶快逃跑，我们全村的老少们全部逃往这个山上这个大沟沟里面。
0: 面对滔滔的江水，红四师12团官兵马不停蹄，边自制木筏边沿江搜寻船只。不久，第一批红军战士便利用自制的木筏从石鼓海洛塘开始渡江。当年10岁的李荣春和藏匿于丛林之中的村民亲眼目睹了红军渡江的情景。
2: 我给我几小家的一个特性，他们可能不熟悉，他自己都是示范的，这边滑的话转是这边，这边滑的话这边转这边吧。有时候就水涌的地方就出江去了，我们小姐发了几船。
0: 当看到渡江进入村庄的红军队伍，并未像传言中那样烧杀抢掠，村民决定放手一试，派出两位老人回村查看。
2: 老人家下来以后告诉我们，好人一圈，老老小小的走山上就回来了。
0: 当看到红军队伍纪律严明、与人为善、淳朴的巴洛村民也向这支队伍敞开了胸怀，
2: 老百姓跟他们两事说，跟他们两事他们看客气啊，那跟他们啥子东西不回来他们就是客气。我记得最深刻的李显荣的老人家，他抱起一个大木进来送给他们，然后把那个红军人拿出了一件最好的丝绸那个马蹄袖，这是好好的一件送给这个老板。
0: 因海洛塘巴洛渡口地处长江第一湾，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不适合大军渡江。在村民的建议和帮助下，将红军自制的木筏拉到上游不远处的木瓜寨撒苏壁渡口，加之随后找到的一条木船，红十二团当天便全部渡过金沙江，并连夜向上游搜索。4月26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全部到达石鼓，指挥部急令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向上游进发，配合已渡过金沙江的红十二团夹江而上，寻找渡口和船只。当蒋介石收到二六军团在石鼓渡江的消息时，才如梦惊醒，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团寻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贺庆绕截红军的刘正副旅也从邓川掉头向北赶赴石鼓，湘军力决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同时还派出飞机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但无奈金沙江峡谷地带山高谷深，敌机无法低空俯冲，投弹不准，未能对红军形成较大阻碍。红十二团一路搜索，顺利推进到金江新龙村。
3: 我的阿祖十三岁，他说红军不会为难我一个残疾人，你们的年轻人你们要躲躲山河，就我那个爷爷就什么人就躲在这个山上，我这就是我的家了。当年红军的这个团部设的这点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我那这个阿祖就在里边出来迎接红军。这点是过去我家这点是十天晚都住，我就在这点。当时红军来的时候，我家一条水牛在那个地方放爬以后再吃个豌豆，豌豆以后红军跑出来两三个战士，把我家这条水牛又拉拢以后又拴回去到家门前。这些动作呢，全部被我家这个爷爷了嘛。我爷爷当时啊，跑到这个山上那个小矮洞里边躲着，把红军把这个牛，咬回去这些情况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支军队到底是什么一支军队啊？
0: 正是这件红军战士不经意而为的小事，却使得史善修、史茂盛爷俩感慨万千，改变了对红军队伍的看法，

0: 于是一家人便倾尽全力帮助红军烧水做饭采办给养。短短一天时间，红军便和史善修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天，红十二团官兵离开时，不单对史善修一家提供食宿给养，支付了丰厚的酬金，还赠送了一盏马灯给史善修留作纪念。这盏马灯便被史家称作红军灯，代代相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执行，使得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等谣言不攻自破，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是好人，红军是菩萨兵。”松坪子村马关友家境贫寒。他和同村陈双友、赵希民等几个亲友靠租赁把总河西皇家的渡口和船只摆渡营生。当得知红军是穷苦百姓的队伍，便主动拉出藏匿的船只为红军摆渡。
1: 花两天过河就接着过他们花不起过河，杨金元还有赵希民、陈双友还是帮我们花，他们几个花三天三夜。
2: 一夜是划船了，我养奶奶如果就是整天整天熬稀饭了，熬稀饭就是端给他们吃，吃掉以后就是吃掉一些又走一些，吃掉一些又走一些了嘛。
3: 用起来划过河是手偏不起跑，划不起啊，划不起是工具啊，这不怕老白，我们可以帮帮你划呀。
0: 红军官兵的热情、友善，给松坪子渡口的几位船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也是关公也接好几包人，东关我踢球拍还有高塔拍。
0: 渡江完成后，红军给了船工一笔丰厚的酬金。
1: 红军各八十块大洋，我爷爷也去这所房子，到现在我们住的这样子，这个房子是我们队第一所瓦房。
0: 在撒苏比、松坪子等渡口开始大规模渡江时，红六师十六团沿金沙江西岸推进，抢占格子、慈科渡口，顺利到达据点，并迅速控制了鱼化达渡口。与此同时，红四师十二团也顺利推进到了上江。而此时的上江，伪议长龚杰明已经将自家的大船藏匿，带领官绅保丁逃窜至深山躲避。红军便在上江市望、格兰一带寻找船只和船工。
4: 找船工的红军的部队吧，枪不一转进来，第一反应为也是，就是吓一跳嘛。但那些部队还是相当客气，就跟他说老乡。不要怕。
0: 周全一家是当时上江市望村的佃户，长期从事打鱼营生，十分熟悉上江一带的渡口水势。
4: 我也晓得地方势力把这个船藏在什么位置啊。
0: 这样，周全便叫上父亲周红、堂兄周国志和岳父刘神宝一同起出藏匿的大船。
5: 第一船就是从这边刀子再送出来，第一船就在这边划，红军的就在这对面。
6: 在六零的回报上，罗连六朝爷、桃头大爷，也全部扑在罗六零的铺爷，过来一船以后，又转回去的时候，喊的又沾跑这一船。
7: 我领头来，我们二十多人。你说老板，你们这船能占多少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可以占八十，你们只能占五十。为哪样？你们是全副武装了吗？中了吗？对人。
0: 红军官兵和物资都在有条不紊地渡过金沙江，而大量的军马该如何渡江，却成为了一道难题。

0: 起初，战士们尝试着将数匹骡马首尾相连，由船上的战士牵着球渡过江。
1: 分船拖一来那种，有个悬塘边，那悬塘的水一回，那些骡子的马都卷下去游。
2: 一匹那龙头，那拴着一匹会把着撵，我撵几个一扭不是扭死了。人为夫妻说不能撵，不能拴，骡子吞掉就撵。对对对，我不坚持。我今年说那只要扶上岸了。
0: 在大唐石乡村渡口，红五十十五团便在牵马求渡时不幸发生了意外。正当满载红军战士的木船行至中流时，所牵的马匹突然受惊挣扎，由于船只太过破旧，便失去平衡沉入江中。不懂水性的战士便被汹涌的江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击。石乡村下游约3公里的车轴寒石里，村民彭凤柱听到呼叫声，便马上叫上儿子彭奇、彭连，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全力搭救落水的红军战士。
3: 老子也冲下来，然后有些人不救我了，那么就赶快跑一条去，看见人冲下来了，然后我就去帮忙救人。
0: 彭家父子三人奋不顾身救起十余名红军战士，回到岸上时，有几位战士因被灌入太多江水已经昏厥。熟识水性的父子三人便立刻用土筏子抢救已经昏迷的战士。
3: 头朝下这种倒空，就提起和我就倒空，追出来以后就清醒了。
0: 在两岸军民共同努力下，共救起20余位落水的红军战士，其余20余人光荣牺牲。船工周长寿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沿江两岸各族群众大力支援下，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在石鼓至巨殿70余公里金沙江流域的7个渡口，利用7只木船及数十条木筏、羊蹄筏，有序渡过金沙江。4月28日傍晚，负责左翼警戒的张志秀营从巨殿鱼化打顺利渡江。至此，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马抢渡金沙江，宣告胜利，取得了转战前滇的历史性胜利。朱德、张国焘发来贺电，金江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景象横扫湘滇前万里转战的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直到4月30日，滇军刘正富旅团才追到石鼓，见红军已经渡江，便只能空放了几枪，向老蒋敷衍交差。渡江胜利后，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县金江至上江一带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他们将在这里筹集粮草，准备翻越雪山所需的物资，寻找熟识藏民族的向导和翻译，为进入涉藏地区做充分准备。
4: 当时我们整个行动真的几乎是家家户户住满了红军，红军马上基本就是我邻居打的。那么在我开始么磨坊啊、水堆坊、碾坊啊，我日夜是加工多军粮。那么像那边王家医生那些嘛，红军很多伤兵员就在王家救治。
0: 尽管当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季节，但金江、上江的各族群众都会尽量匀出一部分口粮支援红军，帮红军加工军粮、缝补衣服、编织草鞋。在温暖的金沙江畔，1000多年来第一次呈现出军民鱼水的和谐场景。一路跟随贺龙将军担任向导翻译的姚吉勋渡过金沙江后，便自然将贺龙接到了自己家中。 经过几天朝夕相处，姚吉勋内心对贺龙将军和二六军团这支队伍都充满了无比的钦佩。
1: 司令部组织建设，我就找彭大军说，这我年纪就是好做得用。贺龙在这家嘛，还要把就我们村上一几位知名的老人们请到我们家中人开座谈会。
0: 也正是这次座谈会，让村里老人们真正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新疆、上疆休整期间，二六军团还召开领导层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特别规定进入涉藏地区不打土豪。跟贺龙将军一路走来，最令姚吉勋难忘的是队伍中还有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战士们十分疼爱地将他称作小红军。
5: 所以说的这个小红军是他并不是说跟在贺龙身边呢，而是在半边，就注意住在半边，但是经常的看贺龙，贺龙也经常看他。
0: 大家口中的这位小红军正是贺龙将军的长女贺杰生。1935年11月1日，正是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接连取得龙家寨、十万坪、板栗园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时，接到后方发来喜得千金电报，贺龙欣喜万分，同行的萧克便为其取名贺杰生，即生于大捷之时。同年11月19日，刚刚出生18天的小杰生便同二六军团一道踏上了无比艰辛的25000里长征。
1: 我们爷爷也看着比较瘦弱，不是这个也是前群的水，我们这个在全国中中人这个苦身呢也都是不由多大的声音了。
0: 这位小红军深深地牵动了姚吉勋一家的心弦，眼看着他还要随大队人马翻越雪山，姚吉勋一家更是无比揪心。
1: 我们家爷爷拿出自家的棉被嘛，裹下来嘛，都成一场小宝贝拿出家中的那种小布，到什么现在1公尺那种大半布，是不是有这个可火气那边才搁来小布嘛，才下来嘛，整成一双小宝贝嘛，过个了红军小战士。
0: 这一幕让贺龙将军和红军官兵都深受感动。
1: 贺龙拉着我们家爷爷的手，跟您说以后我还来看我们们要送一双崭新的军备。
0: 贺龙将军曾在自家住过，这成为了姚吉勋老人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因此姚吉勋便给儿孙们立下规矩：东房要精心维护，永不重建；贺龙住过的东房堂屋要每天认真清扫，但永不住人。所以，直到80余年后的今天，姚家大院依旧还完整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贺龙将军女儿贺小明也几经周折，寻访到了父亲当年的故人一家，完成了心愿。随着彼此之间了解的不断深入，二六军团官兵和京江、上江的老乡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乡们也都愿意帮红军做更多的事情，哪怕冒着被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势力责罚、迫害的危险。六军团卫生部离开时，便将在宣威虎头山战役中受伤的战士钱永福托付给了金江乡吴竹村的何泰成一家。
6: 尽管是父亲跟我讲了，就几十个我就随便搁上一小点，那还打烊了，本来说搁下去就几脚就走。
2: 我记下给他呀，我就说的他好的时候我给他一点饭吃啊，帮忙照顾他一些点药，如果不好的话一天他死掉我们帮他拿出根本没机会。
0: 然而红军大队人马刚离开没几天，反动民团便开始疯狂反扑，大肆捕杀掉队红军战士，迫害收留红军的家庭。
7: 这座房子呢就是我家的祖家，当时田永福老红军呢就是藏在我家这座房子里面。当村子里面有科技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家的老祖就把这个钱养老给他放在那个灯包里边，然后上面卡上一些东西了嘛。那这种据老人家讲是躲过三四次的这种反动民团的搜捕。
2: 吃饭那些人就是端来了我们楼上给他吃了，坚持都没有叫他下来过了，多久嘛。他要好呢，他要挖给他些药，又帮他洗，洗我们又包，包去包来，包去包，再有六个月了。
0: 钱永福伤愈后还参加了松山战役，抗击日寇，之后又再次回到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金沙江畔，积极投身中甸县和平解放事业，并在这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
7: 那现在我是计划把这一块地方了嘛，做成一个红色民族文化广场，那让大家走进这段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0: 离吴竹不远的穆斯扎村鲍文成家也收留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红军战士。
8: 从那个现在我呢白流起做那所房子的，那所房子的床了，别人打的我走了。
0: 鲍文成一家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这位病重的红军战士，关照一日三餐，并用土方草药全力救治。然而半个多月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战士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
8: 我呢，儿子老他们几次说，要给他找点白粥来，我先给了10块板子，当时叫那个六七板了，包裹起来了，给他晚上啊送到我们呢。祖坟的菜店安排上，晚上送进去呢，因为这白天人有摊子来的，如果那被他们发现了，我就报就来了。
0: 从此，鲍家的祖坟墓地中便多了一位特别的亲人。按照传统清明扫墓，春节上香，鲍家子孙都会首先祭奠这位红军战士，代代相传。
9: 八十年了吧，翻版都好。
10: 翻版都好完，肯定。
0: 2016年4月，香格里拉市有关部门经详细考证核实情况后，将这位红军战士的遗骸搬迁至烈士陵园。
11: 经香格里拉市委市政府调查核实确认后，于2016年为了4月搬迁至香格里拉烈士陵园。上面有五座红军墓，烈士陵园里面，我们把它迁上去以后就入座了，意思之中。
0: 红军烈士遗骸迁走后，鲍家子孙们便在原址上立下了这块墓碑，纪念这位不知名的特殊的亲人。尽管烈士的遗骸已经迁走，但每逢清明，鲍家族人和附近村民依旧会来这里祭奠那位已经远去的亲人，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战士的血液已经浸进了这一片土地，二六军团的魂已经注入鲍家子子孙孙的脊梁，红军精神也已经深深地烙进金沙江畔各族儿女的心里。

0: 1943年，为抵抗日伪军的扫荡，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刘老庄浴血奋战，全连82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今天我们就结合《刘老庄82壮士》这部电影，回顾新四军战史上这场极为悲壮的战斗。1943年春，日伪军对江苏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3月16日，日伪军17师团步兵、骑兵3000余人，分11路进犯，妄图摧毁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37旅19团、2营4连奋勇阻击各路敌人。18日清晨，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陷入敌人重围，16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全连82人扑来。在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4连一次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见久攻不下，凶狠的敌人开始后撤，准备上重火力。
1: 同志们，让我们为了国家，
2: 为了我们的民族，再进最后一分钟。
0: 黄昏时分，在敌人毁灭性的炮击后，4连伤亡过半。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苏北平原上新四军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直到最后一刻。日伪军走进战壕后才发现，打退他们5次冲锋、顶住6个小时炮轰、死死拖了12个小时的，仅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面对敌人的凶残，明知寡不敌众，也要拼死抵抗。这场战斗体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写道：“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刘老庄战斗后不久，4连重组，改名为刘老庄连。此后，刘老庄连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面旗帜。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溪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
0: 站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
1: 也是，
0: 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
1: 从这条路
0: 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八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八音和天然健康的八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八音、说八音、播八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八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提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了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2: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十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
3: 这上来这打着合作人多，那心里还虚溜着，像现在你几次职高啊，下差干着，黑夜拼出火箭，真是火箭。
4: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2: 就是。
4: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2: 对。
4: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2: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锦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锦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

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情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500000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陶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镇制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镇制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条、机制化的新镇制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镇制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镇制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亦建功。到村镇制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同志们好，我们这部分内容来学习青年毛泽东。毛主席啊，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大家对毛主席，我们全党全国人民那都是对毛主席那是充满着感情的，充满着崇敬这之情的。因为不光是毛主席他那样的丰功伟绩了，那他还有他的人格魅力了。所以即使是今天我们大家来学习学习了解毛主席，青年毛泽东我们今天主要是青年毛泽东，对于大家通过了解对毛主席家世啊、少年生平啊等等吧也都有一些了解。更重要的当然是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那种品质，他身上体现出了这种品质精神。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说，我们学党史也要学，我们说的党史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定要学到我们党的那种品质。要不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伟大在哪里？伟大在他有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那毛主席伟大在哪？一样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一个农家子弟啊，我们很多人都是也是农家子弟啊。那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这里说的厉害不是说仅仅毛主席有本事，如果简单的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毛主席，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很了解毛主席。学习青年毛泽东，尤其对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包括广大的学生当然广大的青年包括农村青年了，方方面面嘛，大家都要，不是人光今天说好像我有手机我要做网红，或者是不能去仅仅这样。毛主席实际上也是生活在一个那种变化的时代，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用今天，好像在今天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所以我才给大家开头给大家做这些交流，是吧？好，那下面我们大家是要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觉醒年代》，这部影视剧应该拍得很好，对，这李大钊啊、陈独秀啊、毛主席啊、周总理啊，等等这些那个年代的历史人物的塑造得比较好，非常生动的通过影视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大家对那段激荡的觉醒的年代，有个清晰的了解。《恰同学少年》，那讲的就是毛主席，他在湖南一师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里头的一句词。中流击水，也很不错。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实际上可以通过手机欣赏一下。这是毛主席，应该是1919年春吧。春天的时候，毛主席三兄弟，毛主席、毛泽民、毛泽东跟妈妈在长沙的照相馆里头照的一张照片，这也是唯一的一张跟母亲的照片。当时他妈妈已经生病了，来长沙治病，抽空毛主席兄弟仨带着妈妈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我们看毛主席的妈妈非常慈祥的那种母亲形象，如果不了解我们还不知道，完全没有那种病容愁容
所以这也是一个伟大母亲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品质。实际上毛主席的妈妈的那个病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很会那样是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昨天晚上刚刚看毛主席的一本书，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到自己的故居去参观，家里去参观，看到卧室里头摆着挂着他们兄弟三的照片，跟妈妈的合影的照片，他很高兴，用土话了，哪里搞到了？搞割了，再搞割，我们有些同志可能跟我们老家的话差不多，很高兴，就是还搞到这种照片，是他外婆家里保留着，送到故居来挂在那里，所以毛主席看到很感动，也很激动，他就说嘛，他妈妈脖子上长了一个疮，最后就因为没治好，母亲就去世了。毛主席对青年人，是很爱护的，很关心的，那是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慈祥的父亲。这里我引用一下1957年年底，毛主席到莫斯科，访问苏联嘛，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谈话。毛主席就像在既是党的领袖，也是一个慈祥的父亲，见到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非常高兴，拉家常似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在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这两点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非常有帮助，有指示，有指导，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尤其我们广大的年轻的朋友，把毛主席的这个谆谆教导记下来，而且按照他去做。好，那今天主要是给在这个题目下主要给各位大家讲以下三个内容。第一，青年毛泽东的界定，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青年，然后我们今天的青年，那肯定跟我们要讲的历史中的青年，还是，然后具体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青年，我们怎么来界定的？那给大家提供一个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吧，要不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未必知道，这就是我们通过学习有一个提高性，是吧？第二。青年主要部分内容就是讲学习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与思想演变，就毛主席怎么由一个农村的放牛娃，是因为我们农村的，包括像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农村的，有放牛也打柴都干过，但是你看毛主席怎么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我们主要是了解这个。最后，我们青年朋友们，广大的，当然不光青年，老年甚至老年也要学了啊，是不能说我老了就不学。我觉得毛主席说过嘛，人要活到老，要学到老，是吧？那所有的人吧，尤其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好，首先这实际上是带有点学术性的哈，没关系，我觉得我们不管哪个系统、哪个行业、哪个这是什么身份的同志，学习总不会错，对吧？所以不要认为好像这是跟这是学问，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如果一个人这样，恰恰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青年毛泽东，我们有一种学术界的观点，韶山这个地方呢，我是很。也愿意借这个机会建议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实际上现在很方便了哈，可以去韶山去站一参观，亲自去了解一下。那跟光我这么讲，当然也是一个了解，甚至看书也是一个了解。但是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甚至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去韶山瞻仰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有必要。学术界现在
说毛主席他青年的时开始的时间，那就是说1910年，1910年离开萨山，去东山学堂读书嘛。因为那个时候毛主席如果要按虚岁也17、18岁了，所以这是一个说法。那去毛主席离开韶山或者回韶山，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银田寺呢？所以为什么也主张大家去了？因为你如果没去这东西，包括我自己，就前些年我去了，以前我没去，那也知道这么一个地点，但是你没去过就是没有那种感性的。我们过去不像现在的交通了，像高铁啊、公路啊，历史上基本是走水路，水路交通，所以毛主席到韶山，实际上基本是从长沙、湘潭或者反正从尤其从外地回家乡或者从家里要出门，

坐船，或者回来走到这里，坐船到这里，然后上岸，走回步行回家去。这是，一个好。然后毛主席离开，也就十七岁离开。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像实际上离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起点？那是一个学术观点。然后结束，因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可能四十五岁，甚至四十九岁，或者多少岁还是青年。那毛主席应该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学术界是有这么几个观点，就是1920年春，毛主席到上海见陈独秀，也就是这就因为见到陈独秀，用毛主席在1936年在跟斯诺说，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毛主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后来就接着就走上革命道路，那之后那就这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就是七年。转过去就已经是算走上革命道路做，那就是，或者是中年什么，这是一个有一种观点。1920年，还有一种，也是20年，但是时间是不一样，对，1920年春，1920年的下半年、上半年和的下半年，这是这本书，它是早期毛泽东吧。毛泽东的早期文稿嘛，这是一个七年的结论。第三种，那就是21年，这个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那是毛主席出席党的一大，这个时候就等于说完成了中年的转型了。第四种，1927年九月份，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果这个的加上，那就30多岁。30多岁在我们今天当然肯定是七年，但是我们是讲历史，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个时候讲毛主席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所以我们学术界基本是不太用这个观点，这是简单的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哈。那下面我们主要是着重来学习一下青年毛泽东的生平活动，以他的思想的演变。在这里我们先做一点往前的延伸，肯定一个人是从少年呢，甚至从我们说一直这么然后进入青年的嘛，所以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吧。毛主席1893年出生了，也就2岁多一点的时候，和1-2岁的时候吧，大概在来到唐家头。唐家头是什么地方？也就毛主席的外婆家里，是属于湘，我们现在湘潭是在那个时候是湘潭县，旁边是湘县，也就是在弟弟泽潭将要出生的时候，那妈妈要临产，那也照顾不了当时毛主席，然后父亲也又在外面，所以呢这样的话，舅，毛主席外婆家里人口很多，有好多舅，好几个舅舅，7舅、8舅、9舅，大家想一下，8舅那就说明有8个舅舅吧，是个大家庭，就接了，把外甥吧是吧，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当然还有一个别的考虑，或者说很多的其他的解释，因为毛主席他上面有两个，他妈妈生了2个孩子，但是都从小就夭折了。为了让第三个儿子，也就毛主席了，怕他出什么意外，然后就毛主席的妈妈就想到把自己的儿子放到娘家去，而且放在7舅妈家，7舅妈家。就有好几个孩子，7舅妈身体也很好，所以就拜7舅妈为干妈。这都是农村的吧，因为考虑到孩子要养活养大，对，而且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很多的孩子，这也相对来讲好一点。历史中还有这样一个解释，毛主席的妈妈还带着孩子，也就毛主席拜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石头，叫石干娘。所以我

我们大家看一些史书里头，毛主席排名，毛主席排老三，善牙子，三牙子，拜十头干娘十三牙子，就这么个来历，是这个做简单的做介绍。那毛主席到外婆家里，一直生活到1902年，这样的话虚岁有9岁了。他在外婆家里，因为有一个舅舅开了私塾，所以毛主席就跟着那些表兄弟啊，在私塾里头，他可能旁听啊，或者在窗户外面边玩边听啊。所以实际上毛主席在外婆家里就接受了一定的教育。实际上这种我们在农村里也就是不去上学，但是你别说他在外面玩，比你在里头听课的人，可能他有的时候是天赋嘛，或者是他可能听得更好，所以因为我们如果不解释这一点，我们有些同志可能不是很了解，就认为好像毛主席天才，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说，因为他已经比如反正里头在读书嘛，人之初性本善，子曰这怎么怎么说，那他也天赋好一点，悟性又强一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就是有的可能就解释不了毛主席回到韶山，他爸爸觉得孩子也要回来了，也要上下学啊，因为毛主席家里的条件当时也还是可以了，那就首先上了第一所私塾，叫南岸私塾，大家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家里旁边很近。如果我们刚才不解释清楚，我们可能说毛主席，你看他来读私塾的时候又调皮，老师都不管不了他，但是老师要来考他，他又怎么又知道？所以如果我觉得需要，我刚才前面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毛主席在外婆家学了，所以又觉得这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又很死板，管得那么严，又摇头晃脑，所以他认为这小孩子嘛，天性又调皮一点，这都不是什么说一定是什么坏事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尤其男孩子小的时候调皮一点，反而可能好一点。但是作为传统的私塾先生，他就看不惯吧，就是会孩子要严格要求嘛，所以这个私塾先生叫卓春培，毛主席是记得很清楚的。对这位先生，虽然他严，但是说这个老师很好，他是好心嘛，严是好心，没什么坏心眼。好，那这个老师就抓住毛主席啊，十三牙子，你又调皮了。那我现在惩罚你，我跟你出副罪的，你对出来了，也就算了，对不出来，我可能要让你罚站或者打板子。好，那老师就出对一个词，卓足，我还没有给出下面来，甚至我们大家听课的同志，我们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对出来？在我们大家稍微有点文学，就古文的。说李白、杜甫写诗，那都是要押韵的哈，平仄押韵哈，不光要押韵，还且要有诗和意呀，而且要有格局在里头，所以不是说随便对一下，所以这就是显功夫。飞流直下3000尺，然后接着你对一下，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就是我们说李白的是杜甫的，包括其他为什么写得好，他包括平仄押韵，他还对出了意思来了，里头有意思在里头，有意境在里头。那毛主席如果说一般的卓足，你怎么的洗脚嘛，那我对一下洗手，但是这种对可能也对出来了，对出了平仄，但是他的意就欠了。那我们来看毛主席怎么对的，修身，这就是毛主席厉害的地方，是吧？就说，也许可能别人也对得出来，但是毛主席对出来的，他是多高的格局境界，是吧？洗脚是一个很写实，一下他上升到修身，所以这我们说，他除了平仄押韵很工整啊，还对出了意思。好，那第一个没难倒毛主席，那这个老师又说，我再出一个
生活性的，牛皮菜，牛皮菜可能我们很多同志，反正总而言之属于一种菜呀 那你要对出来，既是菜，还要对着要好，所以这就需要常识，生活常识，要有生活，对，所以这些对我们尤其今天的年轻的人，包括读书的人，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生活常识。这样，所以我们说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为什么我说我们不是光学有关的知识？那毛主席对出来，马齿苋对得多工整了。那要知道的，可能我们一些人根本知道马齿苋是在北京也有啊，对。但是很少吃啊，南方我小的时候也吃过，因为它那个口感不是很好，但是对人身体很好。毛主席很喜欢吃，他很去火消炎呐、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讲这些是告诉大家，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少年毛泽东，要学到这些东西。毛主席是1910年秋天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这学校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现在史书里头基本很多地方都这么写，就毛主席去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改写了这首诗，这是日本的一个人写的诗，把它改了一下，然后放在他爸爸每天要翻的那个记账的那个册子里头，那么爸爸就可以看得到嘛。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这确实体现了一个少年的那种励志，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学习的。我们大家在各个时期虽然也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毛主席，他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信念，那确实是不一样，就我们说的很高远虽然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种说革命的那种理想信念，但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那种追求，那确实与众不同。东山学校是一所非常好的、有良好的、优良的校风和的学风的学校，比如说校训：工程勤俭，学风：勤学好思，主动活泼；教风：敬业严谨，互取进取。在这期间，毛主席接受了康梁的改良学说，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君主立宪制，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在这期间，他读了表哥给他的一套书，叫《新民丛报》，而且在写了一些批注在上面，很受启发，而且对当时的现实就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他在写过一段这样的政论文字，也就是就立宪就君主立宪制和到君主专制制做了分析。在东山学堂，毛主席并没有读太长的时间，一个学期吧，到1911年春天，因为东山学堂的贺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主席很欣赏，所以就愿意说你如果愿意去长沙，我愿意带你去。所以这样的话，毛主席在1911年春天就离开，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介绍银田寺呢？毛主席就要从家里走到银田寺坐船，然后从那里然后辗转进入湘江，湘江再到长沙，这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要做那个介绍。那毛主席到了湘乡驻省中学，这也是毛主席，如果说刚才前面说去东山学堂是第一次离开家乡，
那这一次到长沙，那就是出远门。

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那到省里头长沙，他的见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他同样那在学校的墙报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自己的政见。1911年年底，大家知道是吧，辛亥革命。那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朝专制王朝，那很多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毛主席也参加了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协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旅吧，50标，那相当于50团，第一营走队，当了一个列兵，月薪7块大洋。那在当兵期间，他7块钱大洋，除了生活所需，那他基本是拿去订报纸，所以通过在报纸上，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打倒了这清朝政府，那就革命就胜利了，成功了。所以1912年2月，毛主席就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这样的话，那他就当了，有的说当了半年兵，但是我们如果说，11年10月份，10月、11、12，12年2月份，1月、2月，所以也就5个月。当然说半年也未尝不可了哈，反正就大概几个月吧。那退出来之后，毛主席那就面临一个选择，考哪些学校。1912年退伍之后，先后报考了警察、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因为都是各校自主招生，反正交了报名费就去考。这些学校毛主席都分别报考了，而且都录取了。毛主席还在商业学校学习了1个月，最后觉得自己不适应，也不喜欢，最后就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那就是省立一中，这毫无疑问是著名的中学了。在这期间时间非常短，但是毛主席在这所学校表现非常的突出，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深得老师的赞许。比如他写的《商鞅徙幕立信论》，商鞅徙幕，商鞅变法了，为了让民众相信他的这个法是说话算数的，贴出布公告说，谁有本事把这根木头从衙门的东边搬到西边，奖励黄金100两。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实际上就没有人相信法嘛。后来有一个人，他也不觉得是不是相信，反正无所谓的，那就去试试看，把这根木头移到那边去了，果然得到100两金黄金的奖励。商鞅徙幕立信，就通过这个来树立法治的那种威信。毛主席对此做了自己的阐述。这篇作文得到国文教师刘老师的高度的赞许，而且结合毛主席多次的文章，他长篇的批语里头写道，历官深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气，在家恭候，无不知其所至，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那这是毛主席非常高兴，毛主席当年的作文原稿保存下来了，这对今天来讲当然弥足珍贵了。大家看，是用毛笔字写的，是竖体的。在文章中、作文中，毛主席对商鞅徙幕立信这件事情做了非常有独到的见解的阐述。但是毛主席

他在一中省立一中读了一多个学期之后，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不如自学，所以就从学校退学。退学呢，就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湘会馆，然后呢，每天步行三里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自学，自己制定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可以看，毛主席有非常自律的意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难得的，因为一般的人你哪能够坚持得了啊？但是毛主席就非常自律，每天起床就带上一点粮食干粮，就在图书馆里头就着水喝，看一天的书，所以在那里他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还这么大。在图书馆里头，毛主席读了卢梭的《明月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父》，孟德斯鸠的《法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意义》。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对于这半年的学习，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说：“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对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嘛，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但是当毛主席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没在学校读书，那像很多传统的家庭的这家长一样，那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所以就说你如果不去学校读书，那我就不给你那个生活费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再选择，那就要回到学校。这样的话，通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也就毛主席觉得自己以后的职业做什么职业最好？第一，当老师；第二，搞新闻记者。那毛主席就选择当老师。当老师，那当时湖南四师招生，为什么考四师师范？一是除了自己想当老师职业的这样一个选择之外，第二就是免学费，师范是免学费，然后食宿费很便宜，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讲，这种选择是很正确的，这也体现了毛主席很善良，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到四师读书了。但是四师第二年就并入一师，所以毛主席一共在湖南一师加上四师读了5年半的师范学校。一师是在当时历史上，在当时那个时代很有名的一所学校，湖南一师。当然也其他地方可以有很多了，包括浙江省立一师、山东省立一师等等。2024年3月1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湖南一师视察，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看看习近平总书记看得很详细，专门到毛主席的宿舍里头，那个挂帐篷的那张床就是毛主席住的，我去过，这个宿舍很大，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教室这么大，住10个人，都是木地板。所以也建议大家去长沙，去这湖南一师去看看。湖南一师有很多，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老师，比如说杨昌济先生、徐特立、李锦熙等等。湖南一师培养了除了毛主席在内还有很多的优秀的校友，蔡和森、何树恒、张坤弟、罗学赞、周世钊、李维汉、萧子深、萧子章等等，这是30个人的教室，所以这些如果同志们可以去看看。第一师范对毛主席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基本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湖南一四五年半的时间里头，毛主席第一树立了寻求真理之志。毛主席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头就说，离开真理来谈励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励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所以这是毛主席他一直在寻找真理，后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然后坚定不移走上革命的道路。第二，湖南一四期间，毛主席修学处人，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我们说后来毛主席，你看一下写诗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祭皇帝陵，包括毛主席写的那些立马写就的那些发的电报啊等等啊，都跟这一时期毛主席非常认真的读书学习打下的基础有关系。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啊，既然能够到学校读书，就好好学习，珍惜时光。第三，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还遇上了对他影响非常深远的人生导师，主要有杨昌济、李锦熙、徐特立、王基范等等。我们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是长沙板仓人，我去过他的家乡，板仓杨峪，是一个农村的那种院落的房子。他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后来先后到日本、英国、德国，所以接受了非常既有扎实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修养，又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教育啊、思想啊等等方面的熏陶。辛亥革命后回国，任教于湖南一四，后来又任教北大哲学系伦理学的教授。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的德国的医院。毛主席自己曾经说过，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对青年学生非常的爱护，着力提携帮助，他对毛主席尤其欣赏。在所有学生中，杨昌济先生最看重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深，被称为杨门三杰，尤其推崇毛泽东和蔡和森。可以这样说，杨昌济先生对他们两人情有独钟。他经常对人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还专门在自己的日记里头对毛主席有个介绍。由此可见，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多么的喜欢。在杨先生病逝前，他专门提笔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张世钊。张世钊当时的时代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他把毛主席和他蔡和森推荐给他。在信中，杨昌济先生写道：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我们尤其包括我自己研究毛主席多年，我们非常惊讶于，我自己非常惊讶于1920年杨昌济先生说的话，那真的有先见之明。
我们传统的话说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那毛主席蔡和森是千里马，但是杨昌基先生也是英明的伯乐。李锦熙先生是吧，是跟毛主席亦师亦友的，对毛主席帮助很大。毛主席对李锦熙先生两人跟两人之间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李锦熙先在湖南一师教书，后来到北京工作，教育部工作。那毛主席后来来北京都跟李锦熙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在写给李锦熙的信中说，帝制的阁下如婴儿之的慈母。这个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吉范是毛主席的姨，就大姨的儿子，那是表兄弟关系了。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啊。排行在表兄弟要排九，排行第九，所以毛主席称他九哥九哥。那在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所以两个人关系，既是表兄弟关系，又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种特殊性。王吉范先生对自己的表弟，那都也很帮助。1950年，王吉范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两个人分别20多年，两人都感慨万千。毛主席是很念旧的，他久久握着王吉范的手说：“九哥，终于又见到你了。”那王吉范也很高兴，很激动，认知啊，我早就想来看你了，23年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啊。毛主席还特意向自己的女儿和他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7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所以可见毛主席对自己这位表哥是很有感情的，是吧？毛主席是很念旧，很重感情。这种念旧当然不是说有待别的了哈，这毛主席不是说徇私哈。那王吉范也是一个烈士的父亲啊。这里是有一段话，王吉范的儿子参加革命之后后来牺牲了所以这段两个人的话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还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的经验。因为在湖南一师期间，毛主席当选为学友会总务，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主办工人夜校。所以这是湖南一师的5年半时间，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1918年8月15日，也就1918年6月份，湖南一师毕业之后，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萧子深、罗章龙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去北京，19日到达北京。把其他的人，因为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打算去赴法勤工俭学，然后到比如说到保定育德中学，到其他地方去做预科了，那毛主席自己没有出去，不打算出去，所以这里简单说一下对，等一下后面会，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会问，毛主席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为什么不出国？等一下我们会做介绍，会做个分析。那毛主席不出去，然后也拒绝说去考北京大学，那在那里他又要留下来，那总要解决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经杨昌基先生介绍，然后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月薪8块大洋，是吧？所以对李大钊同志的帮助，毛主席同样心怀感恩，是吧？谁帮了，那毛主席是一直记得的。所以在1949年从西北坡来北平的路上，那个时候叫北平，
毛主席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他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在1919年年初，毛主席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就是前面我们开头看毛主席三兄弟跟母亲的合影，所以毛主席就于是就赶回长沙。对于毛主席为什么不出国，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做了一个解释。一，毛主席说，现在如果出国，你肯定要学外语，学外语要花时间。第二，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对中国问题的了解，也就是你学外语要时间，对吧？而今天的救亡，国家的问题摆在现实摆在面前。第二，刚才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靠了解中国，对，所以你先去了解问，当然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毛主席认为，了解中国更为迫切，也更有必要。所以再有一个，毛主席在信中里头就说了，当时出过洋的人很多，但是好的实在太少，所以等等考虑吧。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这就是毛主席自己对问题解释。那毛主席回到长沙之后，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到短暂的任教修业长沙的修业小学，在这期间主要是主编湘江评论。这里就体现了毛主席非常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到卓越的写作能力。比如说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和到主要撰稿人，有的时候约不到稿子就自己写，他写的《湘江评论》的开篇创刊宣言，这些话我们今天读读觉得是写得非常了不起的文字。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话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开头。1919年10月15日，母亲去世，那毛主席赶快从长沙赶回家里，在母亲的灵位前，含泪写下了祭母文，饱含着对母亲的那种怀念。毛主席还给自己的妈妈写了一副挽联：春风南岸刘辉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有感情的。料理好母亲的后事之后，毛主席就又投入紧张的社会活动中，当时主要是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率领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等地。在1920年，他到北京，然后又到上海，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过程到上海的过程，毛主席在1930年对斯诺先生有个很生动的回忆。当时因为从北京坐火车要坐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然后再坐船过长江，然后再去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上海，毛主席专门去见了陈独秀一面，跟陈独秀见面。而陈独秀这个时候，以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来设

会地位和的影响，以及他这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已经开始在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正如1936年毛主席自己跟斯诺先生说，他也就是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他自己一下拿不出这么一大笔款项来，除了自己，再以他的社会影响，募捐到了20000块钱，这是巨款呐、交给青年毛泽东。所以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既佩服张先生的仗义疏传，我们同样更加佩服青年毛泽东，这种为了国家民族做这样一个在重大的事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巨款面前，毛主席体现出了的那种品质，对，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为什么特意讲一下这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去做另一种假设，是吧？这不成立的。但是确实是青年毛泽东，你看一下，把这个钱，而且后来新中国成立革命事业成功了之后，1963年，毛主席跟张世钊的养女张含芝女士，张含芝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老师，来给毛主席当教英语，那毛主席还记得这件事啊。对，所以在毛主席身上，在我们优秀的共产党就体现了那种别人帮了我们要莫齿不忘，我们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那在这件事情上，毛主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毛主席跟张含芝有一天说，你家老爷子跟你说过没有，1920年我借过他一大笔钱呢、张含芝说没有啊。所以张先生也很好，帮了别人就帮了，忘掉。但是毛主席没有忘记，是吧？毛主席说，你家老爷子仗义疏财，靠那点工资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了，他手上只要有钱就去帮别人了，热情仗义啊。所以我曾经借过他的一笔钱，现在要开始还了，从我的稿费里工资里都还。但是你不要告诉你父亲我是还钱，你就告诉他是政府给他的津贴，每年2000块钱你交给他，说是给他的津贴，因为你如果告诉他还钱他是不会要的，所以这样的话一直还到1972年，毛主席每年准时的给让张含芝送过去。1972年张含芝说送完了，还完了，毛主席啊，毛主席说哪里还得完呢、只要老人家还健在，这个钱就要还下去。我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大家听了毛主席的伟大，所以我说毛主席的伟大不是伟大在创立了一些丰功伟绩，还在乎毛主席的人格品质、人格风范。1920年9月份，毛主席西藏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回到长沙，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一直担任着党的一大开回来。担任一师附小的校长，毛主席给孩子们给全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主席除了担任湖南一师附小的校长，他还积极地投身到其他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去，比如说创办了文化宿舍，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开展湖南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使毛主席认识到与虎磨皮的自治运动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前途的。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那种

好累啊，疲惫啊，心力交瘁啊，哎，这样的话，1920年年底，毛主席到湖南的醴陵，江西的萍乡休养，但是实际上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25日，在给项继云写信中谈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深，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就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操作社会主义革命，社会革命的这样一条挽救中华民族的前途的道路上的走去，对吧？同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毛主席谈到，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屈服，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话，正好接到了陈独秀的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主席成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我们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冬个人生活也有一件喜事，那就是和杨开慧同志结婚。杨开慧同志是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是毛主席应该是第一次1918年到北京，那个时候两个人开始恋爱了。杨开慧同志跟毛主席是革命伴侣，感情之深，我们可以通过1929年6月20日毛主席也写过对自己的妻子的对杨开慧同志的那种深切的感情的那种诗词。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中，那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刻骨铭心的爱。这封信在杨开慧牺牲前，把他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我们来看毛主席1923年跟自己的妻子分别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词：戏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旅。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如。我们去读这首词里头毛主席对自己的爱人妻子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这是我们对青年毛泽东的生平和他思想的一个过程一个了解。那下面概括一下，我们要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尤其青年朋友，我们要努力学习青年毛泽东，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作风等等等等，做新时代的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一直在别的场合讲党史的时候，我们从党史中要学到什么？要学到智慧和力量。毛主席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智慧和力量，青年毛泽东的品质和精神，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和他方法论。我们应该向青年毛泽东学习什么？在一定的特定环境下，历史会惊人的相似。当然，但是时代又不断的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学习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哪些东西？有些东西是会变，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比如说品质、精神、道德情操、毅力。那我们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毅力，甚至刚才我们讲到的他对王继范、对杨昌济先生、对王继范等老师、对张世钊先生的帮助的那种回报。所以我概括了一下，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青年毛泽东哪些方面的内容。第一，诚实善良、谦虚谨慎；第二，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第三，理想高远、意志坚定；第四，勇于担当、敢于认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那下面我们一个个展开来讲一下。第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胸怀，青年毛泽东实际上从他离开家乡去东山学堂的那个改写日本的诗里头，就体现了毛主席那种胸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所以当他眼界一开阔的时候，他的格局胸怀那就更是装作世界、装作全国啊。比如说他晚年他谈到是吧，他就会联想到不会仅仅从为了个人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今天的一些人仅仅为了自己，是吧？所以毛主席你看他考虑问题，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仅仅是自己所以他在认识到了现实的问题，他就想我们要去为让大家所以他说，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毛主席到长沙看到地图，世界那么大，再结合长韶山自己一个小村庄看到的现实，他树立起来的人生的那种世界观。从上述决绝的语气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充塞在青年毛泽东心灵里的那种巨大痛苦和到报复，也就感叹于当时现实的那种中华民族的苦难，那展现出了青年毛泽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的伟大的抱负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所以毛主席对革命的理解就是，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要推动整个社会是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道德心、生活好是身体强。所以毛主席在他的文章里头，大家看他的表达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的使命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也就是青年人应该挑起这个重任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这种气概是非常值得我们青年朋友学习的。第二，要脚踏实地，吃得苦，耐得烦，是吧？我们说要励志，励志要高远，但是光有励志是不，一定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你要能吃得苦，要能耐得烦，否则的话就会成为好高骛远了。毛主席为了做事情，在北京八个人挤一个炕，在主编湘江评论的时候那有朋友去看他的这那种生活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不言苦，不言累，不言烦。第三，
那就是要有坚定

的信念追求。毛主席自己写的，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是吧？不为浮欲所惑，对，所以这些只有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在矢志不移，本志不饶。这一点后来走上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第四，要立足实际，注重了解国情。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出国？他不是说不想出国，是说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是吧？无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是吧？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事期间，暑假调查，到各地搞调查，包括1918年又到蔡和森同志去洞庭湖沿岸搞调查，这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到后来成为革命者的毛泽东同志，他上井冈山，包括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这都使得毛主席能够比别人对革命的形势更加客观科学。第五，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实际上包括他在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作家，都是非常认真的学习，所以这一点同样对我们大家，你不学习哪里能够对问题有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把毛主席在湖南一师读书间那5年半高度概括为修学处人。无论毛主席的是吧写的诗词，气势磅礴的诗和词，七律长征、沁园春雪，还是他立马可就起草的军事电报，以及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的祭皇帝文，都是因为毛主席有非常扎实的古文功底，和到才思敏捷，那跟湖南一师期间青年时期打下的那个学识基础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最后，我们学习毛泽东应该注重修身，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毛主席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刚才我们说他对周春培老师的对联修身，从他对自己的妈妈的那种赞誉肯定，就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对一个人的人品修身的重视。世界上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我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由这一点出发，毛主席后来要求我们共产党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对不允许做损人利己。所以毛主席是非常强调看重这个的。毛主席他们创建新民学会，会员的守则5点：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5、不侠气。这都特别强调做人的修养。所以这种对问题的认识，到了革命队伍里头，包括强调三大纪律、8项注意，包括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强调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强身健体，因为一个人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那干什么事也不可能干得好，干得成可能，因为身体不好嘛。我们从文献来看，毛主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是吧？其中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所以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期读书期间就

0: 向左移动，好，慢一点，注意控制速度。重达2000多吨的转子，从近20米的高空掉下，放入定子中，误差不能超过51毫米，否则1.6万千瓦功率的发电机将损坏，近50万户居民的安全用电将无法保障。
1: 我发现在于师傅的这个工作当中，他经验特别丰富，而且技术也特别高超，在每次遇到那种技术问题呀、工作困难，他都能迅速的解决掉。
2: 在初次了解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的新员工迎新会上，当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他的个人工作经历，在16年间10万多次的吊装中，做到了零失误。我感觉他的这种技术还有经验，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他先后参建了我国近10几座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难度吊装任务，一直带领自己班组攻坚克难，
0: 练胆色，磨熟练，起吊重量从几吨到上千吨，6100多个日夜，这位身材纤细的90后姑娘，以次次操作的零失误，在平凡岗位上精益求精，成为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唯一一名女性。她是谁？

0: 匠心传承，毫厘不改。大家好，我是中国水电四局机电安装分局天车班的班长田德梅。我是水电建设行业的一名天车司机，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将集中到上千吨的电站设备调到指定的地点，同时配合地面工作人员进行设备组装工作。其中每个电站的转子吊装是我们天车司机的最大挑战吊装项目。在我手中的是一枚普通的鸡蛋，训练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着它，它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老话都说别拿鸡蛋碰石头，仿佛鸡蛋和石头是对立的存在，而我的工作就是与比石头还硬的钢铁打交道。那我为什么会随身携带着鸡蛋呢？
1: 百米高的水柱从泄洪口喷涌而出，冲击着黄河干流，在西北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轰鸣。这里是甘肃省永靖县被誉为黄河明珠的刘家峡水电站，作为我国第一座完全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自己调试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曾在2018年11月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刘家峡水电站为甘肃省和西北地区社会带来了巨大贡献，年发电量55.8亿千瓦，可供当地地区50万户居民用电。

0: 田德梅的工作就是操作名叫天车的桥式起重机，把发电机组的转子吊装起来，与地面的定子对接，安装完成后即可启动发电。
1: 大家往上看，高架载轨道两旁的这就是天车。天车的操作室内部空间不到2平方米，平时呢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我们一坐就是4个小时起步。为了避免离开岗位太久，平时我们很少喝水。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就是转子，转子是水

0: 电安装建设过程中的大型器械之一，直径是11.692米，起吊重量约700吨，需要在地面指挥人员相互配合下一次性精准无误地掉入到基坑内。转子和定子是水电建设安装过程中的心脏，是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之一。在高达数十米的高空上，且转子和定子之间仅有几十毫米的间隙，肉眼几乎看不到这个间隙。吊装的过程中，哪怕有多一毫米的操作误差，都有可能会给转子带来晃动，甚至与定子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巨额的金钱，更是整个水电站全体职工几年的心血白费，几十万用户居民的运电也无法保障。我们只有不停地练习，希望熟能生巧嘛。最开始就是使用智多或者相见练习，让下面的起重指挥人员在天车的主钩上面挂个智多，
1: 注意控制速度，慢一点，大车向左移动。
0: 但是这种练习方式误差的范围比较大，远远没有达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所以不少学员即使练习了很多遍也很熟练了，但还是不敢带头进行转子吊装工作。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更好的练习方法。有一天在节目里看到可以运叉车去开一个小小的啤酒瓶盖，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想法进入我的脑海，用以大代小，以脆代硬的方法来练习我们天车运作的稳定性和精准度，通过鸡蛋是否破碎来判定那51毫米的误差范围。把鸡蛋放在地面的台子上，然后操控天车运主钩底座下方的双面胶，把台子上的鸡蛋不破损地粘起来。如果破了，那说明速度和力度都控制得不够到位。

这种更精准和感知的鸡蛋训练法，让田德梅在实际操作中更加精确稳健。在6100多个日夜、114300多次的吊装操作里，起吊从几吨的零部件到2000吨的转子，它都是零失误。用自己瘦小的身躯为水电建设行业建起了一道安全屏障。鸡蛋训练法也在2020年的白河滩水电站建设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伴随着指挥队的哨声响起，田德梅在视线盲区的情况下，一次性将2100吨的转子成功掉入一号基坑就位，顺利完成了全球首台100000千瓦水电机组转子吊装，全面吹响了全球首台100000千瓦水电机组攻坚号角。2021年6月28日，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顺利投产发电。从100万千瓦机组首台转子成功吊装，到8台10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并网投产发电，现如今，总发电量达到1000亿千瓦，每天可供1.48亿人生活用电。田德梅运用鸡蛋训练法，带领天车班组始终保持吊装零失误的记录，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他也登上了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舞台，成为了同年唯一一名入选的女性工匠。
1: 这是我工作以来拍摄的第一张工作照，2007年，那时候我才18岁，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父母又有3个孩子，当时想着尽快参加工作，赚钱补贴家用，所以就报考了技校，参加了培训。我当时记得那时候大家还对我开玩笑，1.63米的个子，不到100斤的体重和小小的年纪。那时培训还有技校考核，一起培训的还有大我好几岁的哥哥姐姐，都比我强壮多了。我看起来像石头堆里的鸡蛋，不被看好。那时候经常躺在被窝里看书，学习和专业知识，去回想师傅们的操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但入行前几年都没有机会正式吊装过。我看着师傅们操控桥机，把转子顺利吊装就位，听着机组启动的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非常的羡慕，想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像这些师傅们一样厉害。这是我们天车班的合照，因为吊装作业属于危险性作业，所以场内男生居多，我们女生也不被怎么看好。几天学习，没有一个女生敢上手操作。我心想，如果不实操，那就真的永远没有进步。所以我做了这个用鸡蛋去碰石头的先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研究出鸡蛋训练的方法，我就趁着桥机闲下来的时候挂坑钩练习。熟悉了操作的方法后，就慢慢地增加吊物的重量。后来在一次实操时，师傅们终于发现我进步很大，甚至能够独立操作吊装难度较大的设备。也是这次的努力被发现，才有了后来操作吊装的机会。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荣获分局优秀技校生的荣誉。那是201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4个年头，我被分局分配到云南的一个项目上。虽然那里我是年龄最小的，但基本功最是最扎实的，因此我也受到了大家的喜欢。虽然奖项不大，但对于我来说特别的开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是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发光发亮的。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抛开杂念，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面对操作的压力，我都抛在了脑后。在日常的练习中尝试各种办法，思考怎么做的眼疾手稳，怎么更加精准又高效，所以才有了后来用鸡蛋练习操作天车的灵感。

0: 祝贺你，德梅。刚才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你坐在天车上，觉得你有千钧力量，为你点赞。
1: 谢谢主持人。
0: 此时此刻拿着这个奖杯，最想跟谁分享？
1: 除了跟所有在座的大家，还有跟同事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激动的时刻。
0: 我能够看到德梅现在用他眼眶当中的那个闪晶晶的东西在表达自己。
2: 这张就是被评选上大国婚教时的照片了。当时听说自己入选2022年大国婚教年度人物，我起初也没往心里去，压根也没想过自己能成为那十分之一，获得这份荣誉。6年前的白河滩水电站的工程，工期紧，任务难度大。接到任务之后，我就跟我老公奔往白河滩水电站。能获得大国婚教这个奖项，也与这次项目圆满完成有关吧。它是实现我国西电断送的关键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我听到传来2100吨的转子正式吊装的指令时，我当时非常的紧张，直到听到转子吊装到位的指令，激动的心情让我无法形容。获得大国婚教这份荣誉，除了高兴激动以外，还有沉甸甸的压力。不过那时候自己已经成熟了，作为一名天车工人，我一直觉得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3: 仔细回想，这一路走来自己经历了不少，虽然过程难免痛苦，但最后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到了沉甸甸的收获。这些困难也不仅仅是在我身上，每一位刚入行的青年人都会有这样的煎熬。作为过来人，我有话跟你说。

18岁的田德梅。小田你好，刚踏入工作行业的你对未来有无限憧憬，但现实却有很多的迷茫。你肯定会想，18岁不应该正是在校园快乐的读书，期待着一场甜甜的校园恋爱吗？但在你眼前的真实情况就是，你刚被分配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水电站，知识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在那种环境下只有惶恐与不安。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工作成长中体会到的快乐会更加踏实，更加开心。你会遇到很好的师傅，热情的同事，让你在陌生的环境下迅速与大家熟络起来。或许水电站不是校园，没有朗朗读书声与比肩在纸上跳舞的素素声，但却胜似校园，有每天同事之间的嬉笑，也有努力钻研的挑灯夜战，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战，你也将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勇敢前进，你会因为18岁的选择，在往后的日子里闪闪发光。将来你也会收获爱情，有爱你的丈夫，有可爱的小孩。在面对家庭和工作选择时，你应该会毫无疑虑地扎进工作中吧。水电站的工作对家庭又是聚少离多，只要项目上有电话，都要马不停蹄地往工作上赶。有时候刚回家没几天就离开了，时常牵挂着千里之外的家人，陷入缺少关爱家庭的自责中。不过因为你身挑千斤担，所以不得如此，一旦做出决定就要甩开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工作闲暇之余，可以与家人通通电话，多一些倾诉，多一些沟通，多一些关爱，家人会理解体谅你的。记住，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成长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面临各种困难挑战，只要坚定正确的选择，直面困难，突破自我，若干年后回首往事时，就一定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恼，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加油。其实为大家的奋斗，又何尝不是为了庇护那个温暖的小家呢？后来再忙也会记得通电话沟通倾诉，慢慢的也成为了我的习惯。我认可当时18岁的选择，也认为我当时走了一段需要有勇气的路，同时庆幸的是自己没有就此放弃。正如信中所说，我收获了很多，工作中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也做到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正在人生岔路口的青年学者一些鼓励。我们都是万千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我可以，你们也可以。鸡蛋壳很薄，却不容易捏碎，因为椭圆形的蛋壳能分散所承受的压力。其实做了这么多年，我也一样，在工作中我也会有压力，但我是个乐观的人，勇气与鼓励可以帮助我像鸡蛋一样把这些压力给分散掉，心无杂念地专注到操作上。未来我或许还会碰到更多的石头，但我还是愿意用我的能力去挑战，去弥补我工作的不足，用自己的工作的经验去探索新思路，做一颗勇敢的鸡蛋。

0: 1950年，舟山解放前夕，我的奶奶在定海日夜遥望着对岸的烟火，故土镇海近在咫尺，亲人的脸庞触手可及。可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等到一张归乡的船票。这份咫尺天涯的遗憾，从此成了全家人难以释怀的伤痛，而这份未尽的归愿，也成了全家人共同的心愿。
1: 有追兵，快撤退！
2: 谁见过照片上的女人？别躲了，我看见你了！
3: 奶奶，快跑！
1: 你是谁？你也在躲避敌人的追捕吗？
3: 奶奶，我是您的亲孙女蓉蓉啊。
1: 孙女？我哪来的孙女？我的阿明才刚刚11岁，他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要是能回到他们身边一起吃年夜饭该多好啊。
3: 那要是回不去了呢？
1: 如果回不去，那就回不去吧。从接到任务的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和国家牺牲的准备。只是不能看到小峰出嫁，不能陪着我的阿明长大。
4: 月亮好美。
3: 奶奶您放心，他们都很好。您当年跟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回来，爸爸他等了一辈子，一直到他终老，无数次叫着妈妈从梦中哭醒。没有全家福，爷爷就把您划进了全家福里。他们知道当年您是为了更重要的事儿才没能回家，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您。
1: 天快亮了，孩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3: 奶奶，我来带您回家。
1: 回家？可是这里已经被封锁了。
3: 奶奶，这里早已经解放了。您看到前面的跨海大桥了吗？
0: 现在从舟山到镇海只需要几十分钟，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回家了。
3: 我们的新中国早已是盛世山河。
1: 真相去看看啊。
3: 奶奶，我们回家。奶奶，你要去哪儿？奶奶，不要走。
1: 孩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替我去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的题目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今年5月23日，宜宾市第二期阳光问政现场直播播放了消防审验中的歪经，执法还是执法两个短片，对消防安全、公路执法等方面损害营商环境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曝光，反映出了有的地方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方面还有差距。同志们，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布局，党的20大报告首次对法治建设进行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党的20届三中全会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6条原则之一。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法行政与依法治理能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三是提升依法治理水平。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集中体现为11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11个坚持，每一条都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我们都要认真领悟和把握。这里啊，我们重点学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执政地位，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大还是法大